0: 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 热搜爆了！
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
1: 早上7:30，主播在线，
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3: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2: 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了一则消费提示，提醒大家注意退货的相关

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

0: 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和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经获悉相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拉特克里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里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他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

0: 美元指数方面呢，在经历了上周的回调之后，本周美元指数的跌势暂缓，那暂时呢围绕99关口震荡。当前呢是交投在99.165附近。那其实近期外汇市场的波动呢，主要是受到债券市场的外溢影响比较多。那上周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是一度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呢，美债规模也是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那面对债市波动呢，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但是从市场反应来看呢，美债收益率在短暂回落之后呢，又很快的回升。财政部的这样一个利率干预呢，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反而呢是加剧了市场对于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这也引发了市场卖出美元资产的热潮， 带动了近期美元指数的下跌。那进入到本周呢，前半周美元指数表现呢受到数据驱动，那美国7月的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长 3.7%， 环比呢增长 0.2%， 表现呢都是高于预期，也显示出呢当前美国的通胀压力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缓解迹象。 那叠加本周公布的美国7月耐用品订单环比涨幅大超预期，市场对于美联储9月加息的预期呢有小幅的升温，美联储呢也因此获得了一定的支撑。那今天呢备受关注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即将召开，这是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以来呢首次参加该论坛。那市场关注的重点呢在于沃什本次主旨演讲当中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将如何评定，以及呢他对于 在美联储信誉和财政压力之间如何权衡。那如果沃什的演讲当中呢出现关于抗通胀公信力的鹰派澄清，可能呢为美元带来有限的支撑，反之呢美元可能继续面临更显著的压力。主持人，好的，那么近期欧元的情况怎么样呢，请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
1: 好的，那近期呢欧元走势更多受到来自美元方面的影响，那随着近期美元指数的回落，欧元对美元呢整体走强，来到了1.17一线。 本周呢欧元小幅回落，目前呢交投在1.1655一线。近期呢美国财政与美债市场风险呢压制了美元指数的表现，那非美货币呢是普遍上涨，欧元呢也一度升到了1.17的上方。那么目前呢市场对于美国财政可持续性以及呢长期美元资产风险溢价的担忧呢开始超过了传统的欧美利差的逻辑，对欧元呢形成一定的支撑。那欧元区自身方面， 中东局势呢导致原油价格是再度突破了90美元，同时呢欧洲天然气库存偏低，炼油利润率和成品油价格也处于较高。

0: 格，一次性退清相关款项，不得拖延。那我们今天呢，也说说大家关于退货的一些经历。有的时候退货很顺畅，有的时候退货比较麻烦。
1: 嗯，
0: 关键是当时我们到底是买到了怎样的一种商品，让大家想去退货呢？不妨大家一起来我们听听的聊天室，一起聊一下。
1: 嗯。那么财经方面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自从电动自行车新国标正式实施，最高设计车速每小时25千米的争议声啊此起彼伏，尤其是对于外卖员、快递员等追求高时效的人群。

0: 2025年发布的基于自然驾驶数据的外卖骑手配送特征分析里面提到，受到订单配送时间限制，外卖骑手普遍存在明显的超速行为，而超速持续时间越长，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就越高。
1: 此外呢，2022年发布的城市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发展趋势及应对策略中提到，电动自行车驾驶人超速、闯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频发，相关交通事故已占中国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总量的10%。
0: 那有人说这25公里的时速

0: 局消息提到呢，将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纳入2025守护消费铁拳行动方案。整治行动以来，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办电动自行车有关质量违法案件 3.55 万件，其中非法改装案件 1.5 万件，移送公安机关212件。
1: 这条新闻有几个数据和我日常感受到的并不是特别相符，或者说有一些现象吧。比如正常坐电梯上下楼的时候，看见外卖骑手，我会问一下你们平时这一单你骑车超速了吗？他说没有
2: 啊。
1: 你知道他为什么？他觉得我每个月几千甚至上万元的收入，我做的挺好的，我只是一单两单的，要是超时的话，扣的这个钱还在我承受范围之内，没有必要为此冒着生命危险去超速。然后他给我的更准确的回答是说，可能是因为快递小哥在路上太多了，大家感觉到我们都是超速的，就是可能这种标签吧比较严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理智的看待这篇新闻，但是要点评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限速是为了什么。
2: 对，
1: 我当时学开车的时候，我们那老师是一老北京，说话也特别逗，放心，30迈出不了事儿
2: 啊，
1: 100迈他出事的概率就很大。其实是让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每一个就是道路交通参与者都不希望太快，快了确实出事的概率要高。
2: 因为你知道像咱们像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啊这样的一个交通工具，它因为它的自重问题嘛，一旦出现了一个紧急的情况的时候，高速它真的是刹不下来的，它这个设计是有一定的原因。当然了，你说一些行业说我们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行业的要求和需求，至少是需求啊，不能挑战我们安全的底线和法律的底线。这事儿得分两头说，不能说你需要我就得向你来倾斜。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每一个道路参与者，也包括我们很多自己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你看我也骑啊，该戴头盔戴头盔，不要调我们的限速，这是为了安全。
0: 哎，但是刚刚我们有说到，就是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最高车速来调高，这个是可以的吗？
2: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吧？
1: 不可以。

0: 说呢，公司管理层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在具体执行中沟通生硬方法简单，未顾及同学们的切身利益。对此呢，我们深感愧疚，深刻自省，向所有受到影响的同学及家人，向关注该事件的社会各界真诚地表示歉意。
1: 该公司表示将向107位同学落实系列政策，

0: 做出停职处理，经查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的行为。
1: 事件发生后，人社部门及时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截至8月25号，107人中已经有22人实现就业，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对其余人员，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
2: 好，我这个事儿还得再往上一个层次去考虑这个

0: 验任务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了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的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具有带宽大、速度快、方向准、保密性好等优势，但距离越远，技术挑战越大。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的研究员杨磊说，

什么是信托？信托呢，是一种基于信任的财产管理制度。简单来说呢，就是把资产托付专人代管、按亿分配的一个法律工具。委托人把自己的房产

础的这个生活自理能力啊，但是始终无法完全独立生活，这让老人呢比较担心未来，如果他们的健康，他们的那个也失能了，或者是突然离世了，那孩子的这个生活。

0: 是不是才能那个去买这个产品，这事实是这个特例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在北京的话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在2024年底呢，北京是全域开放试点了不动产纳入信托。那在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这去年一年吧，通州昌平都先后把这个不动产纳入信托完成了这个落地，也签约了首单。那其他区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办理的，之所以没有看到大家没有看到新闻报道，可能是因为这些区没有相关市民提出相关的需求，所以呢也就没有这样的实例。那目前东城它之所以是这个又是一个首创，是因为它是第一次把我刚说到的三类资产打包放到这个信托产品里头了，而不像刚才之前提到的东州昌平，他们只是单纯的把不动产纳入这个信托。所以呢我理解是这个信托的开放，不动产的纳入是对每个北京市民都是通用的。
1: 嗯，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些中年人吧，就他现在呢，生活还不错，家庭也很完整，咱身体也半马呀，或者是平时锻炼什么的哈，还听就看起来非常的稳定，他有没有必要提前配置？他可能平时会做一些。

0: 决定这些细节的东西，如果你在你还健康还理智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做好了一个布局，我觉得对你未来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规避风险的一个工具。
1: 嗯，好，说得非常好。就是我们当然希望所有人都家宅平安，但是有些事情要未雨绸缪，做

0: 18号进行小组赛，随后通过半决赛及排位赛决出最终名次。不同青训体系之间的碰撞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8月28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在北京天星调粮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区的青少年骑手们齐聚赛场，在策马扬鞭跨越障碍中挑战自我，用沉稳与勇气书写少年骑士风采。8月29号2026年首届北京市钓鱼俱乐部挑战赛将在密云区蔡家洼垂钓场举行，赛事由密云区体育局、北京市钓鱼协会等单位主办，设置团体混养计重赛，通过俱乐部间的竞技交流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垂钓运动的竞技水平和参与热度。本周市运会赛场继续上演多项目争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盛装舞步、七人制橄榄球、腰旗橄榄球等项目将陆续展开角逐，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交流竞技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有责任感哈。嗯，
1: 4709说啊，买了哑铃非常沉，那哑铃是沉啊。
0: 嗯，
1: 到货之后发现是水泥填装的，发货的是一个快递公司，退货的时候呢选择另外一个快递公司，快递费就多付了50多块钱，商家真挺会做生意的啊。水泥填装的哑铃是不是他前期没在这个详情里给您说清楚，这一点有点忽悠人了啊。
0: 这个要是退货主要是这个。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

0: 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1: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 2.0 系统在高效运转。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0: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小零件的文具，防止误吞。新文具拆开晾一晾，散散味儿，再装进书包。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严守学生用品质量安全底线，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

0: 之前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只在今天，也就是2026年的、这个，
1: 您听好了，只在今天啊，
0: 8月28号，嗯，我们在直播期间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特别的福利优惠，也是我们这个秋季的一个仅剩的几组的大连辽刺身的这么一个抢购的活动。来，徐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我们今天这个大连辽刺身的这个优惠是，
1: 这个、优惠机会让给我说哈，就是今天啊，北广做活动最后一波活动了，然后呢那块呢好的没剩多少了，次的咱不要了，所以90头，大家听好，90头，949，
0: 90头大连辽刺身，
1: 949，
0: 每头是25克
1: 左右的啊。您听好，这个名额不是我俩在这做节目效果，就7个，对吧？
0: 对，
1: 这您看做节目效果，要不5个10个，没有有零有整的，
0: 对，
1: 我们就7个了，
0: 就还有7组的这个大连辽刺身，90头，
1: 949，
0: 949块钱、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优惠的，相比于我们平常卖的价格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90头大连辽刺身949啊，25克左右的，只有7个名额啊，
0: 等大家去抢购啊。然后呢，我们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主角呢
1: 板栗
0: 是这个宽城的板栗啊，栗子很多人，尤其是北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是心头好啊。
0: 您看啊。第一，栗子软糯，适合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
1: 不用嚼
0: 第二呢，这种甜腻。

0: 哎，
1: 你只要放凉了，它都不好剥。
0: 利肉上面，你根本
1: 的那个指甲呀、什么的，手啊，就黢黑。
0: 哎、
1: 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剥半天以后，您再吃这栗子，那味儿就不太好了，
0: 不太甜。所以您看啊，又不能放，炒栗子大家又好吃。所以今天我们给您找到了一年四季都能吃，而且啊，跟您首先说不费事儿，剥这不费事儿，口感特别糯，而且没有添加，味道正，甜度高的一个栗子。开袋即食，而且全是小袋独立包装，不用您自己剥了，全是给您剥好的栗子仁儿。那就是来自全国知名品牌神栗集团的即食宽城板栗仁儿。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板栗仁儿吧。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板栗仁儿呢，它的原材料是选自于宽城。宽城是在哪儿呢？
0: 宽城哪儿啊？啊，
1: 眼望东北吧。
0: 哎，
1: 这个承德啊，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这个山区县，而且呢，人家当地的这个森林覆盖率达到了65%左右。是哪儿呢？是。

0: 那地儿啊，咱说白了就是除了栗子也没有什么其他知名的了。嗯、但是
1: 是
0: 人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宽城板栗仁、嗯、
1: 就出彩儿，
0: 就出彩儿，很出彩儿、哎。它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03年的、这个就发布了啊，82号文件就把这宽城板栗、嗯、哎

0: 蛋黄结实，肉质是很细的，而且水分特别少，这就造成它的甜度高，糯啊，咱们说糯质足，就特软糯，而且香味特别浓。您拿上这个宽程板栗收到手，您捏上去，特饱满。而且手感是偏软的，
1: 有水分，不是那种干的，不是那种冻过了的，
0: 特硬那种，不是，而且不粘手。
1: 另外，徐哥，我告诉你，这个板栗仁是真正能

0: 哦，您咽下去嘴里还留着栗子香和淡淡的甜。
1: 嗯，
0: 我建议您收到手之后拿锅也好，拿空气炸锅烤箱稍微热热。其实我特别喜欢吃那种就热热的那种、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跟我一不一样啊。
1: 这不用您包了、
0: 哎、
1: 不用您脏手了，
0: 对对对，是
1: 就是一颗一颗的直接往嘴里边扔就完了。
0: 是的，
1: 但是提醒您啊、嗯，咱们这一袋为什么一小袋一小袋的，就是为了控制量。这栗子呢咱们每天别吃太多了，这栗子仁更方便、
0: 啊、
1: 就是您伸手拿一颗就直接吃，
0: 太棒了，
1: 这停不下来，
0: 不用包啊，
1: 哎，不用包、嗯、但是提醒您每天就这一小袋给您控制点量、
0: 哎、
1: 自带焦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吃。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0: 嗯、
1: 在这个秋雨之下应景的、啊、
0: 太应景了，热热的、嗯、来自宽城这好地方的板栗仁的家庭装、
1: 嗯、哎，
0: 为什么说家庭装今天实惠，我给您说说多少个啊，您听听、哎、
1: 咱不论棍儿卖，
0: 尤其是怎么论卖啊，
1: 袋儿卖
0: 啊、
1: 嗯、哎，咱们论斤卖，
0: 你这简直太夸张了今天、啊、
1: 哎，不包括壳、嗯、咱们就纯栗子仁一斤一斤，
0: 人家都是按称壳啊，你壳都不算。
1: 不算，
0: 那行，今天这样啊、哎、李红说了咱就宽城、
1: 嗯、
0: 这个也是好地儿，高甜的板栗仁，
1: 哎，
0: 按斤卖，主品你这儿写了，
1: 嗯，
0: 好家伙，不算壳，纯仁、嗯、
1: 纯仁
0: 一斤
1: 一斤装、
0: 啊、主品给您来一斤，
1: 嗯
0: 嗯，赠品
1: 赠品
0: 啊，怎么说，
1: 还是一斤
0: 赠一斤，
1: 哎、
0: 你纯板栗就是纯，说白了就是栗子肉，纯栗子肉两斤，
1: 两斤，
0: 好家伙。

0: 在市面上，你去超市里边，你去进口超市里边随便去选，
1: 嗯
0: 啊，没有这么好的包装。
1: 哎，你别说，你就说这个卖这栗子集团，大家听听，叫神栗集团，是栗子的栗啊，不是力量栗。所以您就听他做栗子能不专业吗？而且刚才咱们说四斤啊，人家没添加，这刚才也说了，很多朋友问配料表只有栗子。
0: 嗯，
1: 哎，我再报一遍电话啊，
0: 哎，
1: 400-015-5151，400-015-5151是4斤189啊，
0: 4斤189块钱，今天给大家送到家。189块钱，一共是39袋到40袋，都是独立的冲淡的包装。这个包装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您这39袋、40袋买回去以后，
1: 哎，刚才说到包装，
0: 在家里边放着，在家里边放着，
1: 您先放，不拆啊，别拆，哎，不吃的，哎，
0: 不吃，别拆，啊，在家里边放着
1: 啊。
0: 什么时候拆？
1: 嗯，
0: 我跟大家保证，里边的这一袋里边基本上有这个，6-7个、7-8个这个栗子仁啊，
1: 嗯，
0: 这每一颗栗子仁跟刚剥出来的一样。它不失水分，
1: 嗯，
0: 不失甜度，
1: 嗯，
0: 不会坏，这个就是做栗子的神栗集团，就是人家就专门研究这玩意儿的。
1: 我跟您说，人为什么能做成这样啊？人家首先这个神栗集团栗子的栗啊，标准化做的干净，
0: 嗯，
1: 全程您就甭管了，工厂全程给您清洗、筛选、杀菌啊，剔除了这个坏果碎果，
0: 哎，
1: 而且您放心，每一个板栗您到手没有说那种虫子啊，你像咱们街边有时候买那确实有点，
0: 哎
1: 啊，有小虫啊、小柱啊，而且个儿呢都特大特均匀。啊，品质如一。
0: 我跟你说，就是这栗子仁，你买要比那个去外边这街摊啊，买这炒栗子有好，有一个好处什么呢？

0: 样能比拟的非常非常高的甜度，
1: 是的，
0: 非常非常高的糯度，
1: 嗯，
0: 以及特别特别浓郁的栗子香，这就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宽城板栗仁。
1: 对，配料表只有板栗仁一项的宽城板栗仁，今天给您哈、啊，总共是四斤，咱不论个儿不论袋儿。直接论斤，四斤是纯的板栗仁，也就是板栗肉，您吃到的每一克都是这个板栗、
0: 哎、嗯，
1: 今天的直播特惠价格您听好，也特别优惠，四斤总共到手包邮费包运费189块钱，
0: 189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四斤板栗仁、
0: 嗯、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样的美食，也是非常非常的应景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哎、
1: 热热的、
0: 这个、秋天确实来了，
1: 嗯，
0: 吃点这热乎乎的
1: 是
0: 非常浓郁的具有秋天特色的板栗。

0: 啊，
1: 对，秋天干啊，
0: 哎，然后呢，咱们这个职业就每天这说话，这嘴不闲着，
1: 每天一去体检，医生说少说点话，你那慢性咽炎。我说不行啊，靠这赚钱呢。我说少说话，这饿死了。
0: 所以说呢，这个多吃点梨啊，对于嗓子，对于咱们的肺啊，是非常非常的有好处的。
1: 是
0: 说这个。梨是清肺的，润嗓的，
1: 润
0: 啊、嗯！但是您说呢？这吃梨，它这个梨啊，秋天下来的梨，不光是说可以用来啃的，因为什么呢？现在有的叔叔阿姨可能牙口不太好了，啃这个梨呢，觉得
1: 硬，
0: 哎，切块，另外您发现没有？这梨其实它吃的这个方式挺多的。您看，有唱戏的，咱们的京剧大家什么的，哎，梨园嘛，经常是什么呀？横块梨片。
1: 这是什么意思啊？哦，
0: 润嗓子，有科学根据，
1: 老方法这是、
0: 啊。然后另外呢，有人说，哎，嗓子要是不舒服了，喜欢喝点这个枇杷糖浆。那个枇杷糖浆里边是有什么呢、
1: 哦？
0: 有一个专门的配料叫山梨糖醇，这就是从梨当中提取的，它就是润嗓润肺的。
1: 哦，那这说梨吃梨就对路子了。另外我跟您说，您去外边有时候吃饭，咱有时候爱点的特贵的，我有时候不喜欢别人点啊，尤其我请客的时候，别人点太贵，小吊梨汤，一味一味的，它都是那样，这也是一种梨的做法。今儿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0: 是能吃到甜味还有水润的感觉。
1: 嘿，你这么一说，我这烤梨确实少吃，但是你给我都说馋了。而且我跟您说哈，它这个烤梨好处在哪儿呢？不是说随便给您拿个这个梨来都能做，好吃的关键啊，永远咱们说句最根本的话，就是它原料得好。原料它出自哪儿的这款烤梨？首先，山东的，一提山东大家知道了，正宗的莱阳梨。莱阳，如果大家其实山东去玩过都知道，莱阳梨好吃啊，一直是咱起码北方公认的梨中优品。
0: 对，这莱阳梨烤完了以后是什么样的啊？跟大家说，软软乎乎的，而且有好多好多的梨汁儿。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罐头，
1: 就是你一打开全是那梨汁儿，
0: 哎呀，里边全都是梨汁儿。然后您再去吃这软软乎乎的、甜甜的、有浓郁梨味的这烤梨，
1: 又不用牙，
0: 哎。然后您放心，每一颗入料的梨都是经过了层层的筛选，
1: 不会有坏梨这种，
0: 不会有坏梨，生熟度、甜度、水分全都达标。另外您去尝一下这汁儿，这汁儿啊不光是梨烤出来的汤儿啊，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呢？还加

0: 保留了水分，同时是用什么？用银耳。
1: 哎，对，我给您说说这配料啊，
0: 用枣、
1: 枸杞、
0: 用枸杞、冰糖一块儿去。哎，
1: 对，您放心，
0: 做熟了的。
1: 首先啊，主角肯定是这个

0: 枸杞、
1: 哎、红枣枸杞
0: 银耳那些精华都在这个梨汤里边，
1: 哎，太软糯了。
0: 您去吃这个梨罐头、嗯、等于说吃了一个烤梨，另外喝了一小碗的小吊梨汤，润润乎乎的、
1: 嗯、
0: 又败火又润嗓又清肺，同时又能吃到好东西。再次跟大家说，不用您带那假牙，就是拿舌头和这上牙膛一抿
1: 一抿、啊、
0: 这个梨就分瓣了、
1: 哎、我再跟您说、哎、这保质期一年您也甭担心。
0: 哎，
1: 而且刚才说这些配料，您说我在家买一个梨自己烤做行不行？您说您有那器材吧，做也行，但是太费劲儿，
0: 做不出来。我就跟大家说，
1: 我也觉得
0: 没有这手艺做不出来，这是正经的吃梨的好东西、啊、
1: 您容易烤成梨干了。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水润，
1: 嗯，
0: 又甜度高，
1: 哎，
0: 又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黏糊劲儿的烤梨啊，
1: 笑夹西他们家的，
0: 哎、嗯，给大家带来的冰糖银耳烤梨，一共是45罐，每罐是160克，
1: 好家伙，太值了，
0: 来回
1: 总共直播价啊，
0: 哎，
1: 189块钱，
0: 189块钱，
1: 嗯，
0: 那如果需要的话，哎，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总共45罐、
0: 嗯，
1: 您不用担心它的保质期，保质期一年哈、啊嗯，您打开之后牙口。

0: 一定是水涨船高，所以说呢，买这个五常米一定要选好渠道。
1: 没错。
0: 另外一点就是买五常米，怕买到假的五常米。
1: 对，其实我们现在购买五常大米渠道有很多哈，像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但是您想想，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就产那些大米，那哪来的这么多大米来供给全国各地呢？
0: 其实呢，市面上现在假的这个五常大米哈，已经受到了严格的监管，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您说这里边的每一粒米都是来自于五常的，不掺着的，其实呢，还是要大家有火眼金睛，而且还是要大家认准渠道、认准品牌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品牌的五常大米，跟大家可以保证每一粒儿您到手的米都是来自于五常当地种植、五常当地生产的真正的五常米啊。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第一，龙源这个品牌在当地也是响当当的，第二呢，是龙源的这个米的产地在哪儿，它有明确的标明，产地在黑龙江五常市，而且生产地址叫做什么，五常市的龙凤镇。

0: 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五常大米，它还是手工去进行种植的。这一点呢，其实和大家的一些印象里边，比如说我们现在机械化的呀，这个种植它代表着一些高科技啊什么的，还有点不一样。
1: 对，
0: 这也是我和当地的这些种植的年轻的稻作专家去聊的时候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现在的农业的很多植根于基层的科技人员都是非常非常年轻的，而且他们对于稻作种植有着特别好的这样一个科技的观念。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米，它首先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的，这样是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让大家吃得安心。另外它还是传统的吸植稻作，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像机器那样插秧插得那么密，我人工插秧可以控制它的距离，让它能够保证就是每一个秧之间它距离大一点，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点，它这个米的质量更好一点，那么我当地的这个农户也能够把这个米卖的价格更高一点。
1: 对
0: 啊，所以说这样的种植技术包括它的这样的米呈现出来的风味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真正的五常稻花香的二号，其实它还可以用几个字儿来介绍它的特点，介绍它的香。
1: 总共是五个字儿啊，就是鲜软弹滑香。
0: 嗯，
1: 先说这个鲜哈，它是立足五常的真正产区，鲜稻新米粒粒皆珍惜。
0: 嗯，
1: 软，刚李红提到了哈，是汇聚了一群专业年轻的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0: 嗯，
1: 第三个字呢就是弹，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植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

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 尼泊尔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359具遇难者遗体，失联人数达910人。

0: 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
1: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
2: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1: 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

0: 阿拉伯联合酋长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天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
1: 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 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

0: 在北京天星调粮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区的青少年骑手们齐聚赛场，在策马扬鞭跨越障碍中挑战自我，用沉稳与勇气书写少年骑士风采。8月29号2026年首届北京市钓鱼俱乐部挑战赛将在密云区蔡家洼垂钓场举行，赛事由密云区体育局、北京市钓鱼协会等单位主办，设置团体混养计重赛，通过俱乐部间的竞技交流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垂钓运动的竞技水平和参与热度。本周市运会赛场继续上演多项目争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盛装舞步、七人制橄榄球、腰旗橄榄球等项目将陆续展开角逐，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交流竞技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

叫什么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意思啊，他这个原文原意就是说啊，这位说了一句

那位问了，这句我们听着受用，这句说得好，哎，是那个意思。老年人心明眼亮，应该的。但是跟这个说。

给您开始说故事。头一个故事，这个报道的媒体呢，您很熟悉，不止您熟悉，立新也很熟悉，为他服务了几十年了。哎，您单位啊，哎，北京新闻广播，讲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不说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说他家住哪里，这些呢都略去不表，咱们就是说事儿。这老大爷呢，他是一位独居老人，家里头之前有一位家政服务员。

生啊，洗衣服啊，买菜呀、啊，哎，拾到拾到啊，上年岁人少不了可能啊，会得会去这个医院。那么这位家政服务员呢，哎，他得去陪伴，楼上楼下给帮着跑一跑，忙活忙活啊，这个拿个检查单子呀，啊，交个费呀，取个药之类的，省去了老大爷的劳累辛苦，他的这个啊，这个生活当中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哎，好事儿啊。那么看起来呢，这保姆做的还可以，老大爷对他呢还是比较信任的，这当然是好事儿啊。谁成想，到后来给这位大爷添堵了。怎么回事情呢？说这位保姆啊，这位女士在这老大爷他们家呀待了一段时间，跟老人言道，跟您说我告假了。干嘛呀？我又找着新的工作了。是不是说呢，到别人的家里去当这个住家保姆，看那个意思上下文啊，我觉得也不像。因为什么呢，原文他只是说这个保姆啊跟老大爷说，我找着新工作了，跟您告假。哦，讲话什么呢，请长假。这请长假呀，这个是一种委婉的表述，就是辞工。员工跟老板说，经理，跟您说个事儿，打明天起啊，我跟您这儿请长假了。哎，老板一听就明白了，哦，找着新工作了啊，哈哈哈哈，好好好，没问题，这个账房算账去，跟财务说啊，给你多支点，哎，祝你啊，新的工作岗位能够顺顺利利，事业发达。咱们他年相见是后会有期，这叫请长假。哼，这是我打岔了。总之吧，这个保姆找到老大爷跟他说找着新工作了，按这个意思呢，我个人的判断多半啊，他不是比如说去别人家继续干这个家政服务员，住在别人家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保姆言道，我虽说是找到了新工作，但是您这儿我还来，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情，您交给我，告诉我，我在您这儿呢算是兼职。原来呢我在您家里住着，住家保姆我算是本职，这回呢我有了新的差事，

现在开始我就不住在您家了，哎，但是呢，您家里我还会来，给您做事，为您帮忙。”老大爷一听，也行啊，感觉自己啊，这个身体啊还不错，啊，不是需要，呵，一天到晚得有人照应照顾啊，这个可以，啊，你就到你的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忙活去。哎，多咱商量好了，哪天你过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啊，到我们家来打扫卫生，哎，这个没问题啊。你看，就这样说好了。这是前面的事情，给您呢多交代几句。看起来呢，在他们家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老大爷对这保姆印象还可以，对他没有防备。哎，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就留下了隐患了。怎么回事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这么一天，你想啊，因为什么呢？他跟这保姆他还有联系啊，他们有个就是相互加了微信。老大爷在微信上，哎，给这位保姆啊发了一张照片，他拍的。这什么呀？跟你说一下，这是我呀刚买的一根金条，哎呦，给你看一看，哈哈哈，你看看，金光灿灿。老大爷可能是想在保姆面前炫耀一下，啊，呵呵啊，或者是新鲜新鲜，北京话新鲜新鲜。你看，我这刚买了一块金条，给你看一下。这就是那句词儿用的这个地方了，哎，啊，这叫什么呀？这叫这个拍者无心，看者有意。那边您等会儿，您给改了。对，什么叫拍者无心？老大爷拍照片给昔日家里的家政服务员保姆发过去，让他看一看，哎，分享一下。呵呵，我最近呢，哎呀，多花了点钱啊，买了一根金条，给你看一看。这叫拍者无心，就是分享一下，看者有意呢。哎，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原文如此，谁成想啊，这金条啊还没捂热乎呢。

这就已经预示了后头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民警就把那保姆找了去了，怎么回事啊？啊，说说吧。那金条，我这个贪图人家的财产啊，我一时贪念，我给拿走了。

盗窃事实。哎，哎，你看看，后来呢？后来这个金条找着了，那么再后来呢？那还用说吗？这个偷金条这人，哎，他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新闻呢，说到最后加了一句，老百姓啊，日常也经常有这句话，叫财不外露。哎，更何况是个独居的老人家呀，更是要提高警惕。啊，你看看，哼，这个故事，所以说呀，做一个心明眼亮的老年人，咱们说啊，任何人都应该做到心明眼亮。为什么强调老年人呢？因为咱们今天的故事里头主人公都是老年人，而且呢，老年人心明眼亮这个特别重要。哎，接下来你看，不只是老年人，老年人的家人，哎，心明眼亮。嗯，否则的话呀，嘿嘿，这事儿啊，那可就大发了。什么事情啊？这是看看新闻。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说是啊，有这么一天，具体时间不交代了。

饺子吗？后续啊，要接受康复治疗。老人家伤情如何具体的，咱这儿呢就不详细交代了，简单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哎，

这样的话，你这个这费用凭空多出来这么多，这可不好办了。哎，那位一听，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这里头有什么问题没有？哎，这就用到了我说的那句词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些话呀，对方有责任，那方就那小孩他们家长没有放在明面上说。当然，这个不代表伤者的家属心里没数。那位说您给解释一下。嗯，这老奶奶受伤到医院住去了，又是吃药啊，又啊，拍片子还是怎么着啊，这好，这一套治疗下来，连吃药带打针花不少钱，这怎么不走医保啊？哎，这个您就有所不知。什么意思？老太太不是自个儿摔的啊，那这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人家那个伤者家属咨询了医院和警方，警方和医院都明确的告诉他们，

伙一听明白了，合着他们这个礼拜礼是这个意思。对了，所以说老阿婆一家对此事鼓

0: 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我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简单来说，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1: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不对？
0: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呢，河南焦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那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1: 因为同样的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呢也可能不同。
0: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它和普通菜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表皮颜色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那做熟以后口感偏粉偏绵，这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今天咱们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啊，明明白白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得特别好。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口感绵密，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组合风味协调，咱们把复杂的

今天就可以先订一组，每盒呢比原价优惠30块钱，这个还是比较划算的。但是如果您家里啊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准备把它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一个日常的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每盒啊再多减10块钱，优惠力度也会更大。而且呢，您还能再多拿两盒，订的越多，优惠越多，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我再说一遍，400-710-3900，400-710-3900。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择，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400-710-3900，400-710。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人心所向，一个人让他非常的高兴。这个人是谁呢？
1: 危险时刻，五个神秘人出城而去，这一切会怎样影响北平的战与和呢？档案正在揭秘。
0: 就在华北剿匪司令部里的一次会议上，傅作义提出北平城里所有的兵力归他指挥，但是马上遭到了保密局头子和蒋介石亲信的反对。会后傅作义生气地说，想靠中统和军统两条绳子捆住我的手脚，充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1: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仅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0: 最后他们商谈决定先设法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联系，这个电报大意是要求派员来商谈和恢复像抗日战争初期那样合作共事。

0: 和平交城有损他多年戎马生涯军人的名节，而且与蒋介石政权决裂，这个决心并不好下。对于傅作义当时的表现，时任国民党剿总联络处少将处长李腾九在回忆录里是这样说：此时傅先生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我问傅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说事已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谈和。傅问如何和法，我说不论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的意图。就是这份复杂的心情让傅作义的情绪在左右摇摆不定。
1: 12月15日一大早，五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0: 在王克俊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由我亲自把他们由广安门送出城外，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的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
1: 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

0: 解放军放弃对南苑机场的控制，就等于给傅作义打开了一条出入北平的通道。其二，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以前他曾是三十五军军长，围困三十五军是中央军委牵制傅作义的策略。如果放走三十五军，不仅仅是放虎归山，还会增加傅作义谈判的筹码。
1: 看上去更轻描淡写的是第三条，建立联合政府，那是傅作义精心策划的一招奇。

0: 题的电讯稿。第一批头等战犯列出计43人，蒋介石
1: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2: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

0: 蒋介石及蒋细菌的面前的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派出周北峰为代表，并邀请张东孙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准备同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
1: 周北峰，山西永济人，1927年留学法国，获得了法国图卢兹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

去骑墙太晚，只能站在人民解放军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出乎意料的是，傅作义很快就同意了这个谈判方案，而这回他为何又如此爽快？周北峰在回忆录中记述了出城之前傅作义曾对他说过的一段话：蒋介石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

0: 向平津前委透露了这些隐秘的现象，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一定离傅作义很近很近。是他傅作义的大女儿傅东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东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1: 严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厚同受中共地下党组织影响，为和谈做了大量傅作义的思想工作。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

全部协议。1949年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基本精神是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益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除留加强团作为副作役的警备部队以外，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接受改编。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副作役彻底放弃了以抵抗提高和谈价码的幻想，当即回复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的协议。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要求

是啊，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他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

0: 个，也就是三两的，加起来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7: 你知道长征吗？
8: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7: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8: 是吗？
7: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

0: 感偏粉偏棉，这是山药说的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呀，明明白白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1: 说的特别好，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口感绵密，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组合，风味协调。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哎，下午饿了可以加餐，平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1: 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锅山药粉，今天咱们到底怎么卖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优惠活动，市场价79元一盒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3900，400-710-3900。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哎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实用的购买建议。电话是400-710-3900，400-710-3900。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啊，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传统加工工艺里面，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又顺滑又好咽，而且呀，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熬稀饭省一半的时间，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啊，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发酸。今天一组5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2组的朋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朋友都在选择订购2组，毕竟大家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400-710-3900，400-710-3900。
0: 哎，没错。那咱们来看看刘阿姨打进来电话之后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哈。她说从立秋到冬季呢是一段连续的时间，这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选这款产品就非常合适了。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大家熟悉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日常饮食也可以多备一些方便又营养的食材。您今天订购回去，哎，早晨想喝就冲一碗，下午想吃点东西。

0: 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咱们订购热线现在也是越来越火热了。那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口感顺滑，风味浓郁，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温和，不寒凉，不刺激。那原料也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也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咱们也是由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也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传统加工工艺里面，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呢还特别的顶饿。最后也要提醒你，原价79元一盒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呢还能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优惠越多，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的过秋天，丰富日常饮食选择。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参与成功。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北京独有的极为野生植物百花山葡萄，在嵩山自然保护区安家9年后首次迎来丰收，结出30多串果实，预计9月中上旬完全成熟。

的葡萄园面积。 2025年11月， 中国正式加入 OIV， 成为该组织第51个成员国。 在昨天举行的发布会上， 相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作为OIV新成员 和葡萄酒生产消费大国， 举办本次大会， 既是中国推动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更高

0: 垃圾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1: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0: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1: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0: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1: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二十余家文博机构近八百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鹫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4: 都市人
5: 累垮了，
6: 垮了，
4: 现代人
7: 虚透了。

0: 就说哎呀怎么办啊，就开始焦虑。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这个大白菜作为秋冬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现在其实咱们的这个生活物质丰富了，咱在家里边点一个外卖，可能很多菜又叮叮一下就这个送货上门啦。
1: 是的，
0: 但是年轻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是有冬储大白菜呢，所以之前有南方的同学从潮汕的地方考来北京，然后问我说，萌萌说你们这儿都直接买三五百斤白菜吗？
1: 对，
0: 他就震惊了。我说那你们那边怎么买白菜啊？
1: 半颗半颗。
0: 对，他说我们可以买半颗白菜。我说你来东北，来北京买半颗白菜谁卖你？我说我们都买三五百斤。我说从小那会儿到了冬天，除了白菜、土豆、萝卜，没啥别的。

0: 菇啊，其实有很多蔬菜水果它都有特别低的这种啊甲醛，但是通过正常的清洗啊烹饪啊，它其实都能够被分解掉，几乎不会对人体造成任何伤害，这个是正常的，您不用怕。但是呢，我们要担心的，我们说的食品安全其实指的是这种外源性的甲醛，也就是说咱说这个不法商贩啊，有一些人为添加的，因为它本身有漂白和防腐的作用，所以有的呢它会把这个溶液喷洒在这个白菜的根部或者金针菇这些菜上，你说这菜看起来更白净了，瞅着特新鲜，而且放久了也不容易坏。就咱刚才说的那条新闻，其实说的就是有一部分商家把这甲醛啊喷在这白菜上，这就是咱新闻里说的甲醛白菜了啊，指的就是这种人为添加的，您吃多了它才是有危害的。
1: 那吃了这种人为稍微添加了一点甲醛的菜，真的会致癌吗？如果说我偶尔吃到一次，会不会有事儿呢？
0: 其实这就是大家特别担心的点。首先咱明确一点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已经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了，但是它指的是长期大量接触，确实会增加患病风险，比如说呼吸道啊、消化道、神经系统，甚至现在认为一些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咱们熟知的白血病，都和甲醛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你要再偶尔吃一次，少量接触，您的身体也不是说不能代谢掉，也不是说您一沾吃一次得肿瘤了。但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是反复的接触，长期的摄入，积少成多，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本身肿瘤的发病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换句话说，那想得肿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它涉及到身体里的原癌基因、抑癌基因，涉及到您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方面多因素作用的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吃一口甲醛白菜完了明天得肿瘤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是就是尽量的学会识别，咱尽量避免嘛，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咱没必要非得去吃这个有危险的。但是您也不用说我吃一次或者接触了一次焦虑的不行。之前我还跟练文说，我说我之前有个患者啊，我能理解的，他是呢小伙伴刚刚装修了新家，把这个房子买了之后装修完了晾了3个月的味儿，然后想请他的朋友们来温居，然后说来新家吃火锅，然后热闹热闹有点人气儿。然后他去了一次呢，他觉得虽然已经晾了3个月，但是这屋里呢可能还有这个装修的这个家具味儿。哎呀，焦虑的坏了，说我闻着这个家具味儿，我就觉得我那天晚上吸了1个多小时甲醛，这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嘛。
1: 对，
0: 他说我回去感觉越想越头晕，越想越难受。我想一想，我不会得病吧？我赶紧来医院看看。说大夫，你给我好好买，你给我开点药，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甲醛给代谢掉？我觉得我就是闻到甲醛了，一定就是它。哎呀，我说您也不用太焦虑。我说我们得病了，它一定是个长期积累这个过程，就偶尔接触一下。您也说了，我不想的时候还行，越想越晕。我说您这心理因素也在啊。我说如果他真的，我说您也可以建议您的朋友说晾3个月到底究竟有没有。和他使用的这个家具啊装修材料可能也有关系。
1: 是的，
0: 您找专业机构或者现在网上的一些试剂盒，你去测一测，这有问题你也找专业机构去帮忙处理，或者买一点这种除甲醛的活性炭啊等等，也可以去给您的小伙伴一点建议。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有这种甲醛的恐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科学的检测方法了，
0: 或者消除方式。
1: 对，有消除方式。
0: 是我偶尔接触一下，我说您那个就你吃火锅那一小会儿，我说您放心，他说我不会得什么病吧。我未来会不会说
1: 要相信我们人体是很坚强的。
0: 对，包括之前他说他说我现在没有得病，万一过了10年以后我得病了，会不会和这个有关？我说您放心，这10年里边可能他和其他因素关系更关。我说不会因为您吃这顿火锅您10年以后得病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孟大夫您这个朋友还是把

0: 花生、玉米、坚果，
1: 嗯
0: 啊，包括您觉得吃完了以后甚至有点苦的这种坚果瓜子，您千万别再吃了。
1: 是的，
0: 甚至粮食，您说洗一洗行不行？不行，里面有黄曲霉素，是极强的致癌物，毒性非常强，还伤及我们的肝脏。这个一定一定一定啊，三个一定跟您。

0: 鞋是湿了的，
1: 您
0: 不能靠这个来，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我说每一个进这个医院的人，谁能奔着我就是为了得病去的，
1: 嗯，
0: 我就是奔着为了给自己吃坏了去的，我就是奔着去医院花钱去的，
1: 那不可能，
0: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奔着这个目标去了，但最后

0: 是我们说的，刚才说了，那炸鱼，
1: 嗯，
0: 这个炸丸子、炸鱼的这油啊、哎，这油挺多的，扔了可惜了了。那反复就这油反复炸，
1: 特别是路边的小吃，
0: 对，包括家里有的时候也不舍得扔啊，这里边会产生致癌物，长期吃这些反复使用、反复被利用过的炸东西的油。
1: 特别不好，
0: 对，反复吃、反复去使用这些反复炸东西的油也不好，一定要注意。第四个呢，东北、那谁家没有几个酸菜缸呢、而且不管是住楼房还是平房还是农村有院子的，你就哪怕像奶奶家现在都是楼房了，但还是有酸菜缸。
1: 嗯
0: 啊，他一定要积酸菜，但是就是这些所有腌制的酸菜也好啊，我们说云南的腊肉也好，包括我们说像那个练文家里边会腌种辣白菜也好，
1: 而且我们那边有金华火腿，
0: 真的是亚硝酸盐、多环芳烃啊，多环芳烃全部都超标了。
1: 嗯
0: 啊，您偶尔吃一次解解馋没问题，长期大量吃也会增加致癌风险，而且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是的，
0: 这种亚硝酸盐对咱的肾脏它的这个负担也很大，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啊。平时但是有致癌风险的这种饮食习惯。
1: 嗯，那很多人都说这个蔬菜里的甲醛农药。哎，我用清水泡一泡，洗一洗，其实就没了。这孟大夫，您不是说可能是商家喷上去的吗？
0: 对，是的，
1: 是真的吗？
0: 首先我们说，一个是挑选，咱尽量别买着这些蔬菜。
1: 是的。
0: 其次就是您说，哎呀，我最近这个我也无法判断，那我怎么清洗能相对来讲更安全一点？首先我们说要用活动流动的清水去洗去浸泡，确实能够去掉很大一部分，因为本身甲醛是溶于水的，外源性的喷上去的，这种在表面的，你用流动的清水咱多洗几遍，您再泡个10到15分钟，大部分都是能去掉的。
1: 嗯，
0: 再加上您烹饪的时候

0: 您流动的清水洗，再泡个10到15分钟，您再加热炒一炒，不会有任何健康隐患。
1: 嗯，
0: 但是啊，也不是越泡越久越好。我一说这泡10到15分钟，说孟大夫说了，这菜得泡，上面有甲醛，我泡2小时，那也不行啊。我们说泡时间太长了，您反而会让这个农药它要真有，那它就渗透进去了，它也不行，
1: 就是渗透回内部。
0: 对，所以就是咱流动清水洗，泡个10到15分钟，然后最后一炒，反而是最健康和安全的烹饪方式。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规避了这些日常饮食里，怎么做才能吃得更安全呢？
0: 4个原则，您记住了，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风险。这也是我跟孟大夫掏心窝子跟家里

0: 啊，就贪小便宜吃大亏的意思啊，咱囤菜别囤太久，咱现买现吃，新鲜的才营养丰富。经常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比如我去买一次，我一星期采购把我这一周的菜全买回来，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咱现吃现买其实就行，
1: 嗯，
0: 包括之前给家里老人买这个水果买一箱，
1: 嗯，
0: 买一箱苹果赶着吃呗，会发现他每次不舍得吃啊，永远都是挑烂的吃，啊，每一次吃都吃最烂那个，因为怕烂怕坏呀，啊。我说这一箱
1: 没吃过一个新鲜的，
0: 对。我说这一箱合着您一个新鲜的没吃过，每一次都挑那最烂的吃，
1: 是
0: 永远吃的都是最差。
1: 对，我外公外婆也这样。
0: 对，我说您能不能挑，永远挑里边最漂亮最好那颗吃。我说那这样您永远吃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一颗，
1: 是啊，
0: 哪怕最后一颗烂了咱们扔掉，您永远都是最好的。其实这就是理念问题，永远吃最烂的和永远吃最好的。我希望所有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叔叔阿姨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因为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一样，抱着侥幸

0: 商家黑心添加的，
1: 多种网上的测评博主开始用室内的甲醛试剂盒开始测什么香菇啊白菜啊，说哎呀完了这个菜有甲醛吃不了啊，有毒啊，其实大家不用太恐慌啊，我们说首先蔬菜检测出甲醛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了，其实刚才也说了，它分内源性的和外源性的，本身这种内源性的就是极微量，您通过烹饪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它完全能够被分解掉，
0: 是的，
1: 不会对您身体造成影响，哪怕是我们说比如说它是黑心商家添加的，添加的时候它喷在我们的这个表面上了啊，我们说了一个是尽量我们去正规菜市场不买到这些啊有问题的蔬菜，啊那你说我已经买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咱也说了烹饪熟用清水去洗顺便再泡一泡，一般来讲啊偶尔吃一次它对您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影响，当然了我们说也不用说谈甲醛色变啊，我们说您正常吃菜好好烹饪啊，这个我们说好好清洗基本是没问题的啊。
0: 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发霉的食物把坏的地方切掉剩下好的部分就能吃，就是很多长辈都有这个习惯觉得扔了非常可惜对不对，
1: 哎呦是的呀，我奶这永远就是一个苹果就是这边烂了一块，哎不行我挖掉我那边好的，其实您切掉发霉的地方啊，这个霉菌产生的毒素其实已经渗透到食物的内部了，您肉眼看起来好其实已经有毒素了，您只是挖掉了你看起来烂的这部分，其实里边那些霉菌的小触手就像您的毛细血管一样，它的小触手那个罪恶的小手已经伸满了那个小苹果呀，
0: 是的，已经这个细菌已经扩散了啊。哎，其实我这儿有个问题孟大夫，就是在冰箱里面如果放一些发霉的食物它会影响到隔壁的朋友吗？
1: 是的，你会发现它比如说有一个发霉的或者说有菌丝的这个橘子，然后你把它放到别的东西里面，它这些霉菌孢子是会漂浮走的，
0: 是吧？
1: 对，是的，就是说我这个发霉的东西它会影响别的食物，它会落在别的食物上，不是说我跟发霉的东西在一起哎，那可没关系，咱发霉的东西一定要及时的清理啊，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对，所以就为什么说买东西您别一下买太多，
0: 对，
1: 你买一礼拜的最后发现哟这都烂流汤了，影响其他的这些问题，
0: 最好是我觉得当天想吃啥
1: 您一两天
0: 买啥
1: 对吧，您一两天是可以的，而且就是这种发霉的无论是坚果粮食水果尽量就直接扔了，您可千万甚至有人说我发霉了的花生这个玉米或者是我这个大米我稍微有点发霉我洗一洗，您这些洗了依旧会被黄曲霉素啊，我他吃了还是会伤肝的，您可洗不干净，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吃了这东西它变质了味道不对了您赶紧吐掉赶紧扔，尤其是看到这些已经您都看见它发霉了您还想把它挖了吃那半部分啊，因为确实是老一辈我们说过过苦日子那会儿咱挨过饿，像我奶奶现在这样说谁浪费食物那都是有罪啊，那都浪费食物，所以我能理解这个理念，包括咱们推行的光盘政策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节省食物的理念绝对不是让您吃烂的啊，您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咱们吃新鲜丰富的，我们知道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但是呢我们怎么粒粒皆辛苦不是说您让您吃懒的让您每次少买一点咱勤买着。
0: 所以如果您品尝到哎，正好这个食物有变质的异味立刻吐掉漱口也别咽下去，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三

0: 酸菜呀、腊肉啊，包括这种泡菜呀、辣白菜啊，就是偶尔适量的解馋可以，您别盯着吃。
1: 好，练文也明白了，之后这些再喜欢也得少吃点儿。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学位，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实用的方法呀！哎，全程教大家怎么样能够避开风险，吃得更安全呢？
0: 哎，今天呢，其实也想跟大家说四部分。首先，您这蔬菜咱怎么正确的清洗？还有就是您在挑选食材的时候，咱有没有什么避坑的口诀？以及常见的食物，咱怎么保存最安全？还有送您一道日常防癌养生汤，全是啊厨房里面咱能用到的干货。第一个就是怎么洗菜才能去掉我们的甲醛和农药呢？其实我们说不同的蔬菜啊，它有不同的这种清洗的方式，它有清洗的干净，但是呢又不让它的营养流失。比如说咱们这种叶儿菜类的白菜呀、菠菜、油麦菜呀，您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把这个根部切掉，一片一片给它剥开啊，用流动的清水去冲它，洗个两三遍，然后呢再泡个十分钟啊，最后再冲一遍啊。大部分这种停留于这种表面的这种微量的农药甲醛就能够被洗掉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去清洗咱们这种表面农药啊，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洗涤的这种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一定注意白菜您洗的时候记得剥开，因为之前我真的碰到过，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发现剥开了之后里边有土、
1: 有虫子
0: 都碰到过、
1: 是的，
0: 有想的是这么紧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结果发现剥开了之后还是再剥开来洗。 对白菜啦、菠菜啦、原生菜啦，您记得这个剥开来洗，然后包括您根去掉了之后冲洗两三遍，泡个十分钟，最后冲一遍啊，一般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这种瓜果类的，比如说黄瓜呀、番茄啦、苹果啦啊，这些啊也是流动的水啊清洗。您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说黄瓜，它有包括苦瓜，它里边凹凸凸不平的，我怕冲不干净，您用这种软毛的小毛刷去刷一刷也没有问题，刷掉里边这种缝隙里的残留。尤其是您打算带皮吃的苦瓜了、黄瓜了，您就稍微用手捋一捋，或者您说我觉得它这个凹凸不平的里边不干净，我拿这个小毛刷刷一刷啊。如果您担心的话，这些其实您也可以用小苏打或者淡盐水泡一泡，泡个五分钟左右，您再一冲，其实就比较安全了。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菌菇类的。香菇啊、金针菇啊，也是您先把根儿剪了啊，切了，用清水冲洗表面啊，温水您泡个五分钟，轻轻的这个咱和了搅一搅，让杂质呢沉下去啊，捞出来一冲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泡太久，所有的都一样，5到10分钟都行了，您不用泡太久。然后您烹饪的时候呢，这些其实您尤其是在做的时候，您完全可以焯水，焯水能去掉大部分的残留，还能去掉草酸，您吃着的时候也会更安全。而且就是食物的这种食材挑选，它有一些避坑的口诀，您也可以照着买，简单好记啊。您买菜的时候默念一遍啊，首先买菜不买颜值高，太亮太白要小心，自然色泽才靠谱，闻着不对您赶紧跑，刺鼻酸味儿，它有消毒，扭头就走您别犹豫，太硬太软都不好，新鲜食材有弹性，发硬发黏您都别要啊。如果发霉发苦咱直接抛啊，不要坏了舍不得，您身体健康最重要
1: 最重要。
0: 然后以及呢，我们也说了，刚才说了怎么洗啦，那有哪些东西咱不要了啊，正常的这种食材储存咱也可以，如果您储存对了也可以减少这种变质的风险啊。我们说这个绿叶菜呀、您别买啊，挺阔爽脆，带着露珠带着水珠的，您别买完了就直接放冰箱、表面一定要擦干啊，拿厨房用纸包起来放保鲜袋里，它特别不容易流失水分，您吃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挺阔爽脆的。然后您放个3-5天，既不会烂啊，同时呢也能保证它这个水分不流失。而对于这种木耳、银耳这种干货，您一定要密封啊，有些有各种各样的密封的罐子，密封袋，密封放在这种干燥通风的地方，千万别受潮，因为受潮了以后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容易生虫，而且每次您吃多少泡多少，您可别大泡一大堆啊，算了，这吃不完明儿再接着炒吧，得您就变成上热搜那咋整对那咋整你说说 还有就是对于坚果和粮食，咱也是一定要密封，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啊储存坚果和粮食那种粮仓，像我们家用的就是米仓啊，它密封放在阴凉干燥处，您千万别让它受潮。夏天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您可以放到冰箱里去冷藏，防止这种发霉和生虫。如果这个坚果啊您吃到苦的，像我们东北老吃大榛子，啊吃到苦的赶紧吐掉啊，可别，
1: 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梅雨季嘛，
0: 对，是的，是的，
1: 雨天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0: 是的，包括一些油，您说我放在灶台边，它高温啊光照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油变质的、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东北话就吃那股油哈喇味儿，它指的是有一点点，就是吃这个油感觉这个油有一点异味儿。对，就是那种，对，哈喇味儿。我不知道现在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有没有听明白，就是哈，就听出来这个哈喇味儿，就是它炸完或者吃完东西之后，它有一种怪怪的油坏了的味道。所以就是这种，它其实就是时间太久了，油变质了，一定要放在这种阴凉避光的地方。您开封了之后，咱尽量三个月内吃完。如果您说我家里就一个人，我就自己住，您就买那个小瓶的，您别一下买一大桶，买一五升的，您恨不得吃两年吃不完，而且还不好倒。您就整小瓶的这种啊，甚至我们现在有那种小喷壶，或那种就是喷的那种橄榄油，它每次一就喷的时候，就让这个锅底儿吃一下，
1: 对，
0: 一减少粘锅，然后其次减少油的摄入，而且您也不会久放让它变质。一小瓶啊，200-300毫升，它很快吃完，
1: 是的，
0: 这样吃新鲜的。最后呢，就到了我们的防癌养生汤。
1: 对，这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啊，就是番茄菌菇豆腐汤啊，咱其实可以用这个金针菇加上嫩豆腐，加上番茄，加上点葱花，然后用少许的盐再点缀点香油啊，嫩豆腐啊，不是老豆腐，嫩豆腐口感很好吃，嫩豆腐加番茄就本来就酸酸的鲜鲜的，再加上点金针菇啊，膳食纤维也有了，再加上点香油盐，少许葱花一点缀啊，其实呢我们说番茄呢有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而菌菇呢本身能够提升免疫力，豆腐呢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这道汤呢清淡低脂营养丰富，日常喝一喝能够帮助我们说叫身体抗氧化，增强抵抗力，做法也很简单，当然了它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保健养生作用，咱们可以喝起来。
1: 您看孟大夫说的多好，我觉得我每次只要照着做，包括孟大夫我们录节目录完之后基本上是晚饭或者中饭，我回家就特别想做一道这个汤尝一尝。
0: 是的，太好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觉得哎呀这咋挺饿了呢，想试一试，哎呀我都太高兴了。
1: 是的，
0: 对，最后也跟大家再说一句啊，这食品安全很重要啊，国家的监管也在日益的这个严格，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多一点常识，养好咱们的饮食习惯，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风险。咱们好好干饭啊，吃干净的饭才是最基础最核心最硬核的养生。
1: 没错，而且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嘛，把关好入口的每一口食物，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健康负责。那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由夏季转秋天的换季期，吃的健康，瘦的安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食物分内源微量甲醛与人为外源性甲醛，长期大量摄入外源性甲醛。

反复高温油腌制熏烤食品都是餐桌上需要警惕的隐患。二，四大饮食误区，检出甲醛就等同于有毒，食物发霉只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木耳银耳久泡过夜，腌菜腌透就完全无亚硝酸盐，这些认知都存在风险。三，居家实操，不同蔬菜分类清洗，买菜记住挑选口诀，掌握食材正确的储存方式，日常可以多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红。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麦。近几年吧，大家对于卤土铁棍上粉喜欢的用户可以说有增无减。那么咱们其实之前一直就有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上粉。
0: 咱们这款卤土铁棍上粉呢，确实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来自于吉心堂的这款上粉。但是他在2024年呢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而且呢给大家加入了非常非常好的，而且特别难找的这样一种元素，能够让您在享受以往上粉同样质量同样品质的同时获得更多的营养。
1: 没错，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今天呢提到这个山药粉呢，可能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之前尝试过山药粉的，可能对于这个山药粉呢是比较了解的。为什么它能这么受欢迎？ 是因为它的原料选择的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吧，之前呢我们跟大家介绍过啊，这个吉心堂的卤土铁棍山药粉，它选择的是真正的淮山药。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卤土。在这个卤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这是源于它在卤土地里边的生长。因为卤土呢本身它的质地更加的致密，也就更硬一点，所以说淮山药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长得特别特别的慢。那么这个慢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铁棍山药粉，它的这个选料就是真正的淮山药，也就是淮庆的铁棍山药。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等等，同时呢它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铁、铜、锰、锌、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

0: 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鲁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鲁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咱们这款产品，叫做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我们都知道硒呢对于身体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了22个左右，那么每天人需要硒来补充我们的身体的营养。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啊，它是做过检验检测报告，有数据支撑的，每1000克当中含有0.24毫克的硒，您可别小瞧这0.24毫克，连一克都不到啊，但是它对于咱们的身体帮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不是任何食品随意的都可以宣称含硒或者富硒的，一定要经过检验检测。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富硒鲁土的铁罐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它真的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吉心堂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买8盒送您5盒，每盒10袋，每袋12克，也就是这13盒呢是130袋。
0: 130袋，
1: 对，
0: 您在市面上呢买是78块钱一盒，那么整个的这个组合是1014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是多少？
1: 299元，
0: 299块钱，也就是它的硒含量升级了，它的价格却没有变，
1: 没错，
0: 非常非常值得下手。
1: 哎，
0: 这款吉心堂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硒元素的重要性啊。
1: 好，那么这个硒啊，它是介于金属与非金属之间的稀有而分散的半金属化学元素。1973年左右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咱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当然了，这个自然界当中啊，地壳当中含硒量是极少的。包括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硒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硒。
0: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1: 没错，
0: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鲁土铁罐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生制而不加价。
1: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鲁土铁罐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那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而且它的味道还是以前的味道。

0: 而且呢，很多的老人和孩子喝它都味道不是那么的浓重。而且呢，我们跟大家说啊，粉可能是我们一些中老年人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方法，因为什么呢？粉啊，咱们更加的好吸收嘛。而且呢，整个的这个制作方法当中，它还给大家保留了这个山药的皮，这个山药皮和山药本身之间的那些粘液质特别特别的健康。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这种做法，山药粉的这样的形式出现，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在日常当中喝这个山药粉，得到真正的营养元素的补充，得到真正的健康，得到真正的硒元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4: 老张，糟了，三江燃气泄漏了！
5: 别慌，有办法。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5: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7: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8: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9: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西藏吉隆救援需要严防二次泥石流、滑坡和堰塞湖溃陷等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会议。

成效。今年以来，北京刑侦系统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持续深化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实现八类危害严重案件入户盗窃、故意伤害破案率达 100%。 民生案件方面，刑侦部门围绕入户盗窃违法犯罪抢抓72小时黄金期，实现案件 100% 侦破。围绕涉旅涉医黄牛号贩子违法犯罪，抓获相关违法人员110多人。针对涉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假牌套牌违法，打掉团伙窝点四个，依法刑事拘留40多人。在电信网络诈骗打击方面，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针对涉诈资金向线下转移的新动向，组织开展打击线下运金专项行动，刑事拘留涉诈运金嫌疑人460多人，拦截涉诈资金6200多万元，黄金 19.51 公斤。国内方面，关注西藏吉隆救援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吉隆口岸降雨有增强趋势，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水利部监测显示，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交汇处出现明显堰塞湖，水量约200万立方米，已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入湖，溃泄风险高。专家提醒，需要严防二次泥石流、滑坡和堰塞湖溃泄等次生灾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此次灾害造成中外人员重大伤亡失联，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尼方一侧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救援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同相关国家驻华使馆保持沟通。中国驻尼使馆已发布领事提醒，呼吁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目前各项救援工作仍在紧张。

0: 当地时间27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特朗普还称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 也许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随着美国和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 特朗普当地时间25号声称 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TT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抖音号整点新闻，发布各种有趣有料的信息和观点，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超峰，主播云阳，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远离
2: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 为广播插上绒毛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在北京天星桥梁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区的青少年骑手们齐聚赛场，在策马扬鞭跨越障碍中挑战自我，用沉稳与勇气书写少年骑士风采。8月29号2026年首届北京市钓鱼俱乐部挑战赛将在密云区蔡家洼

0: 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我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简单来说，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0: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不对？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呢，河南焦作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那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0: 因为同样的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呢也可能不同。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它和普通菜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表皮颜色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那做熟以后口感偏粉偏绵，这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今天咱们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儿反复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啊，明明白白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0: 说得特别好。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因为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口感绵密，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组合风味协调。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哎，下午饿了可以加餐，平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0: 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啊，很多的叔叔阿姨就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咱们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优惠活动，市场价79元一盒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5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2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位订购2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现在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3900，400-710-3900。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哎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实用的购买建议。电话是400-710-3900，400-710-3900。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3样食材啊，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传统加工工艺里面，这个叫做麸炒。

0: 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清楚，我们会给您实用的购买建议。再来报一遍电话，400-710-3900，400-710-3900。
1: 没错，铁棍山药是个宝，红豆薏米搭配妙，好吃不贵，营养足。咱们订购热线现在也是越来越火热了。那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啊，看着馋，喝着香，口感顺滑，风味浓郁，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温和，不寒凉，不刺激。那原料也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也放心。每天两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咱们也是由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也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是有保障的。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哈，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传统加工工艺里面，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呢还特别的顶饿。最后也要提醒你，原价79元一盒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呢还能享受多送两盒，订的越多优惠越多，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的过秋天，丰富日常饮食选择。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3900，400-710-3900，祝您参与成功。
2: 以上是商业专题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傍晚降雨逐渐减弱。

0: 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兴华还原了过程。
1: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0: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兴华介绍，
1: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0: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三步走环环相扣。
2: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0: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3: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翟汉，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0: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00年风雨吹不散一个名字，千年岁月磨不灭一双眼睛。辛弃疾从来不是课本里单薄的豪放派词人，而是一柄淬火成钢的吴钩，一盏穿越千年的灯火。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灯火与吴钩：辛弃疾的生命瞬间》一书，跳出编年传记的俗套，以灯火与吴钩为双生镜像，构建了辛弃疾立体而深刻的精神世界。吴钩是他的锋芒，是少年单骑擒贼，中年铁血平寇，暮年至死杀敌的硬核担当。灯火是他的底色，是原溪阑珊处的清醒，带湖田园间的温柔，午夜

就是没有力量。其实写完之后，我感觉哦，像这个年代，大家都强调的是苏东坡那种，哎，人生为何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心理能量很大了。但是他其实是需要身体上的有强大的这个战斗力的。人除了要把自己内心疗愈好之外，他还要有身体上的非常健康的一面，非常强壮的一面。那么这个武将，这个在历史上都能排上位的那个武将，他的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哎，我非常希望有这样子的力量，就是因为就是现代人身体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就觉得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你的身体上、心灵上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刚好辛弃疾这样一个灵魂，这样一个人生标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他把两种力量都综合起来了，并且现实意义上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有帮助。

0: 前还要说杀敌杀己，但如果苗不是那么强烈的蔓延着的话，它是不可能在死之前还是有强烈的这种北伐的心愿，有强烈的报国的意志。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他们两个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辛弃疾就是一把刀。
1: 哎，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灯火与吴钩》哈，那选自辛弃疾两首非常著名的词，《灯火》呢就是选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哈。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呢，我想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啊，因为这里。

使命是什么？你不停的可以照见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找的不是任何一个别人，而是自己。你向内确认自己还在不在，我还是不是那个我？灯火就是这个含义，那吴钩就是他的刀。每个人都要有灯有刀，你不能只是内心想着什么样的行动都不付出。其实他也是知行合一的那个部分。因为我早年就是研究心学，十几年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结构不仅仅是辛弃疾的结构，因为以他为代表，这个结构特别的鲜明。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心物合一嘛。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物在哪里？你的知在哪里？你的行在哪里？我希望把这个合一的结构通过辛弃疾表达出来，实际上可以用到每个人身上。你可以分析到每一个历史文物，比如说我们分析到了霍去病，分析到了项羽，分析到了苏轼，分析到了文天祥等等，你会发现他们既有他们的灯火，也有他们的吴钩。那其实中年和晚年是最需要灯火萃取的。你如果没有如日中天的升起的时刻，你只能自点灯火，自造吴钩，让

0: 我和吴钩两个关键词提炼出来，形成一个模型一样的东西，然后形成一个可以运用到普遍人类的情况下的东西。这样的话，它的结构就不是仅仅的在写一本人物传记，而是在写一种哲学命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名人离我们很遥远，或者说我们没有必要把他们作为偶像或者怎样，因为好像古人对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是我就觉得精神能量上，我们是能够感知到他们生命里的真实的那一瞬间特别美好的东西。那一瞬间我们可以借鉴，被他点亮的那一刻，我们至少在某一种我们遇到非常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看，其实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遇到困境的时候，就是需要那么华亮的那个时刻的。所以我希望把这两个关键词给读者们更多的启发。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本书其实并不厚哈，那除了序章之外呢，有三个乐章啊，最后还有终章，前面有序言，后面有后记哈。重点来说一说，这本书。

0: 对于辛弃疾的理解啊，辛弃疾这人生的三个阶段是怎么来划分的？
1: 为什么要写成这个变奏曲的形式？是因为我觉得宋词它以前是唱出来的。我希望比如说以后会变成音乐剧的形式，因为大现在音乐剧现代人很流行嘛，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音乐剧的观众非常懂欣赏他的那种节奏。我希望把那个宋词也以后就是直接能够唱嘛，对吧？其实他很容易说你谱个曲能够让他唱出来，所以我就用乐章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在勾引灯的这个第一章的变奏曲里面，我会写到双刃和渔火，他是怎么样1161年的时候是怎么样追到叛贼，又深情那个另外一个叛贼，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人生高光时刻里面，他生命瞬间最其实已经达到他战斗力的顶峰的时候，22岁的时候，50骑兵冲进50000军营把叛贼掳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体力和智力，这个智呢是意志的智，这个已经达到巅峰状态。他一定要把他生擒，然后把他拖到南宋朝廷里面去，这个状态就是他战斗力的顶峰，就是相当于把人生高光时刻提炼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他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再达到过他的战斗力的这个状态过。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啊，就成名过早或者一战成名之后，他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你需要度过的时期。按照这个节点最高昂的节点，相当于乐曲从一开始哐就是升到最高潮，然后慢慢的想着，哎，我们觉得乐曲好像高潮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其实乐曲的这个风格就是你高潮之后你还可以抑扬顿挫。那么第二章其实我就觉得引到了那种您说的第一个结构，就是他22岁之后达到顶点之后，我把他的阶段是就是20岁到40岁的这个阶段，就是结构上是从高潮，他22岁达到高潮之后，23岁到了南宋朝廷之后，那么他其实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杀茶商军啊，那个我的封面其实是去国帖，去国帖就是他在歼灭36岁歼灭茶商军的时候，然后写给杭州的友人的一封信，然后就是那个封信就是我的书，书的封面，其实是唯一留下来的辛弃疾的亲笔信。辛弃疾的《去国帖》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它里面讲的就是心经所向作以神驰，就是他，你看他连写一封跟友人的信都写着啊，心里面就像有战斗那个旌旗，我向往，我心里面有这面旗在，我就很想跟你聚集在一起。他做任何事情好像内心里面都有很大的热情和战斗力，你看他歼灭茶商军也好，然后后来自己成立飞虎军也好等等的，我把他22岁到40岁作为第一变奏曲，从高潮，然后高潮不能

冲锋的战士，而且你永直在做很大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闲下来之后，你内心其实是很没有着落的。你看如此动荡的一个人，如此的在战场中的一个人，你怎么样让自己也能非常闲适的过？我为什么说星系就是一个火，它又能够从火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变成非常平静的状态？那么这就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他怎么样从普通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内心的平静的疗愈，又变成了一种思想上、哲学上的追求？因为你平静的生活的追求，包括你的孩子也好，你这种在热闹和冷静、在孤独中，怎么样把自己安放起来？这个就好像是苏东坡式的疗养法。其实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的知己来了，像程亮来了，程亮。他在隐居期间，程亮来探访他，而且程亮来探访他是1年前就约好的，但是为什么不来的原因是程亮后来也入狱了。你想，两个非常不得志的人，在某一个瞬间相遇的时候，而且是彼此那么的懂彼此，这是知己的力量。那知己的力量，再加上朱熹，虽然也跟他有很多不打不相识的很误解的地方，但是后来他们也是在武夷山那一边。还是非常的合拍的。一个人如果有知己，如果有哲学，如果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能够生成出另外的东西。就是人除了这种你要极其高昂的那种战斗状态，你突然间变得平静，像掉下来一样。你掉下来之后呢，那你还有就是思想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升高的话，但其实可以慢慢的把很多事情又看得更加清楚。第三乐章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就是每个人如何的在快与慢之间，然后在各种对立面之间寻找到自己的合一的地方，就是越剧烈的那种对照。

通透力，辛弃疾就告诉你，就是灯火阑珊处的自己得自己去寻找，吴钩拍遍，你无论是能不能北方也好，反正你永远配着你的吴钩，你知道你这辈子的使命，你知道你的天命，你就是要去北方，无论能不能做成，反正你一辈子就坚持到了这一点，而且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力量。

0: 不同的角落里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在这本书的序章当中啊，您讲到了说灯钩合一，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灯火与无，也提到了这个灯钩范式哈，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张孝祥，这里还提到了辛弃疾一个

丝对一个偶像的这种非常崇拜的那感觉就在了吧。我甚至就是每一首里面，包括苏东坡提到过的辛弃疾怎么把它演化的东西，我都在书里面有提到的。其实豪放派的词，苏东坡把这个词变成表达士大夫的意志的之后，那相当于辛弃疾成为他的第二代发扬光大者，对吧？这个就是直接的继承。第二个继承，我就觉得。其实苏东坡是个哲学家，能够对辛弃疾有影响的，就是你这个文化这件事情啊，就是文化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性格。很多人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文化就是你的性格。你所谓的文化就是你究竟喜欢什么，并且你能达成什么命，你的这个极其喜欢、极其坚定的那个点，你自己找到了之后，这个哲学的东西就能帮助你达到很多东西。那苏东坡能够懂水利、懂兵法、懂诗词、懂哲学，那么辛弃疾其实模仿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什么都懂的，什么都做的。他的隐居的地方的那个每一个房间怎么画，每一个东西什么都，你知道辛弃疾细心到什么程度？他不仅自己画图建房子，建起来的每一个亭子，每一个东西，他都给他写词，对吧？苏东坡一个达人，他也全面一个达人。那么我们。

0: 一股豪气来，我就觉得星期一的存在就是永远能够冒出一股豪气。
1: 嗯，
0: 你就知道这样子的人存在，而且是现实存在过的，你就觉得哇，挺好的。在这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世界里面，曾经出现过那样的人，并且我们现在还读着他的诗，读着他的词，读着他的很多东西。他写过很长很长的，跟我们一样写过万字论文不被采纳，然后跟我们写过一样的就是报告，然后也不被采纳。但是那又如何？他的很多事情都流传下来了。
1: 对，
0: 然后他那种凛凛风骨啊，就是凛啊，就威风凛凛的那个凛啊，我就觉得，就文人这件事情啊，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有风骨。这个年代就是风骨很缺，我们这个年代不缺钱，不缺各种各样的喜欢，不缺各种各样的崇拜，我们缺风骨。我觉得风骨这件事情它就很好，它告诉你理想和现实肯定会剧烈碰撞，但是你要补天裂啊，
1: 嗯，
0: 天裂了你得去补啊。辛弃疾说的，无人会啊，没有人在意，没有人任何人在意，你孤独的时候怎么办呀？那就是历史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难过。当你无力，当你焦灼，当你悔恨的时候，你还有亮剑的勇气啊，你得亮剑啊，你嘴里挑灯看剑，你还要亮剑啊，你有这把剑就不是空喊，不是瞎喊，不是那个无病呻吟啊，你是有剑的，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我觉得。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

0: 有33-34块吧、嗯、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嗯、
0: 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1: 一共5箱。
0: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0: 是
1: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威化，
0: 嗯，
1: 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0: 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合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0: 对，
1: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0: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1: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0: 对，
1: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
0: 嗯、
1: 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0: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
0: 嗯、
1: 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嗯、这还是有证明的，而且呢是少油没有糖的。然后呢，另外呢，您看它里面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像铁观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黑豆、红小豆，这些也是做加水的原材料，它提供的是什么呢，比如说纤维素，这些都是杂粮吧。山药里边呢还有一些多糖、对吧，像这个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优质的油脂，黑豆呢里边还有丰富的这个花青素、等等，这些元素啊就是每一个都一点，每一个都一点、特别的全。
0: 是是，你像薏米啊就这个季节吃特别好。
1: 哎，我觉得呢就是它做到了小而精，
0: 而且我尝了一下它味道也不错。
1: 哎
0: 啊，味道就是越嚼越香啊，无论是老人小孩、比如说老人他牙口弱一点、吃一点问题没有、你愿意吃脆的也行、你愿意比如说在牛奶里面蘸一蘸啊、然后吃起来有点黏黏的、也挺香的。
1: 对，您牙口不好的这个也能吃、而且呢因为它做的比较干净，里边是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的，没有色素的，这样呢咱们吃起来呢可能更加的放心一点。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回家了嘴急了，
0: 对、
1: 馋了、
0: 嗯
1: 啊、这个时候呢给他这两块饼干咱们也比较放心。
0: 对，
1: 而且呢它的保质期也好啊，包括它的制作方式也好啊，特别适合咱们的这样的家庭去进行食用、更何况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实在是真的很优惠，
0: 性价比非常高啊、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主品赠品还有特别的赠送的，一共给大家是5箱啊，
1: 每箱是300克，每箱里边有33-34块左右的这样一个数量。
0: 这是5箱，但是今天呢我们是首次呢登录北广生活时间，您拍一给您发二、等于是拍5箱的话呢给您发10箱、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1: 还给您京东包邮送到家，
0: 是
1: 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

弱结束。受阴雨天气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在19摄氏度左右，雨天体感微凉，还有丝丝秋意，体弱人群外出还请适当添衣。夜间休息时最好要关上窗户，盖好小薄被。另外，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由于低层湿度较大，能

0: 新体验、新场景点燃消费热情。北京稻香村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于大志告诉记者，
1: 零号店售卖的都是我们北京稻香村创新的产品，我们是传统的美食技艺加京味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共同打造这个零号店。

壮美宏阔，九纹中和之道，九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

探索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

0: 月才算厄尔尼诺事件，峰值达到 2.5 摄氏度及以上才属于超强厄尔尼诺。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研究员曹云昌打了一个通俗的比方，厄尔尼诺呢，就好比太平洋发起了高烧，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发烫，像一只无形大手搅乱了全球大气环流，堪称极端天气的放大器。高温、干旱、暴雨、台风等都更容易轮番登场。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入夏以来，北京一些居民家里飞进了不速之客蝙蝠，为何他们会出现在居民家呢？北京黑豹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李李表示，这和首都生态环境持续优化有关系，城区宜居的生态环境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活动区域。夏季本身就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另外今年夏天高温多雨，蚊虫飞蛾等种群密集，也为以飞虫为食的蝙蝠提供了充足食源。那么它们会在哪儿栖息呢？其实居民区一些角落都适合它们栖息，比如楼房隐蔽的通风管道、空调外挂机的护栏、保温墙的破洞等等。它们晚上出来觅食，白天呢在这些角落休息。但蝙蝠又怎么会出现在居民家里呢？李李分析，城市住宅普遍存在各种孔洞缝隙，例如没有完全密封的空调管道孔、破损的纱窗、无防护的通风管道、阳台墙体缝隙等，这些都可能成为蝙蝠入户的通道。北京出现的蝙蝠多为东亚蝠蚁，体型较小，身体纤细可收缩，能够自由穿行极窄的缝隙，尤其夏天居民夜间开窗通风频繁，也进一步增加了它们误入居家空间的概率。蝙蝠身上携带了多种致命病毒、大量致病细菌、体外寄生虫，其中蝙蝠也是狂犬病病毒重要的自然储存宿主。它们的爪子、牙齿细小尖锐，留下的伤口不易察觉，也可能没有痛感，容易被忽视，要更加警惕。一旦蝙蝠进入室内，大家不要徒手拍打、追逐和捕捉蝙蝠，人呢要撤离房间，并关闭通往室内其他房间的房门，同时关闭蝙蝠所在室内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它自行飞出。蝙蝠离开后，家中要及时通风，如果留有它们的排泄物，建议佩戴一次性手套清理消杀。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 发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要关注这么一个新闻哈，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目前正逐渐向我们国家的浙江还有包括福建沿海逼近。那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了海浪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和风暴潮的橙色警报。那截止到8月26号下午，浙江温岭等地的渔船已经陆续回港避风，那涉海景区呢也是陆续停业了。而且这次除了台风之外，还特别需要警惕的是，就在8月28号，也就是我们的农历7月16，正值天文大潮期。那沙德尔登陆前后，台风引发的风暴增水和这个天文高潮叠加，像台州还有宁波一带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风暴增水，而且还可能会出现海水倒灌的情况。那今天针对这个新闻，我们的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国家海洋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组组长傅翔，请傅老师呢给我们就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一个权威的科普。首先欢迎傅翔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0: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背景哈，首先您从专业的角度先帮我们科普一下，就是这次台风沙德尔第18号台风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那我们如何看待咱们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的海浪的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和风暴潮

0: 然后我们进行的一个新的调整，对吗？
1: 是的，一个是根据台风的强度，然后行进的轨迹，另外一个呢，也是因为台风比较靠近我国沿海了，然后风暴潮方面呢，也是根据一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天文潮，潮高这个高度来进行一个预报的。
0: 嗯，所以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而且在新闻当中我们还特别听到了哈，就是需要值得警惕的是8月28号，也就是明天，正好是农历的7月16，它呢这次的沙德尔又叠加了一个天文大潮。那可能有些的朋友哈，平时在新闻当中会听到这么一个词儿，天文大潮，在这儿呢也请傅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什么是天文大潮，它和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海水涨潮啊

0: 太阳和月亮的这个作用导致的这个海水周期性的涨落现象。那么天文大潮呢，是在一个特定的天文条件下，就是说当太阳月亮和地球运行到成一条直线上，那么这个时候太阳和月亮的引潮力呢是在一条直线上，那么它这个力形成一个合力，
1: 就会使得海水的涨落幅度会更大。那么就是说它的高潮会比一般的普通的那个高潮会更高，低潮呢也会更低，这样的这个时间段就是天文大潮期。那么通常这个时间段呢是在每月的初一初二还有初五十六这几天。
2: 也就是一个月当中可能会有四天的时间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天文大潮，它对海水的这个涨潮落潮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对吧？是的，是的。我们提到了台风的沙德尔和天文大潮，这一次呢有一个 叠加的情况，就是当这次沙德尔到来的时候，正逢农历七月十六天文大潮，那如果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放大器的作用我们该怎么去看待它？
0: 那么如果台风到来的时候正好是天文大潮

0: 水位就非常高，有可能超过这个海岸，海水就容易漫到这个陆地上来，造成这个海水倒灌。
1: 这是可能我们要警惕的一个情况，在这儿我想请傅老师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具体科普一下，因为您刚才提到了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海浪它的一个高度，那可能一般听众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比如说几米算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那几米是个什么样高度，我会对应到我们的预警信息吗？这个海水呢，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0: 涨落，那么在这个周期上呢，还有一个，我们从一年甚至多年的角度来看，这个海面是有一个平均。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咱们发布的相关的警报哈，特别提到了就是在26号晚上我们是提示大家48小时的预报会显示8月27号夜间到28号下午我们国家东海会出现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那近海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呢是维持橙色，那浙江近岸的这个海域浪高会达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所以这个近岸海域的海浪预警级别呢是维持红色，包括我们国家上海福建北部的近岸海域呢会出现2.5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所以它的预警级别呢是黄色，那大家可以听到哈，就是这里面的这个浪高是多少米对应的是什么样的级别，这其实刚才傅老师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我们都是有严格的参考的这个标准的。那这是说到了海水，也就是说当这一次天文大潮和沙德尔台风的这个影响

现象。那么这就是这个台风引起的风暴潮。那么它到近岸的时候，这个风暴潮会导致沿岸的海水异常的升高，叠加在它这个正常的这个潮位上，会导致一个异常高的高潮位。

0: 它在大洋里头传播的会比较快。
1: 海啸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听它听的更多，是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可能它带来的这种破坏性和这种影响力会更强，所以我们也会听到海啸预警，而且这个预警的时间它相对会更紧急一些。而且对风暴潮这个，可能刚才其实傅翔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它的这个也有相应的预警，但是它带来的这种影响的时长，它可能持续的时间跟海啸比，它会相对要拉得更长一点。这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概念的介绍。那我们也想问问傅老师，像通过长期的监测，风雨浪潮四个现象碰在一起哈，四碰头，这种情况它常见吗？通常出现的时候会带来多大的破坏力？就从以往的情况来看，
2: 从以往的情况看，这个风雨浪，那么有强烈的天气系统的话，这个风雨浪是基本上是同时发生的。
1: 嗯，
2: 那么潮呢，我们说它如果碰到了高潮位或者是天文大潮，那么这个几率可以说不是那么常见，因为它高潮位的话需要这个天气系统持续12小时以上，它有可能在沿海能够碰到一个比较高的高潮位。
1: 嗯，
2: 那么天文大潮呢，一个月就2次，那么可能需要这个强烈的天气现象正好在这个月的初一、15前后，正好发生，那么才有可能遇上这个风雨浪潮这个特别大的这个碰头。
1: 一般风雨浪会比较常见，三者同时都是相伴相生的，但是潮出。

的朋友或者在沿海地区生活的朋友哈，他们会说哎呦，台风基本上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都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生活这地方，大家都有点见怪不怪了啊。但是可能对于比如说北方的朋友去南方出差呀，或者是可能刚刚定居在沿海地区的

这个城市里头的这个海水要特别注意。就您也说到了，它不光是说淹到居民的家里，它可能还会侵扰到咱们内陆的一些淡水的这种区域，那它会不会带来一些更持续的长时间的影响？比如会不会出现家里的这个

0: 29号，基本上是每天都会不断的更新。对，每天更新至少两次。而且这个预报不简单的是预报我们的等级，还有相关的一些提示措施，比如说，我看到咱们这个预报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说咱国家的东海现在已经进入了开渔季，那这次台风过程强度也比较强，影响范围也比较广，所以对海上的一些渔船作业，确实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对沿海的渔业主管部门和渔民朋友，其实也做了一些提示哈，要求大家要回港避风，不要冒险出海等等。所以台风路径和强度它其实都有一些不确定性，也是不断的提示大家要关注后续的海浪预警报。
1: 当地的话会有政府部门会根据我们的预警信息，然后采取一系列的这个应对措施，还是希望沿海的居民尽量远离那个海边，保障自己的安全。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啊、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

0: 扰，因为他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

0: 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直播的首发价格，
1: 怎么说？
0: 3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又比它的原价便宜300块钱。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小鸭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是。它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

新兴技术、军事应用风险管控等热点。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今年恰逢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20年来，论坛从二轨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成长为官方学术结合的国际安全防务对话重要平台。主办方诚邀各国防务部门、军队领导、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赴20周年之约，共谋安全治理之策。2026年度，北京市大中学生军训工作近日全面启动，预计将有超过35万名学生参训。今年军训在传统队列、内务、军体拳等科目基础上，突出行军、拉练、识图用途、医疗救护等实战化训练项目，同步开展爱国主义和军队光荣传统教育。比如清华大学开训仪式上，大渡河连、平型关大战突击连等英雄连队官兵代表走进校园，向新生赠送复刻战旗，讲述光荣历史，激励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参训学生表示，军训不仅是体能锻炼，更是一次精神洗礼，在严格训练中战胜自我，磨练意志。一通客服电话，一个 APP 安装之后，手机黑屏。

0: 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

0: 服的。
1: 哎，
0: 但是啊，您看现在市面上找好的咸鸭蛋不太容易。但是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后顾之忧，今儿给大家找来了白洋淀的和源他们家的红米烤鸭蛋。
1: 咱们首先说这个原产地，我觉得就特别好。
0: 哎，它是来自于河北省的这个白洋淀，而且呢，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这个烤鸭蛋外包装啊，它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
1: 嗯，
0: 每一个包装上都印着什么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标，
1: 哎，有证明了。
0: 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真正的产自于白洋淀。嗯、另外就是它来自于白洋淀当地散养的这个麻鸭，这麻鸭就是捕食那个小鱼小虾呀，什么这个螺呀啊蚌啊，还有什么这个当地的有一些独特的水草叫竹草。哎，吃完了这些天然的饲料以后，你会发现蛋黄大，而且呢蛋黄发红，这一点特别棒啊。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烤鸭蛋和平常您买到的市场那些咸鸭蛋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哎，有五个不一样的点。
1: 对，第一个咱们讲，就是这段时间它的气候温度啊和鸭子产的这个蛋出油率特别高，
0: 而且呢是相比起来蛋黄更大。第二点是什么呢？腌制时间长，一般的咸鸭蛋腌15天到20天，咱们这个红泥的烤鸭蛋要腌制45天左右。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清淡配方。您平常吃那咸鸭蛋觉得太齁了太咸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红泥的烤鸭蛋，它这蛋清您白嘴吃也不会太咸。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第四点就是咱们说啊，它跟传统的咸鸭蛋采用的这个盐水腌制方法不同。咱们这白洋淀的烤鸭蛋主要是用白洋淀底下那红泥，
0: 哎，
1: 腌制过程中咱们再加入这碘盐，那就比传统咸鸭蛋要清淡一些。
0: 哎，
1: 而且咱们控温再经过48小时的一个果壳的烘烤，我们就让这咸鸭蛋蛋黄的这香味啊直接往这个蛋清里边逼。
0: 哎，第五点是什么呢？它的蛋黄是橘色的，蛋白呀有点发蛋茶水那个颜色，带有浓郁的焦香味和独特的这个弹性的口感。您吃的时候咸香浓郁但不油腻，入口就五个字，松沙油细鲜。记住这五个字，松沙油细鲜。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和源的红泥烤鸭蛋，在当地买7块钱一个，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特别高。
1: 对，主要我们给您带来的主品呢，咱们这红泥烤鸭蛋是每个60克30枚，您算啊，这30枚就得210块钱。今天我们再送您一样的30枚，等于总共60枚，您算上就得420块钱左右。
0: 今天只需要199块钱，您合下来每枚3块来钱，和您平常在外边买普通的咸鸭蛋这个价格是一样的。所以说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吃这个咸鸭蛋能吃出蟹黄的味道，
1: 哎，
0: 特别特别的鲜，而且不用担心里边有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您收到手以后，您看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和水，而且每一颗全都是真空包装，而且外边还给您放了这个防撞的泡沫加厚的纸箱。收到手以后您去看，这个才叫做正经的好的咸鸭蛋烤鸭蛋。
1: 哎，
0: 而且呢配点白粥啊，配点馒头片啊，或者说给它碾碎了炒个苦瓜呀、蛋清拌个香椿什么的，味道都非常非常好。收到手的这60枚，每一颗都像我们说的起沙流油，而且不那么咸，都能直接吃，味道非常非常好。这个就是叫做升级版的咸鸭蛋，来自于白洋淀的和源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60枚啊，每枚是60克，这个个儿还挺大的，在当地7块钱一枚，今天199块钱60枚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1: 哎，张燕，好长时间没来了哈。
2: 哎，你看每次我一来开场都这一句话，哎呦，好久没来喽，欢迎你来我们家坐坐，常来坐坐。
1: 希望你多干活啊，这个有的时候常来大城小事应该感受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法？
1: 这上回来还是冬天呢。
2: 不是吧？你记错了吧？这五月份，
1: 五月份啊，春天。
2: 哎，五月份就穿短袖了。
1: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秋天了，
2: 也就一个季度哈，
1: 一个季度来一回哈。希望常来，希望常来啊。
2: 好好。
1: 当然了，这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需要一些科技加持。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事儿太多记不住。你像在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前铁社区一间平房里，71岁的马建生拄着拐杖端坐在门厅的沙发上，抬手啊逐一指给记者看，说你看墙角那个巴掌大的白盒子，那是网关。
2: 哎，网关，
1: 你看71岁知道是网关。另外
2: 是那网络那盒子，
1: 对对，
2: 是吧？
1: 盒子，
2: 是
1: 床头和卫生间都有红色按钮，那是紧急呼叫按钮。说着还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遥控报警器，我万一要是摔着了够不着墙上那个按钮，一摁这个就行了。
2: 哎，
1: 这间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公房藏着一整套居家养老智能安防系统，可以监测老人的呼吸、心率、睡眠状态，客厅的人体红外感应器实时感应活动信号，这智能门磁、厨房烟感、一氧化碳报警器各司其职，构建起全方位的居家安防这个防护体系啊，
2: 挺智能的这一套，
1: 相当智能啊。所以设备要说安上来，使用效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一年，马建生最大的感受是真管用。马建生回忆说，有一回啊，我在厨房炖东西，转身就把这茬给忘了，这浓烟骤起的时候，智能烟感器应声而鸣，突然之间就叫了起来啊，我一看坏了，糊锅糊了。在不少老人的意愿里边都有机器人陪伴养老的期待。64岁的退休教师盖艳丽啊，是一个长者

0: 37.73% 的老人将响应快、解决问题及时列为首要诉求，对服务效率有着很高的期待。科技红利触手可及，但如何让这些数字哨兵和智能助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智慧养老的安心和便利，仍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1: 是，
0: 令人欣慰的是啊，供需之间的鸿沟正在被一点点弥合。升级版的小丽机器人新增了闭眼功能。什么叫闭眼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啊，摄像头关闭。
1: 嗯，
0: 当然机器人仍然可以借助激光雷达和超声波进行导航和感知。这个细节的升级啊，正是对老人隐私顾虑的务实回应。技术迭代加速，产品价格在走低。一方面是这个功能越来越全，另外一方面呢是价格越来越低。老年数字的这个群体的数字素养也在提升，所以三条曲线交汇之日，也就是智慧养老从试点走向普惠之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哈。
1: 没错，咱老话总说哈，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0: 哎，
1: 我跟李凯老师可能都在陆续的考虑将来养老的问题。
0: 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1: 您比我更早一步哈，但是从

0: 声音，大城小事。
1: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前不久在西三环附近某小区啊进行了一次楼门改造。这就是环境大改造啊，在动员居民完成了楼道杂物清理，签订楼道维护承诺书之后，社区呢是邀请了第三方机构在一楼进门处的墙面上画了一幅画竹林图，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而且呢，在二层以上的楼道墙面布置了敬老孝亲主题的宣传栏。那曾经楼道里的杂物堆积呀、脏乱不堪啊这种情况呢，现在变了，变得亮堂又整洁，引得不少小区居民纷纷前来参观。那有一些居民参观之后哈、心生羡慕，说、你看一进人这个楼门立马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家楼门不能一起改呢？但是当咱们社区提出在其他楼门进行复刻的时候，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一场关于楼门改造的讨论就此展开了。
1: 这楼门到底怎么改，大家意见不一致。
2: 这各个小区有各个小区的情况哈、咱们来听听。比如人海淀区上地街道八一社区的居民常女士就说啊，说我们这小区建成年代较早，存在着墙面脱皮脏污啊，还有包括电线裸露这样的混乱情况，还有呢就是栏杆损坏等等问题。那借助楼门改造的契机，整个楼道内统一设计成了素雅山水主题风格。把以前那破损全都给改变了，还融入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
1: 那肯定是有一些手绘的，是吧？一些照片啊，或者手绘图案在墙面上。
2: 对，有整体的主题设计。常女士说啊，说楼道内的这墙面确实同步进行了翻新，还有粉刷，感应灯啊、扶手啊，全都更换了。那杂乱的线缆呢，重新规制整齐。

0: 这也不好意思再往这地儿随意堆物了啊，
1: 嗯，
0: 是不是？大家都主动自觉的开始维护公共环境了。
1: 没错。
0: 但是啊，咱话锋一转，家住玉渊潭公园附近某小区的程先生就说了，说我不支持对楼门进行改造。
1: 哎呦，为什么呀？
0: 你听听，他说我们这小区啊，人家设计都是法式园林风格，
1: 哦，
0: 那楼道里是统一铺设的卡其色瓷砖，
1: 嗯，
0: 又简洁又大气。那如果你额外增加任何装饰，都会破坏整体风格和美感。
1: 你要是法式风格，那我一个什么中国的什么琵琶，确实觉得有点可能不太合适，
0: 对，不太统一哈，
1: 对吧？
0: 从这个感官上来看，那社区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之前确实曾在楼道里面设置过一些什么宣传栏啊，就这样的一些小的心思哈，
1: 嗯，
0: 结果就遭到居民反对了，
1: 人家觉得不太和谐，
0: 说我们这儿原本就简洁的样貌，您得给我们恢复过来。另外还有家住航天桥附近的李先生说我们住的这小区楼栋啊，进门的这个墙面上画了不同主题的风景画，看起来都挺漂亮，但是整面墙都是大幅画作，连一点空白的地方都没有，觉得应该适度的留白，
1: 嗯
0: 啊，他认为公共区域啊，更多应该承载便民属性。那至于墙面彩绘这种事儿，每个人的审美角度不同，很难达成共识。你像这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是不是？
1: 对，
0: 这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1: 同样一幅画，有人看着好看，有人就觉得不好看，
0: 嗯，是是，
1: 对吧？
0: 嗯，
1: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怎么跟涂鸦一样？
0: 这每个人的视角和审美确实不大一样啊，所以很难形成共识。还有呢，这个年龄代际差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李先生，人家上了年纪了，
1: 嗯，
0: 他人家就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尽管社区现在有好多通知都是通过这个公众号推送，或者有一些这个微信群啊，里面会推送一些跟本楼道有关的一些重要事宜。
1: 哎，
0: 但是在李先生看来，直白清晰的实体公告栏对老年人更友好，你不能只看重装饰，还应该注重实用。比如李先生就认为，门口显眼的地方你设置居委会物业的联系方式，
1: 嗯，
0: 最好还能有个信息公告栏，万一停水停电了，哪里修路了，小区有什么重要活动了，
1: 对，
0: 都可以及时张贴通知。

0: 教授李玲就认为啊，这种内容结果这个千楼一面毫无个性，而且脱离了大家的生活，没有办法起到让大家连结的价值。所以他也建议啊，说咱不只是环境改造，它其实是一种长效治理。这个核心呢是让咱们邻里相互了解，彼此包容。那你需要通过充分的沟通去整合各方的合理诉求，最终让这方案适配到全楼栋的居民，然后实现凝聚邻里共识的治理价值。
1: 没错，
0: 也听起来前期工作量要大一些哈。那你看这前期做到位了，那建设完成之后呢，还得有落地的自治机制，让咱的居民呢共同商议制定专属的楼门公约，大家共同遵守，共同监督。
1: 对，
0: 依托这种常态化的文化更新、楼道维护、邻里互动活动来持续巩固大家之间的情谊。其实这就从根本上能减少了楼道的一些纠纷呐、邻里矛盾等等。
1: 对，其实楼门啊，就一方面是两种，一个呢是比如说开发商建这个楼门的时候，你买新房，当时是什么样，当时设计是怎么想的，
0: 是
1: 后来就是年头长，这说这个楼啊二三十年了，重新改造怎么能够满足老居民的一些需求，对吧？这可能是需要一个不断的商量，当然也是结合整体啊风格呀，包括它的装饰的装修的风格呀等等一系列的原因。

0: 你就给我放
1: 回
0: 哪儿去。
1: 哎，
0: 下回用的时候直接去那儿找。
1: 嗯嗯，
0: 这个话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但是就是无法落地实施。
1: 嗨，
0: 很难。
1: 是你不行还是你们家里人不行？
0: 都不行。发现这个确实实操性上面有点难度啊。斯芬克斯说有时候是钥匙找不到，有的时候身份证找不着，早上起来有时候袜子还找不着。袜子是特别容易找不着的东西。因为我们家人口多
1: 啊，
0: 我发现哈，这个确实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那袜子经常就是谁和谁都不配对儿。
1: 你都给他买成一个色儿的，
0: 就是
1: 没有任何区别，就是 A 双和 C 双能搭在一块儿去。
0: 哦、
1: 嗯，
0: 那大的小的怎么办呢？
1: 那就是看看呗。哎呦，这小穿不上，这不是我的，这太大了，这也不是我的。
0: 还有个中不溜的是吧？
1: 哎、
0: 大的大，小的小的，所以袜子特别容易找不着。
1: 哎呀，反正这个确实是哈。
0: 嗯。
1: 然后5046说，哎呀，有的时候啊，着急用的东西，知道家里有，但就是找不着。但是有一点哈，
0: 嗯，
1: 过几天，哎，找别的东西，它自己就出来了。
0: 这好像在每个人身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情况。
1: 有时候就是心里边别太着急，尤其是一些不急用的东西，哎，怎么找不着了？甭着急，过两天它自己就冒出来了。
0: 是，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总会犯嘀咕，说，哎，怎么总。

0: 多遥控音箱，
1: 就是那个音箱带遥控功能
0: 啊、哦，就下回找不着遥控器，直接找那音箱就行。
1: 对对对对对，
0: 反正他不会来回来去拿，
1: 哎，他就反正在那儿搁着呗。
0: 是，
1: 嗯，
0: 哎，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大家都给我们发来一些信息啊。
1: 哎、
0: 这个5434这位朋友说，
1: 嗯嗯，
0: 老婆的眼镜经常戴了摘，摘了戴的，经常不知道放哪儿了啊，满屋子找眼镜。
1: 嗯，
0: 这个曾经也是困惑我很长一段时间的事情。
1: 为什么呢？
0: 就是我修
1: 你没眼睛。

0: 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事情发生在8月22号晚上9:30左右，这名女孩啊，在骑行的时候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
1: 嚯！
0: 开始她以为自己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可是等司机走了之后才发现自行车被撞坏了。
1: 嗯，
0: 因为不会修车，女孩只好推着车子继续前行。当走到附近的斑马线的时候，看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便上前求助。这名交警呢，就是发生在外地啊，杭州公安交通大队啊，上城大队四季青中队的铁骑交警，叫张帅。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啊，张帅俯身检查了女孩自行车的受损情况，发现呢是车链子掉了。
1: 嗯，
0: 那就是老话说这事儿掉链子了，
1: 是没法骑了。
0: 说这个你别着急啊，我现在想办法帮你修一下。为了缓解女孩的焦虑情绪，他从警用摩托车里边掏出了一颗棒棒糖，递到女孩手里，说别着急啊，先给我一颗棒棒糖啊，你先缓缓啊，
1: 嗯
0: 啊，就是给我一颗棒棒糖的时间，我就能帮你修好。
1: 哎呦，这可真的是小惊喜呀。
0: 哎，上链子你会上吗？
1: 小时候上过，但是因为好多年没干这活了，估计手也生了，
0: 是吧？
1: 是个技术活，
0: 是个，但是你要会了，你就很容易能上上。
1: 嗯，就把它卡上，然后那个脚蹬子得
0: 转，找根树棍啊，就基本能解决问题。
1: 嗯，
0: 一问啊，这女孩啊非常爱惜这辆车，
1: 哎呦，
0: 所以。

0: 还有一封贴有日期封条加盖着鲜红公章的密封个人档案袋。
1: 哎，这个最为重要。
0: 哎，
1: 就是个人档案要是丢了太麻烦了。
0: 是，我们一般都会拿牛皮纸袋装一些比较重要的材料，对吧？你看这里面既有通知书、录取通知书，还有个人档案袋。那这个是每位准大学生从高中升入大学的身份证明，一旦遗失了，很有可能会影响他的正常入学。
1: 那是。
0: 所以民警张英宇呢，就立刻想把这个情况呢上报了分局指挥中心，说事关这位学生的入学，咱一刻都不能耽误。他呢就一边调取航站楼相关区域的公共视频，一边呢通过袋子里面的一些信息尝试联系失主，所以就有了刚才说到的这通电话。那电话接通之后，对方正是失主的父亲。通过沟通，民警了解到哈，遗失材料

0: 犯过，我没犯过。
1: 哎，我很奇怪，就是冰箱里边要放个手机，打电话那个信号能传到冰箱里边去吗？
0: 你可以试试。
1: 它会响吗？
0: 你
1: 因为冰箱，你像冰箱门上面，我们家都是冰箱贴，理论上来说，它应该什么铁
0: 有隔绝作用，
1: 就是信号是不是会有一定的屏蔽的作用？
0: 今儿留个小课题，晚上回家就试一试。
1: 这要不然您现在把手机放冰箱里试试，然后也告诉我们一下到底里边响不响？
0: 这不确定不会损坏手机吗？
1: 我不知道啊，
0: 别最后实验没做成，手机报废了，那有点得不偿失。
1: 反正这个确实是一个比较，这个放冰箱里也不容易啊。
0: 手机确实容易找不着啊。哎哎

0: 是昆虫吧？
1: 是鸟，听它叫唤。
0: 哦，它的声音是吗？啊，不是那个寂寥，寂寥。
1: 不是不是，嗯，就是还不种庄稼了。哎呀，现在北京好多方言为什么要？就是家里边像我身边
0: 说的少了，
1: 说的少了，然后周边的工作环境当中也很少有人说，
0: 嗯，
1: 喇喇咕叫还不种庄稼了，对吧？
0: 啊，
1: 这个就听他，反正总之这个用的少了就容易生疏。
0: 你是怎么从喇叭想到喇喇咕的？
1: 差不多太多，
0: 发音像，
1: 发音差不太多。
0: 嗯，
1: 那进我心也说，我那个 AirPods 经常找不着，但是那个好弄。
0: 嗯，
1: 就是水果的那个耳机嘛。
0: 啊
1: 啊，那个直接点播放。就是它那个查找功能当中，你可以找到自己的那个设备，
0: 是，
1: 然后你让它播放，它自己呢能放歌。
0: 对，啊，这个有个特别好的方法，您是找不着一只，还是整个那个耳机盒都找不着？如果是找不着一只的话，您就下回用完第一时间放回去，哎，它就不会凑不成对了，就跟那袜子是一个道理。
1: 要是都有着好习惯，咱不就会不没这个互动话题了吗？是不是？
0: 哎，对，今儿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在家里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
1: 哎，对，您都可以下载。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回，这个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一会儿见。
2: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3: 哎，车有点弯，哎，看车，安全，看车，
2: 都在一条路上走，

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影就可以自动生成婚纱主题人像。那比如说我要一个宫廷式的，
1: 嚯，
0: 哎，古装宫廷式的婚纱
1: 款啊，
0: 哎，另外一个我再生成一个欧式西式婚纱的披白纱的这么婚姻照，
1: 真细致、
0: 啊、对，所以你就可以来聊是吧。
1: 哎，这跟咱早期拍婚纱照的时候也有好多选择，是不是给你看
0: 样
1: 套餐，
0: 对啊，对，你喜欢几个套餐啊、
1: 哎、
0: 这个你挑是吧。
1: 是，
0: 那么而且呢人家还能支持切换中景，什么古城堡、海边、复古胶片等多种风格和虚拟场景。小桃说呀，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花了100多块钱在家里边上传了几张日常自拍，几天之后就收到了一组风格各异的成片。对比下来 AI 婚纱照性价比真的挺高，用年轻人的话说太香了是吧。
1: 100多块钱给多少张？
0: 好几套、
1: 哦、
0: 啊，前前后后生成了70-80张、
1: 哦、
0: 最后啊他说我们挑了10几张能直接用，有几张复古胶片风的效果特别好，色调浓郁，氛围松弛，带有一点点颗粒感，总体来说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想。
1: 嗯，
0: 尤其是你发个什么朋友圈啊，或者你做请柬呢、啊、完全够用，看着好看有氛围感。
1: 第一，不用自己折腾大半天去拍；第二呢，它还相对比较省钱，而且、
0: 哎，

0: 太古早了。
1: 那真是新的，
0: 不是吗？
1: 真是新的，
0: 不是20年前的那。
1: 这真真不是，那真是新的。但是关键的问题，它可能是略微有一些啊美颜的效果。
0: 你说你是不是用 AI 生成了？所以人系统识别不出来。
1: 那还是办签证的时候，在一家那个签证照片，因为是那个证件照嘛。后来就没怎么判过证件照、啊、
0: 对，这照片还是得真实啊、
1: 哎、没错，
0: 不能失真。
1: 阿文的坚持也不是孤立哈，翻开各大电商平台 AI 婚纱照的商品的评论区，用户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
0: 嗯，
1: 好评清一色，夸的是什么呢？方便，出片快，精美。差评几乎全集中在 AI 痕迹重、
0: 嗯、
1: 五官失真、
0: 哎、
1: 画质模糊等等一些问题上。
0: 你看，
1: 而在刘成看来，就刚才说那个从业人士哈，在他看来 AI 的影响不会只止步于婚纱照，什么婚礼电影啊、
0: 嗯、
1: 婚礼跟拍呀、啊、电子请柬视频啊、开场短片啊，目前制作成本比较高，需要专业团队配合的内容，今后有可能在制作过程当中也逐步引入 AI 辅助。
0: 嗯，
1: 你比如说婚礼电影，你现在你知道一键成片，嗯，这在某些这个 APP 当中都能够实现。
0: 对，在婚礼现场通常要放一个小片儿、
1: 哎、
0: 啊，这两个新人是怎么相识相知的，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吧？有这么个过程。
1: 哎，有一些还是那种打小把俩人小照片，然后能够慢慢动图，是吧？
0: 你说咱俩是不是又暴露年龄？你有多久没参加过婚礼了？人现在婚礼
1: 不请我。
0: 是，人现在婚礼是不是不放这些了？咱俩是不是说的是十几年？
1: 你知道为什么不请我吗？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都已经结完婚了，人小年轻的跟我这儿有代沟。
0: 哦，再参加就应该是同事喊。

0: 咱来听科学家的。
1: 好，您说。
0: 科学家说啊，处于稳定恋爱关系中的人，平均体重确实比单身的时候要更重啊。这可能是大概率，肯定还有一些小概率的事情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咱也别急着怪这个幸福肥。
1: 哦，这还叫幸福肥？
0: 哎，这里后面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有了亲密关系比较稳定嘛，所以就给了我们足够的安全感。
1: 嗯嗯、
0: 我们就不再需要靠啊让自己瘦啊、苗条啊、啊这个找骨感美啊去换取外界的认可。就当一个人觉得我被接纳了，那身体呢就会诚实的放松下来了。
1: 我觉得这个机制啊，现在不适用了。
0: 为什么呢？
1: 很多
0: 又要抬杠了。
1: 很多女士虽然有了另一半、
0: 嗯、
1: 啊，虽然被人家接纳了，但依然会觉得我要靠自己让自己美，
0: 哎，
1: 要悦己，我要保持身材。
0: 这是一部分女性，
1: 是吧？
0: 还有一部分女性，即使没有另一半，没有伴侣，她也能接纳我自己就是这个样，我不需要瘦来去迎合别人。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人，
1: 多好
0: 啊！不一定是女性了，可能男女都有啊。当然，体重的变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突然变胖了，可能不只是你吃多了，也可能跟你最近的情绪状态或者是关系出了问题了。你打个比方，如果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吃饭、
1: 嗯、
0: 不再交流了，那不再亲密的一起做饭了、
1: 嗯、
0: 不再关注彼此你到底是胖了是瘦了、
1: 哦、
0: 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食物就变成了一种安慰剂了、
1: 啊、就是一下心情不爽、
0: 嗯、
1: 就喜欢吃好吃的，
0: 哎，就喜欢让自己取悦一下，那用食物来取悦、
1: 嗯、
0: 研究发现啊，婚姻满意度下降和体重上升也有明确的关联，那孤独感和被忽视感就会让人不自觉的用食物来填补你的情绪空洞。就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开始在这个冰箱里面寻找陪伴了、
1: 嗯、
0: 啊，就冰箱里一会儿拿瓶冰镇酒啊、
1: 嗯、
0: 一会儿拿个猪头肉啊，
1: 一会儿拿出一手机来、哎
0: 那是找手机的结果是吧，在冰箱里找着了。哎，如果你老在冰箱里找一些吃的喝的，那可能说明啊你这个身边缺个提及人啊，或者餐桌上少一个陪伴的人、
1: 嗯、
0: 当然这研究还说啊，说这个女性对伴侣体重变化比男性更加敏感，并非是因为女性更关注外貌啊，而是因为女性可能更容易将伴侣的身体变化解读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信号。比如说伴侣变胖的时候，女生会在想，哎，他是不是在放弃自己啊、
1: 嗯
0: 啊，是不是他不再在意他在我眼中的形象，不在意我们的关系？

0: 有的时候这个冰箱有可能还真是一个容易往里边放东西的事儿啊。
1: 是
0: 啊，秀子说，我每天啊吃晚饭的时候都会喝点小酒，平时呢先喝个小二，再喝瓶啤酒。可是人家家里人呢不愿意让我老喝那个白的，都给我收起来了，有意思吧？找不着了。
1: 哎，您这种找不着是别人的有意为之 可能是出于对您的健康的
0: 保护，健康的关心，对吧？
1: 还有呢，高校一族说啊，说我的鞋是老找不着，总是一只另一只找不到。哎呀，粗心大意。这家里我们家是拖鞋容易找不着，你就看吧，不是在这个床底下，就在那个沙发下面。
0: 那少一只拖鞋怎么走呢？
1: 我们家老二那鞋啊，这两天洗澡，三双拖鞋都只有左半边，所以洗澡的时候就两只脚都穿左半边。
0: 就给他准备浴室一双啊，居家一双，别给他准备那么多。
1: 就因为老找不着，所以又买新的嘛。
0: 那不行，有的时候你这个老买新的，以后家里就成鞋柜了。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1: 一会儿见。

0: 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1: 哎，出车有什么？哎，赶车，赶车，赶车！
0: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1: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0: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1: 白纸给走，绿灯注意安全。
0: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儿，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1: 这个车停在哪？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0: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1: 大家好，我是张燕。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最后又在哪儿找着了哈？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

0: 失主停车的第二天凌晨3:17，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黑色人影一闪而过，虽然只有短短2秒，但民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人骑行速度啊极慢
1: 哦，
0: 哎，而且呢在失主车辆旁边有明显的停顿动作，
1: 嗯，
0: 随后呢在相邻的几辆车之间穿梭，行为非常的异常，所以民警判断就是他
1: 凌晨3:17骑个共享单车在车几个车中间来回晃悠。
0: 没错，专案组呢立刻展开了追踪，但是嫌疑人显然早有预谋，
1: 嗯，
0: 他在作案之后啊并没有直接返回住处，而是先骑行了大约1公里，然后呢找了一个公共厕所换了一身外套，又绕道进入到一个老旧小区，在盲区消失了，
1: 还挺有反侦查意识，
0: 有很强的反

情，甚至还有一次出现在河北廊坊的边界。民警呢还发现这个人故意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啊，作案以后呢都会变换藏匿地点，给侦查工作也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不间断的追踪，民警终于发现了一条规律。这个嫌疑人啊经常会在周末出现在朝阳区

0: 包当中取出了一个塑料袋，似乎在清点里边的东西。多名便衣民警从不同方向包抄合围，民警当场从他的背包里边查获了赃款10000多块钱，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服、手套等等物品。
1: 这人赃俱获，
0: 哎，这抓得非常的准啊！那么嫌疑人这个被抓之后呢，姓李啊，这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的各个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的方式啊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特意啊骑共享单车往返，并且频繁更换衣着、改变发型，甚至跨省躲藏。目前呢，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说这么多，看来呢拉车门作案，也就是证明刚才那事主报案的时候，他那车门没锁上，对吧？
1: 对，这个其实啊就是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你再有反侦查意识，也是在我们公安民警的这个法眼当中，你也是逃脱不了的。第二个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啊咱别着急，老说怎么还不破案呢，这都多久了，你看从这个案件当中我们就看出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能找着一个规律啊，把他的这种出行轨迹给设计好，咱一旦民警出手就能把他人赃俱获。
0: 所以啊这个为了不出现这样的这种着急的心情，您把您的东西看好了，车千万别当保险箱、后备箱、前备箱，然后车厢里边基本上别留包。您别说我那个包啊里边没钱，我就搁里边一包，你架不住有些贼不走空是吧，顺手拿砖头把

0: 还有盯电动自行车的，动自行车失踪了，停在路边的电动自行车怎么就丢了呢？这搞的人上下班都犯了难啊。南湖派出所立刻把这情况上报给了朝阳分局刑侦支队，并且联合成立了专案组。那我们民警呢是翻来覆去逐帧查看公共视频，发现有几个案件当中啊，事主呢是图省事儿，就把自己的电动自行车往公司或者是小区路边随意一放，有的连车锁都没上，有的这车钥匙还插在那锁眼上，
1: 哎呦，
0: 于是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
1: 你这有的时候经常骑这个电驴啊，那个钥匙是有好多我看的插在上边。
0: 你别说哈、啊。

0: 这多条信息一汇总啊，民警又发现了新线索。
1: 什么线索？
0: 说这偷车男子啊，连续多日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一直没有更换，
1: 哦，
0: 而且这衣服上还沾着明显的油渍和灰尘。
1: 要说当贼他是一个勤快贼，
0: 嗯
1: 啊，做人是个懒人。
0: 对，这跟刚才那反侦查意识那一天换好几身那完全不一样，
1: 嗯，是
0: 啊。那警察就这个信息又发现了，说这男子啊曾两次将盗得的自行车骑到了附近废品收购站，以废旧车辆名义进行出售。通过这条线索顺藤摸瓜，我们的民警迅速锁定了嫌疑人翁某，
1: 嗯，
0: 那循着他的行动轨迹啊，辗转到了朝阳、西城、丰台、通州、海淀多区，
1: 没少转。
0: 是经过这个逐段复盘逃窜路线，逐点排查藏匿位置，足足追了他200多公里啊，
1: 嗯，
0: 最终民警是在第三天凌晨在大兴区一处饭店内将他抓获。翁某也是如实供述了自己盗窃电动自行车啊，还有包括普通自行车的这个犯罪事实。目前呢，他因涉嫌盗窃罪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不过朝阳警方也是提示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
1: 嗯，
0: 您呢离车上锁莫大意啊，无论您是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1: 哎，
0: 还是汽车，咱停车后呢务必确认锁已锁好，养成一停二锁三检查的习惯。
1: 哎，一停二锁三检查啊，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好好的来
0: 落实，
1: 这个，落实一下啊。
0: 哎，
1: 来看看各位的一些留言，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嗯，
1: 博荣说，哎呀，很少有这种情况，就是干活啊忙忙叨叨菜东西，爱喝茶，茶杯就碎了无数个，
0: 哦，
1: 最后也是不是当找不着了，
0: 哦，就是一不小心不留神就把这东西给扒了地上了，
1: 哎，
0: 摔碎了，岁岁平安嘛，
1: 岁岁倒是平安啊。但是喝茶有的时候咱别着急，你看那个功夫茶，
0: 嗯，
1: 每一下其实呢都是慢条斯理的，
0: 哎，
1: 对吧，
0: 嗯，
1: 慢慢的那尤其茶杯贵的更得小心。
0: 不是人说了吗，忙忙叨叨，
1: 哎，
0: 可能确实日常家务事儿啊，各种琐碎事儿比较多，啊，
1: 哎，有一位6991的朋友啊说，这个足球的气针能找着的一下就坏，就是气针确实容易丢
0: 啊，
1: 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啊，就是做皮球啊篮球足球什么的插进去那个。
0: 现在打气还得用气针吗？
1: 不然怎么打？
0: 没有什么更高科技的，就是
1: 只是气筒比原来看着更简陋了，
0: 是吧？
1: 啊，就是我反正我们家仨气筒啊，就没有一个看着好使的，
0: 嗯，都是那种特矮小的，恨不得整
1: 费了半天劲。然后那个气针也属于，就是跟他那个所谓的头啊都拴着。啊，反正可能也是便宜，
0: 哎，怪不得，因为我们家给球啊给自行车打气这事儿都不归我管，
1: 哎，是是是，
0: 哎，所以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1: 家里边谁劲儿大啊，男性啊可能干这个事儿比较多一些。
0: 1527说啊，说两个星期前的事儿了，老伴儿把他的静音手机顺手跟剃须刀一起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1: 火
0: 就以为丢了，
1: 嗯，
0: 哎，结果用再次用剃须刀的时候才发现，哦，那这中间这手机找不着，
1: 哎，
0: 买新的了吗？
1: 哎哎，不知道呀，
0: 啊，或者两个月戒断了，啊，不用手机了。
1: 斯文克斯说到了，说这个老式厚的金属冰箱啊，门关严了，多数情况电话应该是打不进去，提示无法接通，信号被金属箱体挡住了啊。
0: 哦，
1: 说现在的家用冰箱啊，门封条有缝隙，电磁波能钻一点点进去，哎，能打通，但是信号很弱啊。反正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当然咱们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是，
0: 嗯，
1: 另外还提到了，像5905说，老公说了，你别把俩孩子丢了就行。
0: 对您要求不高，
1: 对对对，一看是平时没少丢东西，
0: 哦，啊，是。还有呢，超级童谣说，我家的照片，特别是一寸两寸的那种证件照，
1: 嗯，
0: 特别不好找。后来呢，干脆就用 U 盘统一保存了。
1: 哎，是，万一就不行，就再重新打一份，
0: 哎，
1: 对吧？
0: 用的时候咱就直接洗。
1: 1527说，哎呀，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老伴没动过的东西啊，都好找，只有一次例外，俩人的身份证找不着了，最后在家里边一个不常用的抽屉里发现的，到现在也想不起来身份证怎么跑到那个抽屉里边去了，
0: 哎，非常的匪夷所思啊！究竟什么机缘巧合他就进那儿去了呢？
1: 哎呀，
0: 该不会是自己长腿了吧？
1: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死活想不出来当时是什么时候放在那儿的，
0: 嗯，
1: 对吧？
0: 对，有时候想不出来没关系，您别动不动就赖别人。有时候是不是找不着什么东西，老
1: 都是你哥的？
0: 哎，
1: 啊，
0: 最后事实证明打脸了。
1: 你是冤枉人家那个，还是被冤枉的那个？
0: 我是冤枉别人，还死不承认那个。
1: 你瞧瞧，你瞧瞧，
0: 不讲理那个，
1: 哎，
0: 是吧？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

0: 和我们保持互动。
1: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一个微信群有多少人？
2: 大几百？
0: 五百。
2: 哦、
0: 上限、就是、
2: 上限
0: 上限啊，反正企业微信不算啊，就是咱普通的个人微信啊，
2: 嗯、
0: 上限是500人。
2: 哦，
0: 如果一个微信群里边有500人满员的情况之下，400多人都是托儿
2: 哟，
0: 您就想想吧，
2: 这一阵不干
0: 好事，这洗脑的功能得有多大？
2: 嗯，
0: 哎呀，这两天杭州的浙江杭州萧山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成功拦截了一起涉案30多万元的线下现金的交易诈骗。当然，这事主啊还一脸疑惑，400多人的群，大家都在赚钱，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
2: 还不相信？
0: 哎、这两天啊，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南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说辖区里边有一位吴先生，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也就是线下支付大额现金。
2: 嗯，
0: 随后呢，民警立刻开展了研判，锁定当事人大致方位，上门开展了劝阻工作。据了解，吴先生啊，轻信网络投资理财小广告，被拉入了所谓的投资群。吴先生介绍说，他此前啊已经投了20万块钱。哎，你别说，这20万块钱账户收益十分丰厚，
2: 尝着甜头了。
0: 哎呀，群里边每天都有人晒收益截图啊，氛围特别热烈。
2: 嗯，
0: 今天他赚5万，明天他赚10万。
2: 哇，
0: 所以他打算再取现30万元现金进行线下交付，继续挣得高额回报。民警到吴先生家里对他劝了，说你这群里边400多个人都是假冒的，都是在演戏的，为了

0: 出，要不然咱这样，咱去这个公司所在地核实一下公司是不是真的存在。
1: 对，眼见为实啊。
0: 在民警的坚持之下，吴先生同意暂时先暂停交付30万元现金，由警方保管，并且配合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是假。
1: 嗯，
0: 根据啊这个所谓的车手，车手就是专门负责线下取钱的嫌疑人的指令，
1: 嗯，
0: 交易地点选在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警方安排一名队员悄悄潜伏在吴先生车辆的后排座位上，以便啊，然后呢能够便衣在周围蹲守。不久呢，一位业务员出现，他警惕地观察四周，走向吴先生的车，准备拿取装有30万元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付的时候，民警把他当场控制。经查，嫌疑人严某在多地流窜，从事取现诈骗违法活动，目前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啊。这个可能这还是真是诈骗分子。
1: 嗯，
0: 你知道还有更狠的，就是诈骗分子幕后啊，他不现身。他雇个小哥去取钱，
1: 哦，就是小哥完全不知情，
0: 完全不知情，所以这个可能更危险哈。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群里边啊，所谓的一些气氛组，您得能察觉得出来，对吧？别被人家那个带着走，裹挟着往前把钱都给交给别人了。
1: 对，而且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反诈 APP 啊，大家一定要把它下载，安装在自己的手机上。
0: 嗯嗯
1: 啊，就是我们官方的这种软件，你要安装，别人随随便便让你在手机上安的各种不明软件，您不要轻易相信。
0: 没错，
1: 啊，嗯。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说这事儿哈，就发生在前两天，8月23号的上午11点43分，咱们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了居民报警，有一位女子说啊，家里的充电宝冒烟了。那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立刻到现场处置。那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啊，张女士的充电宝已经被烧毁了，
0: 哎呦，
1: 只剩下一堆黑色的残骸。那地砖上有一块被熏黑的痕迹。
0: 嗯，
1: 那经过调查发现事故的。

0: 电宝包括他的平板电脑受损，直接财产损失大概800元。
1: 那充电宝为什么突然起火呢？
0: 哎，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程洪凯他介绍啊，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过充，就是合格充电宝内置过充、短路、温控等多重保护。那如果劣质产品是缺乏这些保护的，所以你长时间充电就可能是会引起出现起火爆炸的情况。
1: 你瞧瞧
0: 啊，不要长时间充电，而且它这个是本身劣质产品。第二呢，就是摔碰挤压。那么劣质充电宝它的外壳质量不过关，受到挤压磕碰后，内部电路容易短路，电芯漏液会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冒烟起火。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比如在地铁上，这个人在这个包里头放着这个充电宝，或者是在一些颠簸的地方啊，这个它造成了挤压碰撞之后，劣质的容易出现起火。第三呢，就是过热。如果您的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是放在被子啊、盒子这样的不容易散热的地方，或者是您在暴晒的这种高温环境当中，都会增加它的自燃风险。尤其是前段时间这种高温天气啊，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充电宝长时间放在自己的车里面，因为这个环境是高温，容易引起这个起火爆炸。
1: 有时候天热的时候，车在外边啊，车内温度能够达到5-60度，还是非常。这个温度非常高的，
0: 对，你人离开车里了，但是你这些危险的东西放在车里也不行，
1: 没错。
0: 所以程洪凯建议啊，首先咱们的充电宝得从正规渠道购买，而且一定要认准3C 标志，拒绝三无产品。这个充电宝也并非是容量越大越好，而且它也有使用寿命啊。如果你是长期使用之后，咱也别心疼这点钱，该换就换了。
1: 对，
0: 一旦发现外壳破损、鼓包发烫这种情况，就立即使用，并且要按照有害垃圾进行妥善处置，
1: 立即停用。
0: 哎，而且提醒，如果啊，就像新闻当中这个充电宝突然起火了，那如果您身边没有专业人士，那咱最有效的灭火方法就是
1: 把它放水缸里，
0: 哎，拿水泡泡它，浸泡起来，把它放水缸里。
1: 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啊，这个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昨天傍晚5点多钟，骑手申一博正骑着电动自行车送餐，当他经过望京北路的时候，远远看见旁边停了一辆卡车，车斗里边冒出来了浓烟，得有1米多高，
0: 这也起火了。
1: 哎，申一博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连忙骑车上前。这卡车车斗里边啊，枯枝落叶堆得像小山一样啊，都是枯枝，浓烟正从枯枝的缝隙当中涌出。环顾四周，驾驶室里边空无一人，附近呢也找不着工作人员的身影。眼瞅着火势随时可能扩大，他也顾不上多想，直接爬上了装满枯枝的车斗。刚一上车，一股浓烈的烟就扑面而来，呛得他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来不及多想，顺手抄起了车上有一个耙子，对着火星就猛拍，希望通过拍打压灭暗火。然而由于枯枝啊堆得实在是太厚，耙子拍了半天。

0: 跃动的火苗，一大瓶灭火剂就全部喷完了，浓烟渐渐散去，哎，这火星也彻底熄灭了。就在这时候，几名工作人员匆匆赶到现场，得知经过之后呢，工人连连向申一博道谢哈，险情解除了，人家小哥也骑上电动车再次奔赴晚高峰啊送餐去了，当然还有递快递递灭火器的那位好心人哈。
1: 对，
0: 所以我觉得真是生活当中千万得留神，
1: 这是一个爱心接力哈、
0: 啊、
1: 就是姓申的这位小伙子，人家本来是送餐的、
0: 哎、
1: 但是看到有火情义不容辞的上去去

0: 提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用完东西啊，从哪儿拿放哪儿去，
1: 这不是我妈经常说的话、啊、
0: 哎，就是要不然您就甭管大小东西都容易找不着，所以生活当中养成好习惯，这可能避免以后出现很多的问题。
1: 对，当然生活当中可能还会有今天找不着这个明天找不着那个、嗯、但也别跟自己较劲、
0: 哎、
1: 放过自己哈，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啊、哎、
0: 过两天就出来了、
1: 哎、没错。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张燕，
0: 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下周再见，
1: 再会喽。

2026年 WTT 中国大满贯赛首批参赛名单正式公布，赛事将于10月1号到11号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办，届时世界乒坛顶尖选手将汇聚于此，争夺南

0: 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

0: 31度左右，可能外出需要遮阳防晒。下周工作日呢，整体都是以晴天为主，没有什么降雨天气，气温呢也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8-19度，都适宜大家出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0: 有关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下午三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相关的救援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着。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十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县。
0: 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消防研究所13名专家也都全都安全抵达。
1: 今天凌晨4点多，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

0: 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机里的这个实时导航，黄色的位置是我们。

0: 红旗的分析。
1: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2: 我们再来回溯一下灾害的成因。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而且冰崩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最终冲击吉隆口岸，落差超过3000米，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7分钟。
0: 那么什么是高位冰崩？这种高位冰崩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巨大规模的泥石流呢？而且仅仅在短短7分钟之内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3: 如果把高山比作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那么高位冰川呢，就像是悬挂在大楼楼顶上的一块块巨大沉重的冰牌。在过去呢，因为当地长期的低温冰冻，这些冰牌被牢牢地冻在了山体上。但随着全球变暖呢，一些冰牌的底部开始融化，或者是冰体内呢出现了裂缝。当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的时候，某些巨大的冰牌就可能突然断裂啊，从这个山顶直坠而下。这就是高位冰崩。它和雪崩呢是类似的，但是掉下来的不是松软的雪，而是重达数万人体的混合体。冰崩呢，如何能在7分钟内就演变成超强的泥石流？从山顶冰崩到冲击到落差达到3000米以上的吉隆口岸，整个过程呢，就像是在一个陡坡上，一个高速列车失控了。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呢，就是一路狂飙。大概有4个阶段，第一步就是高空的坠落，3000米落差。相当于从1000层的大楼上往下扔东西，这样的冰川在断裂的瞬间，因为极高的落差，它就获得了非常惊人的重力加速度，那么冰块呢，就以极快的初始速度冲下陡峭的山谷。第二步呢，是一个碎裂融化，就是泥水混合的过程，在高速坠落和翻滚的过程中间，巨大的冰块和山体发生剧烈撞击，和这个摩擦。这种摩擦呢，瞬间把冰块撞成了碎渣，同时呢还产生巨大的热量，导致部分碎冰呢迅速的融化了。原本是固态的冰崩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变成了冰水、碎冰、石块的碎屑洪流。那么冰水这样的一个混合呢，减少了它运行的阻力，流速呢就大大加快了。第三步呢是被称为裹挟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洪流呢，顺着狭窄陡峭的山谷往下冲，就像是拥有几万匹马力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推土机，沿途去刮铲。这个过程中间，冰块融化成水，和岩土和这个泥沙这些松散的固体搅拌，它的冲出的这个总量，据专家估计呢，超过1000万立方米。这样的一个碎屑流呢，就涌入到河道以后，会进一步的形成泥石流，灾害的规模呢进一步急剧的放大。第四步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冲刺，巨大的冰岩的

0: 雨刚刚发生过冰湖溃决泥石流，一年多之后破坏力更大的冰崩灾害再次发生。那么类似的灾害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呢有多发频发的趋势，那么这一次是不是意味着喜马拉雅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呢？对于这种新常态，我们的防灾减灾在应对理念和体系建设方面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马军的分析。
1: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喜马拉雅地区呢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地质灾害高发期和活跃期，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加剧。喜马拉雅地区呢它被称为亚洲的水塔，但是同时呢这里的这个温度上升的速度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导致冰川呢在加速的退缩，冰湖呢在不断的扩张，冻土呢在大面积的消融，而山体岩层和冰川失去了原有的结构支撑，也变得松动，加之这里呢又是地震带，更容易诱发大规模的崩塌。以这次灾害为代表，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灾害往往不再是单一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而是冰崩加碎屑流加堰塞湖加溃决之后的巨大的泥石流，这样的一些复合的灾害，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历史经验。未来类似的高位冰崩、冰湖溃决等极端的冰冻圈灾害，有可能从偶发的黑天鹅事件，向着这个常态的这样的灰犀牛事件去演化，值得特别的关注。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常态，确实防灾减

0: 国土空间和基建的规划呢，可能也需要加以升级，要对整个边境的口岸、公路、铁路，还有这些电站啊、水电站啊，必须要进行重新的气候和地质风险的评估，应该充分的考虑提高抗冲击的设计的标准啊，或者呢，在一些难以有效的去防范的这些地区，要下定决心进行避让、搬迁。同时呢，在这些区域呢，要建设相关的这些设施，削弱泥石流的这些冲击的动能。当然，协同全球去减排温室气体，缓解气候危机，缓解这个升温的速度，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1: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我们稍后见。
2: 稍后见。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
4: 我选择
5: 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留学季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

0: 国科普月暨第十六届北京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1: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0: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1: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0: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百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2: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8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10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0: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3: 颐和园将举办第25届颐和秋韵桂花文化活动，结合物候节气、文物古建、非遗工艺、中秋文化体验、非遗手作等特色活动。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比如我们在国家植物园北园开展的活动有探访樱桃沟、万物共生大讲堂、植物科学绘画科普展等活动。在天坛公园开展的活动有认识祈年殿、秋分节气植物观察活动，在北京动物园开展动物密码户外课堂等相关科普活动。
0: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4: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近日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经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的建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6: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菁手腕上的这块屏幕上。李菁是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的值班站长，他告诉记者，
5: 以前爱心预约的时候，只有值班站长的手机上会收到相应的短信提示，值班站长在人工通知我们各个岗位。那现在呢，我们系统会在乘客到站前的10分钟给我们的终端推送信息，以便于我们提前安排接续服务。
6: 事实上，小小的手持终端背后是新上线的智慧车站 2.0 系统在高效运转， 这套系统搭载了 AI 巡站智能体，可以识别乘梯安全、战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并且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
5: 王府井站是一个旅游换乘站啊，客流量也比较大。那我们的系统可以通过覆盖站内的摄像头进行视频的自动巡视，如果有异常情况呢，会给我们弹出这个推送。
6: 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车站的智慧车站建设。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7: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8: 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当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没有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4: 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
8: 施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
4: 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就是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了。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
8: 开学第一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点30分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分左右路网压力快速缓解。
4: 早上7点半到8点是学生入校的高峰时段，中关村、广渠门等中小学较为集中的区域，还有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部分学校周边道路交通压力集中。
8: 再来关注，移动客服电话一个 APP 安装之后手机黑屏，银行卡里的钱没了。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今年7月，通州警方顺着这根线找到了一个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伙，有人写代码，有人搭服务，有人做运维，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9: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斗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新华还原了过程。
10: 下载后，受害人手机就莫名的黑屏，受害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9: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3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3路同步收网。陈新华介绍，
10: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啊来结算它的这个获利资金。
9: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3步走环环相扣。
11: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 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9: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12: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4: 北京方面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本周双休日天气呢以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午间艳阳当空，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早晚时段气温下降，早晨和傍晚时段安排户外活动还是比较舒适的。
8: 下周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比较平稳，不过昼夜温差大，体弱人群还请您根据自身情况注意适当调整着装。
4: 好的，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绝不改名。我们稍后见。
8: 稍后见。
1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4: 大家好，我是巩俐，
15: 燕窝，
14: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16: 以上为广告时间。
17: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8: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航天员太空漫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4: 北京时间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8: 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4: 我们再来说说油价变动。今晚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每升的价格上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9元，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都上调0.31元。按普通私家车50升油箱来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14.5元。
8: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8点05分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点10分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
4: 这是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11号先后在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之后，第3个远洋台风在浙江登陆。
8: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

0: 发生 5.1 级地震，震级响应，同时指派自贡地震监测中心站四人作为先期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1: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宣称这项行政令立即生效。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宣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0: 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美国还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8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了。这一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方面的不满和批评。
0: 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8月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使用这一名称。
1: 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安大略湖的本意是秀丽广袤之湖，这一名称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远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
0: 卡尼还表示，加拿大方面注意到了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包括贸易关系、外交政策、国家纪念碑以及水文地名都在发生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1: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究竟是一场即兴表演，还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我们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3: 特朗普这么做呢，我觉得

0: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特朗普的改名，他主要围绕着跟美国相比实力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来开展，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加拿大，他都不把对方放在自己的眼里，都觉得他们应该是自己的这个仆从国，都是小兄弟，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谈判方面、外交方面斗不过你们，我现在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我对你们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国家，他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所以他主要是一种发泄情绪，是一种自嗨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操作，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1: 这次改名发生在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刘卫东认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无助于解决美加贸易争端，只是特朗普的一种情绪发泄和自我安慰。
0: 这个算不上是贸易战的武器，因为加拿大不会因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就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就是因为贸易谈判受阻，加拿大呢变得很强硬，特朗普呢他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同时呢，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当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赢，而且要永远的赢下去。但事实上他没赢，那怎么办呢？他只能想起玩起了一个改名的

多少年了，他们不会的所谓的新的改名，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同时呢，一旦美国政府更换这个改名啊，它可能又会改回原名，因为这个也有先例。以前北美地区的最高峰叫麦金利峰，后来呢，奥巴马政府用一个酋长的名字给它重新命名，但是后来特朗普又把它改回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了。所以我觉着，大家甚至于包括美国的大众，也不会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严肃的事情。而加拿大呢，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改名的做法做出回应，这是必要的，因为毕竟这是两国之间的共同的一个边界湖，不是美国单方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予以纠缠，就是用这个网络上的一句话来说，你当真你就输了。

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又没有办法通过满足美国的单边主张来予以解决，所以呢，特朗普对此也无可奈何，那他就只能是另辟蹊径，就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换一条，他就通过这个改名的方式来对外展示美国依然强大，啊，有能力改名，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美国才行，想给谁改名就给谁改名，啊，最后呢还是获得了一种心理安慰，美国再次的所谓的赢麻了，就是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应对严肃的外交问题。其实这也是表明，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外交能力的一种退化。那美加斗争呢，今后的重心还是贸易问题。至于领土争端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就没有真正成为两国之间的真正的议题，斗来斗去，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贸易的问题。特朗普这个改名这种行动的本身呢，它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的愤怒，使得他与美国对抗、这个不屈服于美国的决心进一步的增大。甚至于呢，就是，如果他。

0: 会更大，所以呢，他们这种思路可能从原来这种就是对于经济这种造成影响中，逐渐转换为向去防范这种通胀快速上行这么一种思路中。所以从汇率方面去看的话，这种加息预期再叠加最近这个日美双方可能会共同稳定汇率这种信号的话，可能会对日本的这个日元形成一定支撑。 但是从这个实际市场反应来看的话，日元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种快速升值的趋势，所以是在这个短暂走强中之后呢，是重新，美元对日元是重新回升到了159.5的上方，所以呢，预计即便这个日本央行9月加息，也难以彻底扭转这种日元的弱势格局，大概率我认为后边还是会呈现出，在这种干预下的话，是快速向一波快速反弹，但是之后仍然是震荡走弱的这种。
1: 概率会比较大，主持人。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美元对人民币报
0: 6.7205， 欧元对人民币报 7.8248， 英镑对人民币报 9.1297， 加元对人民币报 4.8509， 澳元对人民币报 4.8354。
1: 好的，非常感谢理想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0: 再见。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
2: 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再会。

0: 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

0: 底线思维，增强实质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 让他们切实

只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

0: 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

0: 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吊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4: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1: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1日3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5: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6: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能不常不常你这里没人管没了没你这个呢，
7: 但这个人在这个不了的人工呢，他没上过呢。

银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

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0: 本期嘉宾程永静，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主任医师，也是科主任程永静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红斑狼疮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程主任，您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看啊，上期节目当中您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这个红斑狼疮啊，怎么来这个来了解认识这个疾病。那上回您也提到了基本的一些血液检查是非常必要的。今天呢也请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在血液检查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指标是平时我们这个检查当中不查的哈。您再给我们强调一下都有哪些指标对于确诊红斑狼疮还是非常有诊断意义的。
1: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确诊红斑狼疮最重要的啊，就是其实上次我们也说过，就是抗体类的一个检查啊。这个抗体第一个就是抗核抗体，抗核抗体呢，绝大多数狼疮的患有是阳性的。那这里边呢，整个抗核抗体里边又包括了好多小类的项目，对于狼疮诊断。最重要的第一个就是抗双链 DNA 抗体。那这个抗体的阳性啊，狼疮的几率就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抗 Smith 抗体。它也是系统红斑狼疮的标志性抗体。第三个呢，就是抗核小体抗体。都对狼疮诊断非常重要。那么除了这些抗体之外呢，其实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的检查。第二个就是补体。大家可以看到自己化验单里面有 C3 C4 CH50， 那么补体三补体四。补体是什么呢？补体其实也是一种蛋白质，它也是参与免疫性的炎症。我们的这个抗原和抗体结合以后就吸引到补体共同沉积就会引起血管炎的表现。那么它在狼疮的患有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患有

0: 相对会比较平稳了。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还会查一些其他的指标，包括免疫球蛋白 IgG、 IgA、 IgM、有些患有因为我们的 B 淋巴细胞大量分泌各种抗体，免疫球蛋白 IgG 也会提升的。当然除了这三个相对比较特异性的这些检查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特别常规的检查项目，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到异常，尤其其实一点都不能小觑这些特别常规的检查项目。譬如就是说 A 尿常规，这个小便啊，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去查的时候都忘记了去查一个小便啊，便常规。这个便常规里边的学问就会非常大。比如有的人他并不关注尿的一个形态，尿里边如果有泡沫，很多情况是蛋白增多的。如果从尿常规里边查出来尿蛋白啊，那么这种提示肾脏有损伤。如果尿常规里边查到了红细胞那我们也会提示肾脏有损伤。因此呢其实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
1: 直接的一个检查，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对，
0: 又简单又直接，但是非常容易被忘掉。后边呢血常规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要查的。那血常规里边很多人会有白细胞低了，血小板低。

0: 肾脏功能狼疮的这样一个辅助的识别，或者是到了那样一个阶段。所以呢，既有相对特征性的检查，又有非常常规的检查。
1: 嗯，说到这些检查之后，其实是为了我们最后做治疗做准备啊，是吧？
0: 是的。
1: 嗯，目前对于这个红斑狼疮，我们听到一个治疗方案，就是经常很多人会提到说，一旦得了这个病就要打激素啊，吃激素啊，这个特别的头疼啊。相信有很多的患者也会这个请教您哈，这个挺害怕的一件事情。
0: 是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真是一个又让人爱又让人恨的这样一个药物。其实很多患有包括老百姓异谈激素谈激素
1: 色变
0: 其实是确实是这样因为糖皮质激素

0: 非常大的哈。
1: 对对对，其实糖皮质激素，哎，这个在1950年左右的时候，这样一个药物的这样一个合成，其实是当初是得诺贝尔奖的。
0: 嗯，
1: 当时的时候，其实这个药物既有非常好的抗炎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来讲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抗炎抗体复合物加补体形成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炎症。
0: 嗯，
1: 所以呢，对这种急性期重症脏器受累的我们这些患友，其实糖皮质激素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又快又便宜，效果又好。
0: 嗯，
1: 所以呢，对急性期的抗炎它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呢，当然糖皮质激素也有它一些问题，就是用完以后会有这种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代谢综合症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个药物的话，我们在用的时候可能规范应用非常重要。对于狼疮这个疾病来讲，我们一般的规范的方式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要确定它的适应症，轻度的、动的、中度的、重度的，什么时候用多大量，是吧？轻度的可能根本就不一定用，中度的也可能用相对小的一个剂量，重度的用的量相对会大，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1毫克每千克每天这样一个剂量，特别重的可能需要一个冲击的治疗，这是我们要分清楚用还是不用。第二，分清楚用大量、中量还是小量。第二个呢，就在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足量，先把这个病控制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关键。第二
0: 这点您得到时候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足量用啊？就因为什么有些人说啊，我这个能不用咱就不用哈、啊。这方面好像跟这个医生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哈、啊。
1: 是的。其实如果我们经过早期的足量，让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后边的激素减起来就会非常的容易，慢慢减量，最后用一个小的维持量。如果早期没有控制住，我们激素慢慢的加，慢慢的加，慢慢的加，反倒最终的应用的激素的累计的剂量大于我们这种早期足量规范减量小量维持的这样一个规范的应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激素要规范用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强调一下啊，就是说医生给您下了医嘱啊，您也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听医生的话就可以，是吧？
1: 对，当然了，就是很多人大家也会想了，为了进一步减少我们激素的一些副作用，就包括这些副作用，就包括会不会容易感染呀，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血糖高、血压高的问题，都希望能少用。我觉得患有的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呢，其实大夫也考虑了很多，因此大夫在我们在用药的时候也会说，为了尽量的减少激素的应用，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绝大多数的大夫会跟您同时在激素用的时候加一到两个免疫抑制剂。大家可以看看，好多人可能会用了羟氯喹，好多人可能是不是用了年龄大的会不会用过环磷酰胺，年轻的会不会用了马替麦可芬酯，这种免疫抑制剂本身呢，就是会有一些抑制免疫反应的这些作用，但是呢，能够规避激素的这样一些风险，能够促进激素的这样一个减量，所以呢，它基本上是要跟免疫抑制剂合用的。这种情况下呢，能够促进我们的激素的相对快速的减量，所以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方式之一。
0: 那这个程主任，很多人会说，一旦得了这个红斑狼疮，那是不是一辈子都要这个使用激素了啊？这个长期使用，都心里边比较这个害怕哈、啊。
1: 对，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刚才说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用激素的时候要规避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饮食可以稍微控制啊，不要就是说代谢综合征你还使劲吃啊，对吧？不控制饮食，如果有其他的风险，骨密度骨质疏松的风险，我们会加改的钙片、维生素 D 监测骨密度等等等等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最后呢，就是牵扯到了很多人说能不能停激素呀，这确实是是您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的大夫关心的问题。其实呢，对于系统红斑狼疮这个疾病来讲，其实经过我们正规的治疗以后，绝大多数能够控制，慢慢慢慢激素是会逐渐减到

0: 剂量是7.5毫克，就是一片半以下，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一片以下也是更安全的这样一个范围。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种一片半或者一片的激素，我们也做过大规模的这些调研它一般不会引起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就这个剂量下，但是呢肯定对骨质疏松是有一些风险的，所以在这个阶段要补钙补D当然了，其实绝大多数人还说我还是希望停掉，
1: 对，还是希望能够停
0: 对就是在就是譬如80%能够规范治疗的情况下停药的情况下，像20%，我觉得首先第一条狼疮最关键的还是要病情稳定，还是要首先要控制住，我觉得这是关键。第二个呢，其实目前有更多的新的越来越多的有一些治疗的方式。
1: 对，我们也想问问您这个，因为激素也已经好几十年了这个
0: 对
1: 一直在使
0: 对，
1: 这两年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方案啊？
0: 对，就包括就是说先说这个新的治疗方式，像生物制剂应用以后，很多人呢我们的激素的减的比原来更低了，原来可能一片半，很多人减到一片了，原来一片很多人减到半片了，甚至其实越来越有机会能够实现无激素治疗的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是机会，肯定是越来越大的至于的说我们这些新的一些药物其实目前呢就是生物制剂其实出现也是这近20-30年的一个事情呢。
1: 嗯，
0: 那么狼疮呢，这样一些生物制剂最早的是针对 B 细胞、B 淋巴细胞，淋巴细胞包括 T 细胞和 B 细胞 ，T 细胞分泌各种细胞因子 ，B 细胞呢分泌各种免疫球蛋白和抗体。那么狼疮那个 B 细胞跟 T 和 B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B 细胞作用也是非常大。针对 B 细胞的这样一个药物 CD20，表面的一个分子的这样一个单克隆抗体，其实已经上市多少年了对一些难治性的也是有帮助的。真正划时代的这样一个变革大概是在2020年、2021年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有一些新的药物的一些上市包括像贝利尤单抗也是针对刺激 B 细胞的这么一个因子的这样一个单克隆抗体。这个药其实应用以后就是我们的系统红斑狼疮的这种缓解力和达标率就明显的升高

0: 烟酰量缓慢维持，而是长期的一个剂量应用了大概三年四年五年的时间，吃到股骨头坏死了，吃到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满月莲、水牛背、骨质疏松等等啊，这样一些问题，其实这个才是我们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就是如果短期的用一段时间，慢慢的规律用，慢慢减量，规律维持，甚至后边有小剂量维持或者停药，其实这种反倒不至于引起更多的一些问题。
1: 是，我觉得就像您所说的，规范的治疗非常的关键啊。
0: 对，
1: 除了规范治疗，我觉得在最后还想提醒大家，就是狼疮的疾病的早诊断早治疗是不是意义也挺大，就是我们也听到一些这个不幸的案例啊，你比如说曾经著名的一些演员周海媚也是因为这个系统性狼疮这个去世的啊，就是我们早诊断早治疗对它的预后的影响到底有怎么样？
0: 是的，其实这一条就是牵涉到很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因为它会累积到身体的各个部分，就会非常的隐匿。就譬如说吧，我们这样一个血小板的一个减少，我觉得可能有人认为某些著名的演员早期是一个原发性的免疫性的血小板减少，就叫 ITP 了，这样一个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治疗方式可能其实也会短期的也许用激素，但是基本上就是维持了，是吧，基本上就是说不小于30，没有风险就可以不去治疗了，这种情况。但是事实上像这种情况就大概就有20%到30%的人，他经过那么几年五年，他就会发现他本身他根本就不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血小板减少，他会有抗核抗体，这个是阳性的，或者说抗磷脂抗体是阳性的，也许他再经过一检查，没准他真的还有什么蛋白鸟，没准还真有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它其实是个狼疮。那么对于狼疮来讲，这个治疗的标准就比我们普通的原发性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要严格，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临床缓解，第一疾病活动度和临床缓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确实非常重要这个因为还需要观察有没有其他的脏器受累的问题，治疗上还需要能够达到缓解所以说呢，其实肯定是早期诊断，我觉得这个呢它还好。但是其实有一些诊断的不及时的情况，就像肾脏这一块哈，肾脏这块事儿就是特别的就是我们好多人有一些蛋白尿呀没有去正规的处理。我们的肾脏的蛋白尿分好几型，六型，它如果不在这种关键的时刻进行这样一个激素的冲诊断治疗呀，那么它病情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

0: 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5: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6: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8: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9: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10: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9: 讲述有温度的新闻，传递有张力的声音，打造有影响的品牌。
10: 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2: 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电动自行车登记满10年车主请于8月31号前办理沿用登记，韩国一工厂发生火灾致3死4伤。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当天13点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北京方面，最近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没有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

0: 被依法注销。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车主及时核对车辆注册时间，如果需要继续使用，请您尽快办理沿用手续。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京哈高速进京车辆可以从廊坊香河出口驶离，或者经首都环线高速转京秦高速绕行进京。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打响，中国男篮做客多哈阿尔贾努布球场对阵卡塔尔男篮，中国男篮四节比分全都领先对手，五人得分上双，最终以83-57大胜卡塔尔男篮，取得第二阶段开门红，出现形势好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1: 卡塔尔作为2027年男篮世界杯的东道主，已自动获得了正赛席位。本场比赛他们并未派出主力阵容出战。此役中国男篮的首发阵容为赵继伟、贺西宁、朱俊龙、赵嘉毅和胡金秋。比赛开始后双方你来我往，中国男篮一度以11-12落后。杨汉森的替补登场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他在内线连续得分，廖三宁和李洪权接连命中三分，中国男篮打出了一波12-0的攻击波，建立起了领先优势。首节战罢，中国男篮以23-13领先对手。第二节中国男篮内外开花，通过快速转换和内线优势保持分差，赵嘉毅和贺西宁在外线火力全开，半场结束中国男篮以47-36继续领先。一边再战，卡塔尔男篮的进攻效率下降，杨汉森在内线攻守两端持续输出，还命中三分，多点开花的中国男篮牢牢控制住场上节奏，66-48，中国男篮领先18分进入第四节。最后一节，中国男篮还在扩大分差，比赛早早失去悬念。最终，中国男篮以83-57轻松战胜对手。全场比赛，中国男篮五人得分上双，12人登场，11人得分。杨汉森出战20分钟，砍下15分、9个篮板、2次盖帽。胡明轩贡献了12分、4次助攻。赵嘉毅得到了11分、3个篮板，廖三宁11分、4次助攻，胡金秋砍下了10分、8个篮板。赛后，中国男篮主教练郭士强总结了球队获胜的4点原因。
2: 首先这场比赛能赢下比赛，对我们中国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世界杯，窗口期第二阶段比赛，每场比赛对我们都是非常重要。今天能赢下比赛。我因为4点做得比较好啊，第一点就是我们球员所有球员在40分钟比赛保持这种执行力、专注力做得非常好，第二点就是我们在防对方的反击快攻做得比较好，第三点就是我们在前后场篮板球的保护增多，非常好，第四点就是我们在进攻当中。一直在控制整场比赛节奏，尤其在失误球上控制，我们控制非常好。这4点对我们来说，是赢下比赛非常重要。
1: 本场比赛结束后 ，F 组的积分榜发生变动，黎巴嫩队6胜1负积13分稳居榜首，日本队5胜2负积12分暂居次席，中国男篮4胜3负积11分来到小组第三。3天后，中国男篮将坐镇主场迎战黎巴嫩。

0: 特别好，对第八阵的比赛，包括我们在攻防两端的策略，我们也要去准备好，我们会全力以赴把第八阵这场比赛要打好。
1: 国际方面，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厂当天发生火灾，已经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报道说，当地时间11:44左右，这家位于天安市东南区的工厂发生火灾，消防人员接警后赶赴现场灭火，在现场发现3具遗体，至少4人因为烧伤被送医，起火原因尚待调查。
2: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行，本届赛事邀请8支 U16 球队参赛，包括皇家马德里、埃因霍温、安德莱赫特、奥格斯堡等欧洲俱乐部青训队伍，以及北京男子足球 U16 选拔队。8支球队在5个比赛日进行20场比赛，8月26号到28号进行小组赛，随后通过半决赛及排位赛决出最终名次。不同青训体系之间的碰撞是本届赛事的一大看点。8月28号到30号中国体育彩票杯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场地障碍锦标赛在北京天星桥梁国际马术俱乐部举行，全市各区的青少年骑手们齐聚赛场，在策马扬鞭跨越障碍中挑战自我，用沉稳与勇气书写少年骑士风采。8月29号2026年首届北京市钓鱼俱乐部挑战赛将在密云区蔡家洼垂钓场举行，赛事由密云区体育局、北京市钓鱼协会等单位主办，设置团体混养计重赛，通过俱乐部间的竞技交流进一步提升北京市垂钓运动的竞技水平和参与热度。本周市运会赛场继续上演多项目争夺，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马术盛装舞步、7人制橄榄球、腰旗橄榄球等项目将陆续展开角逐，为青少年运动员提供交流竞技的平台。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

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及集群近日共同发布坚守科研诚信共建一流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维护学术诚信倡议，发出坚守科研诚信维护出版理论促进可信传播的共同承诺。科技期刊是记录科学发现、确认学术贡献、传播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全球科研活动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科研诚信治理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论文工厂等学术不端问题，倡议明确提出坚决反对抄袭剽窃、数据造假、图片篡改、重复发表、不当署名、操纵同行评议、虚假引用以及论文代写代投、论文工厂等行为，对学术不端坚持零容忍。而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倡议也提出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科研活动和学术出版中的辅助性应用，主动声明人工智能工具的具体用途及介入程度，确保学术贡献归属清晰，责任可追溯。再来看一看，大脑也可能面临中年危机。近日，记者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实现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研究选取与人类生理特性高度相近的食蟹猴作为实验模型，对23只雌性食蟹猴的8个脑区共295万多个脑细胞开展了单细胞解析，同步获取每个细胞的基因表达和基因调控状态数据。这项研究带来了多项颠覆性突破，其一呢是研究锁定大脑衰老的重灾区，发现脑衰老进程中脑桥和延髓区域的衰老相关基因变化负担最重。第二呢是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研究识别出了48万多个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开关，发现和长寿相关的特殊调控元件，并定位了一批与阿尔兹海默病多发性硬化遗传风险直接关联的关键位置。第四，研究还证实了食蟹猴大脑衰老轨迹和人类高度吻合，揭示阿尔兹海默病并非正常大脑衰老的加速，而是完全独立的病变机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政府近日启动了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和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地投入实际应用。该中心将依托机场基础设施，在真实环境中研发和测试先进无人机防御技术，并汇集科研机构、初创企业和安全部门的专业力量，来增强德国应对混合威胁的能力。根据外媒报道，未来几年德国计划投入约1000万欧元用于扩建该中心，预计新增最多40个岗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0: 产品的辐射导致了甲状腺癌的高发吗？答案非常明确，并且让人安心，手机和电脑的非电离辐射不会诱发甲状腺癌，这口黑锅他们不背。手机电脑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能量很低，无法打断化学键，不能破坏 DNA。 手机电脑 WiFi 路由器电视机等日常电子产品发出的都属于非电离辐射，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手机带来的间接伤害。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内分泌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系统失调。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缺乏运动，导致脂肪堆积，而肥胖是甲状腺癌的明确危险因素。像 CT 这类医疗辐射确实有一定的辐射量，但是常规检查的剂量都在安全范围内，偶尔做几次不用担心。甲状腺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遗传、碘摄入异常等影响更大哦。
1: 发现、发明、发明，
2: 智能家居市昨天国家扩大，
1: 发新生
3: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记者初日。那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觉得是老年病，但实际上正在猛烈袭击年轻人，就是控糖与糖尿病。那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还有中国疾控中心2025年的最新研究，20到24岁的男性糖尿病患者率已经从 1.99% 暴涨到了

0: 但是上述的2025年疾控中心的数据真是让人吓了一跳。那在您看来，为什么就是现在二三十岁的年轻人，这个血糖失控的问题会这么严重呢？
1: 我们现在跟几十年前的生活有什么差别？你只要想一想这个差别，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首先就是人类在百万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都是体力活动量非常大的。那人类学家呢，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平均的体力活动量连过去5000年前的1/3都不到。然后我们现在最近这20年，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一天到晚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出门基本是靠汽车的，然后在家里家务做得越来越少。有位专家说，过去我们有个电视，要换个台，我们还得把屁股从沙发上抬起来，走到那个电视跟前儿，然后换一下频道啊。那你好歹还有几步路呢，是吧？现在可好，现在你直接拿遥控器就可以了。现在各种电器产品全是遥控，要不你就是叫一叫，什么
0: 语
1: 小
0: 音
1: 迪小
0: 控
1: 迪呀、啊，
0: 制，
1: 小艺小
0: 对。
1: 艺呀、啊，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连这个抬手都不需要了。那么长时间的静坐不动，然后就造成我们的肌肉力量是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血液循环也减慢，体力活动的量跟我们的代谢状况有非常大的关联。那在这样一种运动非常少的情况下，你稍微的多吃一点，你就很容易发胖，而且血糖控制能力也会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就是肌肉的胰岛素抵抗，血糖的控制就会更加的紊乱。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吃的东西油水非常少，虽然说过去大家也都很爱吃糖，但是实际上你过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点，就是那些点心啊、零食啊什么的，你可能只是偶尔才能吃到。现在你还买不起点食品吗？所以大家现在吃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啊，就是零食啊、甜饮料啊，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吃日常三餐的时候，自己做的越来越少，然后依赖这些外卖呀、制成品啊，也是越来越多。这样导致你摄入的精制糖啊，还有就是脂肪啊，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饮食的健康性会下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五谷杂粮会变少，那么就是营养的不合理也会增加血糖紊乱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9点10点就睡觉了，即便城市人10点就睡了，现在可好，不到12点不睡觉，甚至很多人都要到1、2点、2、3点才睡。而睡眠的紊乱、睡眠的时间的减少、睡眠的质量的下降，以及熬夜造成整个的昼夜节律紊乱。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昼夜节律紊乱本身它也会造成人的代谢紊乱。然后还有很多研究就是发现，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或者是睡眠的质量很差的时候，空腹血糖会上升，餐后血糖的波动会增大。大家自己如果说带个量血糖仪试试就知道了，你一天只睡4、5个小时的那个情况，和你睡8个小时的情况，那血糖肯定是大不相同。你熬到2、3点再睡的时候，和你10点、11点就睡的时候，你吃完饭那个血糖控制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各种健康信息已经到了一种泛滥成灾的程度，谁都可以说两句跟健康相关的话。那么一旦说你用错了一些健康忠告，或者是你信了一些不太靠谱的，或者说不适合你自己的一些饮食方式，那么很可能会带来你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甚至呢糖尿病风险的上升。比如说现在很多人是不吃主食，短期的极低碳水化合物这种治疗膳食是可以的，但是你一定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进行。现在很多人就是动不动就是这餐我不吃了，我省略了啊，我这一天呢我就吃2顿饭呢，我这主食就不吃了，我就吃点青菜加点肉蛋，他老是这么干。那么就是一阵儿吃的特别营养不良，特别不合理，碳水化合物特别少，然后过一阵儿呢，他又报复性的又会吃太多，那么这样来回折腾，非常容易造成身体代谢的紊乱。所以很多人原来血糖没毛病，从他不吃主食，然后在那节食减肥折腾那么几回以后，发现坏了，我这个血糖怎么升得这么高？餐后血糖怎么这么不正常？

0: 吃动的不平衡、熬夜、健康信息的泛滥，那么也导致现在医学界啊，整体的是把血糖管理的警戒线定在了35岁。美国原来是45岁，我国之前是40岁，那现在普遍都是下调了，更年轻。为什么偏偏是35岁？到了这个年纪，我们身体的这个代谢机能真的就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吗？
1: 血糖管理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从小开始的。我们不是说让你这不吃那不吃，但是你从小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这个给你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预防基础。但是现在往往是小时候没有受到任何的健康管理。小时候胖了，家里觉得没关系啊。小孩喜欢喝点甜饮料，没关系。哎，小孩这不吃那不吃，没关系。那么，在他生命活力最强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往往危害表现不出来。那么大家都知道，人到了30岁以后，其实代谢能力如果说不进行健康管理，不去锻炼，多少都会有点下降。原来呢，我们国家的营养的标准，就是营养素参考摄入量的标准，是从18岁到49岁。一个很大的跨度，都一个标准。那么我们2023年开始已经是按年龄来分层了，就是分了这么多的年龄层。有一些研究证据，尽管还不够强、不够多啊，是发现大家随着年龄的增长，代谢的韧性和弹性是下降的，那么慢性病的风险是会上升的。在三十。

0: 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和胰岛素敏感性也下降。当然这个个人之间差异非常非常大，那么35岁其实它就只是一个提醒，就是很多的医学的调查发现35岁以上好像这个指标不合格的这个苗头它会上的比较的明显。
1: 而且我看到还有一点啊，就是提到说其实人是有血糖记忆的，就哪怕是你后来把血糖控制好了，之前的高血糖对血管造成的损伤也会一直悄悄地发展，这往往就是医生说的叫代谢记忆效应，也就是说最好不要出现血糖问题，就从一开始就不出现是最好的。
0: 是这样的，因为好多研究都发现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血糖水平就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敏感性就偏低的那些人，他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衰老的风险、失能的失智的风险、以及预期寿命缩短的这些风险其实都是会上升的。
1: 是的，所以大家就想说现在我要控糖，控糖这个词也是被反复提及，但是我们往往第一反应就是说那我少吃甜食，甚至我把奶茶，我把一些甜饮料都戒掉，控糖真的就等于不吃甜味食物吗？
0: 其实这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当然不喝甜饮料这件事儿是绝对正确的，它也是控糖里边必须实施的一个措施，因为那些甜饮料它的营养价值基本上是负的，那么这些东西它只会提供给我们快速吸收的糖，让我们发胖，我们的肝脏脂肪增加，我们的肌肉里边的肌间脂肪也增加，然后我们身体的活力是不会上升的。所以有一些调查发现和甜饮料当时喝的时候很愉快，但是后期你会发现这些人群当中实际上心情不愉快呀，包括抑郁症啊什么，这些风险反而是比不喝的那些人要高，所以首先应该把这些甜饮料戒掉，其次再去极大限度的减少甜食的摄入。为什么把甜饮料跟甜食还分开了？因为有一些流行病学调查发现，相比而言那个固体的甜食还没有糟糕到那种程度，就是跟甜饮料相比液体的这个糖是最最最不好的，那些像配着咖啡你稍微吃那么两块小饼干呢、那种相比而言它的危害性要小一些，或者说跟慢性疾病风险之间的关联还没有像甜饮料那么的大，只要你控制量、控制频次就行了，比如说你就是喝黑咖啡的时候吃那么两片啊，这个问题不太大，或者是你在一些节日的时候啊、生日的时候啊，你吃块蛋糕吃一角啊，偶尔为之，这也不必埋怨自己，这也是快乐生活的一部分啊。但你别天天都拿来当一顿饭那么吃，那是肯定不行的啊。那么第三个就是说，我们要控制那些虽然不甜但是升血糖升得飞快的一些东西。所以控糖它其实不是说仅仅控制甜味的糖，它包括一些升血糖特别快的淀粉类食物也是需要适度控制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跟我说他吃了烤红薯，这个烤红薯大家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用那种特别软的那种腌薯来做，
1: 对，蜜薯都流蜜的那种，
0: 对，就烤完了以后那简直就是蜜汁啊，那这种状态你想想他血糖升的能不快吗？哎呦，他说我吃完了以后啊，我觉得比我吃那个甜面包那个反应还要大，哎呦都昏昏欲睡都不行了，那血糖高的就一直下不去，就这种时候你就知道了，就是它好像显得是一个天然的食物啊，但是实际上它对控糖它不一定就是那么的友好。假如说你这个控糖的能力不行，那你这个是不是也得考虑？然后有一些人呢，他是吃那种像白馒头啊、白面包啊这种啊，吃那种特别柔软的东西，又柔软疏松多孔，而且还有一些人呢，他是喝那个白米粥啊，喝一些杂粮糊糊，说我这是黑米糊、燕麦糊呀，哎，但是实际上他把那个杂粮的那个籽粒给打碎了，打得非常碎啊，尤其不是豆子啊，就是说那个杂粮，比如说糙米啊、小米啊，他把它拿那个破壁机打，那破壁机那块儿打得很细很细，很细了以后消化就飞快，消化飞快，然后升血糖就飞快。像这种东西呢，假如是控血糖能力好的人可以，但是。

0: 牛蜜呀，那这样的一些食物也是不利于控血糖的。
1: 那其实现在网上还很流行啊，说这个戒断碳水来控糖，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现在连米饭都不敢吃了，尤其是在晚。

0: 那您给我们听众详细解读一下。
1: 碳水里面包括可消化的碳水和不可消化的碳水，不可消化的那些就是膳食纤维啦。那可消化的这里边呢，主要又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淀粉，一类是甜味的那个糖，可以消化的那些糖。那么在淀粉里边呢，我们按照消化的速度又可以分成快消化淀粉、慢消化淀粉和抗性淀粉。抗性淀粉可能有人听说的多一点，因为有些商家的他做很多广告，哎呀，我们这里加了抗性糊精啊，加了抗性淀粉。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成分，就是慢消化淀粉。那我们实验室因为做了很多年相关的研究啊，就是一个淀粉类的食品，我们是用一套标准的体外消化的程序来对它进行一个分解的。加入什么呢？加入模拟肠道当中的那些消化酶。同样多的消化酶，然后消化这个样品，其中呢有一部分的淀粉在20分钟之内很快啊，那它就已经分解掉了，然后释放出葡萄糖，这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为快消化淀粉。还有一些呢是缓慢释放的，它们会在20分钟到120分钟之间释放出葡萄糖，也就是说它就像那个吃药的缓释胶囊一样，它里边的葡萄糖是一点一点一点放出来的。那这种呢它属于能消化。它不是抗消化，它能消化，但是它不会飞快的就把其中的葡萄糖释放出来，然后一窝蜂的涌到血液里，让这个血糖瞬间就是暴增，它不会暴增，所以那个血糖也升高了，但是它升高的比较缓慢啊，比较持续啊，这样你就会觉得一直很有精神，因为一直都有能量供应啊，对不对？你不会说呀，因为饿了，低血糖了，它慢慢消化，然后一直在释放能量。你就感觉到精神非常好，耐力也非常好。那大家可能会说，那我要吃抗性淀粉不是更好吗？如果到了120分钟以上还不消化，那是基本上我们把它分类为抗性淀粉。这抗性淀粉呢，在小肠里就不吸收了，它也倒是真的不怎么升高你的血糖，基本上不升高，它就都跑到大肠里去喂养那些大肠的微生物了啊，到那个结肠里边喂养微生物。那这些淀粉有少量是很重要的，要是没有的话呢，那微生物它也缺乏营养，是吧？它能喂养出一些比较好的，比如说像一些乳酸菌呐之类的这些好的微生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吃了半天，如果吃的全是抗性淀粉，那你身体的能量哪里来？大家要知道，葡萄糖在身体里很重要，很重要啊！这血糖是不能过低的呀，血糖一旦低了，你大脑靠什么思考？而且，血糖低了以后，你身体会产生一系列的低血糖症状，低血糖比不是特别严重的高血糖还要可怕，时间长了它会伤害我们的大脑啊，长期而言是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一看，哎呦，低血糖了。

有少量的快消化淀粉，它让你吃完了，你刚吃几口，哎呦，我一下精神就好起来了，是吧？我就不觉得饿了。然后呢，再有比较大比例的一个慢消化淀粉，缓慢的释放能量，然后再有一小部分抗消化淀粉，把咱们的菌群也好好的喂一喂啊，一个合理的组合，它就是碳水化合物食物最好。

比如说我以前做的一些营养食谱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食谱的主食呢，一般都不可能是白米饭啊，我是不会设计白米饭做主食的，因为这样呢，我们的快碳太高了，就是快消化的淀粉太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有一部分，哎，是白米的，前期给你供应一些能量，然后呢，我们再给你供应一些像这种什么小米呀、什么糙米这种消化慢。比如说小米，它的慢消化淀粉啊，在煮饭的情况下，慢消化淀粉比例很大。这个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实验啊，它就比大米那个慢消化淀粉的比例要大。然后呢，再给一些抗性淀粉，加一点豆子呀什么的啊，也可以加一点像燕麦呀这种，含有一些膳食纤维比较高的一些食物。自己试几次，其实你就知道了，哪个吃完了以后，你的精神特别好，然后你劲头很足，然后你体力上升了，然后你就不容易困啊什么的啊。你自己会感受到的，所以说我们要给自己设置这样的主食。但很遗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餐馆啊、食堂啊就没有给我们供应这样的东西。我还参加了一个在两科院那边开的一个专家评审会啊。那我们这里边评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给食堂提出一些吃全谷物的这些方案。要给他们科普的材料，要给他们具体的做法啊，然后对他们进行各种培训啊，什么调查啊，等等啊，国家就是有。

0: 了血糖高了，我就吃药呗。那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35岁，甚至更早开始控糖，对身体的各种器官，比如说这个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以及未来的健康，到底有哪些好处？
1: 35岁之前开始努力是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讲究欲则立，不欲则废。《黄帝内经》里边说到是什么"夫病已成而药之，犹如什么宁可绝井"哈，就是说在已经得了病了，你再用药再处理，其实已经有点晚了。你不如预防，而且早期的时候，这个不良的状态是可以逆转。等到已经都比较严重了，你再想完全逆转，那就比较难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在35岁之前进行努力的时候，还可能使你拥有更健康的后代。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人是会在25岁到35岁之间去生宝宝的，是吧？25到35，我们身体状态非常好，那么我们备孕的时候压力就很小。你自己都已经那个指标都临界了，如果说你都胰岛素抵抗了，那么一个是怀孕的能力不行，另外一个就是宝宝的质量，他将来得慢性病的风险等等，都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
0: 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但是其实理论啊，我们都挺懂的。接下来还是想请范教授真正教教我们怎么吃，尤其是适合打工人现在的节奏。你看，没有整块的时间去运动，下午还总想吃点零食，比如说零食怎么替换？那我们进食的这个顺序有没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一些实用的建议。
1: 一定是要经常反思一下，比如我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到底是为什么？我是因为睡少了呀，还是因为我吃的不合理呀，还是我的运动不足？我自己是经常这么想的。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发胖了，为什么发胖？哎呀，因为我在外面吃饭，我在外面出差一星期，然后我吃的特别油腻，是吧？我就会想一下，哦，这个项目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是不是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注意啊？我就能不能吃的少油一些？啊，少盐一些，让我这个饮食的质量提上来。又比如说，我只能在这个食堂吃，那有些人确实他没办法自己做，怎么办呢？那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更健康一些的菜肴？如果实在是油多，我能不能拿一杯热水？那我们能不能拿这个热水涮一涮那些过多的油盐？如果说能给我们

0: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是个纪律啊，控糖，别吃有糖的主食，也别吃油多的主食。
1: 对，其实范教授这个分享就很有实操性了，都已经具体点名了。那感谢这个范崇教授的精彩分享，我们了解到啊，其实控糖不是老年人才要考虑的问题，35岁甚至更早就是黄金期。而且控糖就像您说的，不是盲目的不吃主食不吃碳水，而是要学会去选择慢消化的那些碳水，控制餐后的这个血糖非常重要，让我们从下一餐就开始为自己的健康储蓄。感谢范志宏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访谈。
2: 好的，再见。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条内容有：中国救援队与机动队伍陆地搜救队向吉隆口岸行进救援；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即将在北京启幕；北京发布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据应急管理部消息，今天凌晨4点多，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近4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在清晨8点多抵达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地。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经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信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与险情排查工作。同时，后续梯队随时准备前出。

0: 这些我们在整个液态里面近30%的液态是文化的液态，我们现在每天平均大概在6万人次。
1: 隆福寺二期开业季即将到来，高天亮预告了今后几个月他们将要推出的活动内容。
0: 后期呢，包括现在的精彩美食节，包括马上跟商务部合作的老四号进京，还有东城的老四号换新季，然后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9月、10月到11月呢逐渐的推出来。
2: 记者从日前举办的2026年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主题论坛媒体通气会上了解到，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5场主题论坛之一，本届论坛以15起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市药监局发布北京市15-50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15期间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值提升到85个以上，全程网办率升级为全程网办实办率，目标值设定为98%，人工智能在业务领域应用覆盖率将达到70%以上。天气方面，受高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还是和我的老搭档孟老师聊聊大家感兴趣的话题。
4: 各位945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3: 欢迎孟老师啊，最近有一条新闻又上了热搜啊，
4: 我看到了。
3: 对，昨天孟老师和我说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啊，叫做甲醛白菜，好多听众一听就慌了呀，包括我周围的朋友，我昨天正好我朋友在边上，我给他看，他说哎呀，白菜里怎么会有甲醛，他天天吃会不会致癌？我自己也是比较爱吃白菜的，包括还有哪些菜里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怎样我们才能挑到安全的菜呢？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热点聊聊餐桌上那些隐形的健康风险。
4: 我们先来看这条新闻啊，这条新闻叫甲醛白菜不是第一次出现了，食品安全不能等曝光了才亡羊补牢。然后说的就是甲醛，它作为一种无色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机化合物啊，它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不良的商贩啊，用于比如说漂白这个菜啊，或者喷在这个菜根上，这个菜根不容易腐烂，容易保存等等，所以这个冲上热搜了之后，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办啊，就开始焦虑。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这个大白菜作为秋冬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现在其实咱们的这个生活物质丰富了，咱在家里边点一个外卖，可能很多菜又叮叮一下就这个送货上门啦。
3: 是的，
4: 但是年轻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是有冬储大白菜呢，所以之前有南方的同学从潮汕地方考来北京，然后问我说：“萌萌，说我你们这儿都

0: 了啊，指的就是这种人为添加的，您吃多了它才是有危害的。
1: 嗯，那吃了这种人为稍微添加了一点甲醛的菜真的会致癌吗？如果说我偶尔吃到一次会不会有事儿呢？
0: 其实这就是大家特别担心的点。首先咱明确一点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已经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了，但是它指的是长期大量接触确实会增加患病风险，比如说呼吸道啊、消化道、神经系统，甚至现在认为一些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咱们熟知的白血病，都和甲醛有一定的关系。
1: 是的，
0: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你要再偶尔吃一次，少量接触，您的身体也不是说不能代谢掉，也不是说您一沾吃一次得肿瘤了。但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是反复的接触、长期的摄入，积少成多，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本身肿瘤的发病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换句话说，想得肿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它涉及到身体里的原癌基因、抑癌基因，涉及到您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方面多因素作用的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吃一口甲醛白菜完了明天得肿瘤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是就是尽量的学会识别，咱尽量避免嘛，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那没必要非得去吃这个有危险的。但是您也不用说我吃一次或者接触了一次焦虑的不行。之前我还跟练文说，我说我之前有个患者啊，我能理解的，他是呢小伙伴刚刚装修了新家，把这个房子买了之后装修完了晾了3个月的味儿，然后想请他的朋友们来温居，然后说来新家吃火锅，然后热闹热闹有点人气儿。然后他去了一次呢，他觉得虽然已经晾了3个月，但是这屋里呢可能还有这个装修的这个家具味儿。哎呀，焦虑的坏了，说我闻着这个家具味儿，我就觉得我那天晚上吸了1个多小时甲醛，这顿饭吃了1个多小时嘛。
1: 对，
0: 他说我回去感觉越想越头晕，越想越难受。我想一想，我不会得病吧？我赶紧来医院看看。说大夫，你给我好好买，你给我开点药，能不能让我把这个甲醛给代谢掉？我觉得我就是闻到甲醛了，一定就是它。哎呀，我说您也不用太焦虑。我说我们得病了，它一定是个长期积累这个过程，就偶尔接触一下。您也说了，我不想的时候还行，越想越晕。我说您这心理因素也在啊。我说如果他真的，我说您也可以建议您的朋友说晾3个月到底究竟有没有和他使用的这个家具啊装修材料可能也有关系。
1: 是的，
0: 您找专业机构或者现在网上的一些试剂盒，你去测一测，真有问题你也找专业机构去帮忙处理，或者买一点这种除甲醛的活性炭啊等等，也可以去给您的小伙伴一点建议。
1: 对，所以现在大家很容易有这种甲醛的恐慌，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有很科学的检测方法
0: 或者消除方式。
1: 对，有消除方式。
0: 是我偶尔接触一下，我说您那个就你吃火锅那一小会儿，我说您放心，他说我不会得什么病吧。我未来会不会说我
1: 要相信我们人体是很坚强的。
0: 对，包括之前他说他说我现在没有得病，万一过了10年以后我得病了会不会和这个有关。我说您放心，这10年里边可能他和其他因素关系更关。我说不会因为您吃这顿火锅您10年以后得病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孟大夫您这个朋友还是把健康放得很重的，这种思想是
0: 对
1: 的。对，
0: 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焦虑的。
1: 对，但咱不要过度恐慌啊。那所以就正好问到检测这个事儿，怎么快速分辨白菜蔬菜有没有被甲醛泡过，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小方法呢？
0: 哎，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家的推荐，我赶紧把那个农业专家咋说的转发到了家族群，因为我们家也是特别喜欢吃大白菜，北方人东北人嘛，那腌酸菜在我们那儿干，虽然腌酸菜这个做法那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做法，但是确实白菜这个尤其是在秋冬季节，那真的是一个硬通货，吃的特别多。我就赶紧跟我奶和我妈妈说，我说这个挑菜怎么挑，您可千万，因为都喜欢挑漂亮的啊，尤其是越就挺阔爽脆的这个大白菜看着真漂亮真白，但是呢我们说首先正常的白菜啊，它的菜帮是自然的乳白色，它甚至有点偏淡黄色，有点暗的这种乳白色，
1: 没错，
0: 不会特别的亮白。如果您那白菜白的发光，您就想一想它为啥那么白，特别干净好看的特别周正的，您反而要小心。而且就是您看看它那根儿，新鲜白菜的这个切口它本身是湿润有水分的，如果这个根儿它切口发干了发白了黏了啊，甚至您把鼻子闻过去，那凑近的闻了闻，那第二个就是您让您闻啊，如果正常的蔬菜就是清香的菜味儿，如果有一点刺鼻的怪味儿，甚至您觉得有点熏眼睛，这个时候你就要想是不是这里边喷东西了。第三个就是正常的白菜它手感是很紧实就有水分的，

0: 如果你觉得它发黏了，菜帮特别硬，菜帮与菜帮之间发黏了啊，或者它不正常的这种脆啊，您都要小心。其实正常来讲，就是这种太好看、太耐放又有点异味的菜，您都得多留个心眼。
1: 是的，包括我们平时去水果店看到那些大颗的又红的草莓，然后包括我看到那些西瓜，夏天的时候卖的西瓜又大又绿，又感觉里面的肉特别红，这个时候其实您是要注意的。
0: 对，因为其实冬天就是草莓卖的也多嘛，我也特别喜欢吃草莓，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吃草莓的时候，有的时候它那芯儿是空的，所以就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说它可能和种植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膨化剂有关系，所以它长得又大又漂亮，但是它中间是空心儿的，所
1: 以
0: 就是有的时候就歪
1: 歪漂亮的东西很危险啊。
0: 是，
1: 对，所以除了甲醛蔬菜，咱们日常生活里面还有哪些常见的食物有隐形的这个致癌风险呢？
0: 哎，其实挺多的，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忽略啊。我说几个最常见的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发霉的坚果和粮食，比如说咱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
1: 嗯
0: 啊，包括您觉得吃完了以后甚至有点苦的这种坚果瓜子，您千万别再吃了。
1: 是的，
0: 甚至粮食，您说洗一洗行不行？不行。里面有黄曲霉素，是极强的致癌物，毒性非常强，还伤及我们的肝脏，这个一定一定一定啊，三个一定跟您说一定要注意。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每年都上新闻，但是每年真是有人坚持吃酒泡的这个木耳和银耳，泡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泡过夜的。今儿做完饭了之后发现木耳没做，但是菜够了，那咋办呢？算了，放冰箱里冷藏吧，明天的时候我拿冲水洗一洗，我再炒。不行，泡的时间过久的这种木耳容易产生毒素，毒性很强，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1: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0: 一般来讲一两个小时，您泡发了泡软了你就直接炒就行了。当然了，孟大夫说不能过夜，有人说我没过夜呀，我早上六七点钟起来泡上的，我晚上六点炒，您泡12个小时跟过夜有啥区别？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久泡都容易有风险，每年都有因为吃木耳导致脓毒血症中毒的去 ICU 抢救的。当然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总想，哎，我上次吃没事儿啊，那我这次吃，我说您老在河边走，那总得有一次这鞋是湿了
1: 的，
0: 您不能靠这个来，
1: 不要有侥幸心理。
0: 对，我说每一个进这个医院的人，谁能奔着我就是为了得病去的，我就是奔着为了给自己吃坏了去的，我就是奔着去医院花钱去的，
1: 那不可能，
0: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奔着这个目标去了，但最后咋也去医院了呢？咋也生病了呢？那不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事儿吗？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对吧？
1: 是的。还有呢？
0: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了，那这东北我们说炸丸子炸鱼，这个炸丸子炸鱼的这油啊，这油挺多的，扔了可惜了了，那反复就这油反复炸，
1: 特别是路边的小吃，
0: 对，包括家里有的时候也不舍得扔啊，这里边会产生致癌物，长期吃这些反复使用反复被利用过的炸东西的油
1: 特别不好，
0: 对，反复吃反复去使用这些反复炸东西的油也不好，一定要注意。第四个呢，东北那谁家没有几个酸菜缸呢，而且不管是住楼房还是平房还是农村有院子的，就哪怕像奶奶家现在都是楼房了，但还是有酸菜缸，啊，他一定要积酸菜。但是就是这些所有腌制的酸菜也好啊，我们说云南的腊肉也好，包括我们说像那个练文家里边会腌这种腊白菜也好，
1: 而且

0: 超标了。
1: 嗯
0: 啊，您偶尔吃一次结痰的肾脏，它的这个负担也很大，所以这些都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啊。平时但是有致癌风险的这种饮食习惯。
1: 嗯，那很多人都说这个蔬菜里的甲醛农药，哎，我用清水泡一泡，洗一洗，其实就没了。这孟大夫，您不是说可能是商家喷上去的吗？嗯、
0: 对，是的，
1: 是真的吗？
0: 首先，我们说一个是挑选，咱尽量别买，别买着这些蔬菜。
1: 是的。
0: 其次就是您说，哎呀，我最近这个我也无法判断，那我怎么清洗能相对来讲更安全一点？首先，我们说要用活动、流动的清水去洗、去浸泡，确实能够去掉很大一部分，因为本身甲醛是溶于水的，外源性的喷上去的，这种在表面的，您用流动的清水咱多洗几遍，您再泡个10到15分钟，大部分都是能去掉的。
1: 嗯，
0: 再加上您烹饪的时候，咱又不吃凉拌的，烹饪的时候咱们高温加热，咱炒一炒、煮一煮、炖一炖，甲醛本身也会挥发分解，您做熟了吃，基本上来讲没有太大的风险了。
1: 没错，
0: 哪怕您说完了，最近热搜我也没看着，已经买了颗大白菜了，我也不知道它有事儿没事儿，您流动的清水洗，再泡个10到15分钟，您再加热炒一炒，不会有任何健康隐患。
1: 嗯，
0: 但是啊，也不是越泡越久越好，我一说这泡10到15分钟，说孟大夫说了，这菜得泡，上面有甲醛，我泡2小时，那也不行啊。
1: 嗯、
0: 我们说泡时间太长了，您反而会让这个农药，它要真有，那它就渗透进去了，
1: 哦、
0: 它也不行，
1: 就是渗透回内部、嗯。
0: 对，所以就是咱流动清水洗，泡个10到15分钟，然后最后一炒，反而是最健康和安全的烹饪方式。
1: 嗯，那最后一个问题，规避了这些日常饮食里，怎么做才能吃得更安全呢？
0: 4个原则，您记住了、就能避开大部分的风险。这也是我跟孟大夫掏心窝子跟家里人说的，因为所有九四五养生派的听众朋友们都是我的家人。
1: 嗯，
0: 第一个，咱正规渠道去买菜，您可千万别贪便宜，说路边有一堆儿1块钱一堆儿啊，包圆了，您可千万别贪便宜，这来源不明的，您少买、
1: 嗯。
0: 咱去正规的菜市场或者超市，这种正规摊位相对来讲它比较有这个安全的保障啊、
1: 嗯。
0: 所以经常我跟我奶奶说一句话，我说您可别买这便宜的小破烂了，为啥呢？就贪小便宜吃大亏，它一定是有道理的。
1: 是的，
0: 对，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吃新鲜的啊，咱囤菜别囤太久，咱现买现吃，新鲜的它才营养丰富。经常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比如我去买一次，我一星期采购把我这一周的菜全买回来、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它咱现吃现买其实就行。
1: 嗯，
0: 包括之前给家里老人买这个水果买一箱，
1: 嗯，
0: 买一箱苹果赶着吃呗，会发现他每次不舍得吃啊，永远都是挑烂的吃啊，每次吃都吃最烂那个，因为怕烂怕坏呀、啊。我说这一箱
1: 没吃过一个新鲜的，
0: 对、嗯、我说这一箱合着您一个新鲜的没吃过，每次都挑那最烂的吃，
1: 是
0: 永远吃的都是最差。
1: 对，我外公外婆也这样。
0: 对，我说您能不能挑、嗯、永远挑里边最漂亮最好那颗吃。我说那这样您永远吃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一颗、
1: 啊嗯、
0: 哪怕最后一颗烂了咱们扔掉，您永远都是最好的。其实这就是理念问题，永远吃最烂的和永远吃最好的。我希望所有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叔叔阿姨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因为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一样、嗯、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儿吃这烂的没问题，反而损伤身体，咱永远都吃那颗最好的苹果。
1: 是的，从最好的也对自己好点儿，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新鲜的、
1: 嗯、
0: 咱买菜别一下买一两个礼拜的，咱就买一两天的啊，吃完了咱再买，这菜市场它又跑不了。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正确的清洗和烹饪方式，蔬菜多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冲洗完了以后可以泡10分钟左右。肉菜呢，您一定要做熟，别吃这半生不熟带血丝儿的。如果真是发霉变质了，咱直接扔，您可千万别舍不得啊。
1: 嗯，
0: 第四个就是八字真言啊，新鲜丰富，定时定量，营养均衡啊，什么都吃点啊，别说这个不吃那个吃。孟大夫说了这个菜好，盯着这个吃。孟大夫说那不行了，咱不一口不吃，都不是这样的。肉蛋奶蔬菜水果都要均衡的摄入才是最健康的。
1: 嗯。

0: 养生误区粉碎机。
1: 那接下来第一个误区就是蔬菜里检测出甲醛就是有毒，就是商家黑心添加的。哎呀，现在因为有这个甲醛白菜这个热搜一出啊，有很多种网上的测评博主开始用室内的甲醛试剂盒开始测，什么香菇啊白菜啊，说哎呀完了这个菜有甲醛吃不了啊，有毒啊，其实大家不用太恐慌啊，我们说首先蔬菜检测出甲醛不是说绝对不能吃了，其实刚才也说了，它分内源性的和外源性的，本身这种内源性的就是极为量，您通过烹饪啊，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它完全能够被分解掉，不会对您身体造成影响。哪怕是我们说 比如说它是黑心商家添加的，添加的时候它喷在我们的这个表面上了啊，我们说了一个是尽量我们去正规菜市场不买到这些啊有问题的蔬菜啊，那你说我已经买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问题，咱也说了烹饪熟用清水去洗顺便再泡一泡，一般来讲啊偶尔吃一次它对您的身体也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影响，当然了我们说也不用说谈甲醛色变啊，我们说您正常吃菜好好烹饪啊，这个我们说好好清洗基本是没问题的啊。
0: 嗯，那第二个误区就是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发霉的食物把坏的地方切掉，剩下好的部分就能吃，就是很多长辈都有这个习惯，觉得扔了非常可惜，对不对？
1: 哎呦，是的呀，我奶奶这永远就是一个苹果，就是这边烂一块，哎不行我挖掉，我那边好的啊，其实您切掉发霉的地方啊，这个霉菌产生的毒素其实已经渗透到食物的内部了，您肉眼看起来好，其实已经有毒素了，您只是挖掉了你看起来烂的

0: 依旧会被黄曲霉素啊，您还想把它挖了吃那半部分啊？因为确实是老一辈，我们说过过苦日子，那会儿咱挨过饿。像我奶奶现在这样说，说谁浪费食物，那都是有罪啊，那都浪费食物。所以我能理解这个理念，包括咱们推行的光盘政策，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节省食物的理念绝对不是让您吃烂的啊，您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咱们吃新鲜丰富的，我们知道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但是呢我们怎么粒粒皆辛苦，不是说您让您吃烂的，让您每次少买点，咱勤买着。
1: 所以如果您品尝到哎，正好这个食物有变质的异味，立刻吐掉漱口，也别咽下去。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木耳泡的越久越软越好吃，泡过夜也没事儿。这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
0: 对，就是您每次泡一两个小时就行了，您非得泡过夜了之后，它其实每年都有热搜都有新闻，哎，这年年上新闻，还年年有人上新闻，您说说这

0: 员游走。
1: 嗯，
0: 您说了君子嘛，咱没必要啊，这咱别挑战，
1: 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对，
1: 听孟大夫的话，这咱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是吧？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是的，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腌制的咸菜腊肉，只要腌透了就没有亚硝酸盐，吃了没事儿。
0: 这肯定是不对呀。我们说腌制食物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啊，其实它有一个升高和降低的一个趋势啊。您腌的三到七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简直爆表啊！但是您逐渐腌的时间久一点，它虽然会有下降，但是它可不是，比如您新鲜的白菜和你腌的白菜，说我这腌的白菜放一年了，能吃吗？哦，也不是说您放一年就没事了。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曲线，它也是高于您正常食物的新鲜的白菜和您腌的酸菜。那酸菜里的亚硝酸盐，那肯定是比您吃新鲜白菜里的要高的。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啊，甚至它有种致癌的风险，然后对于我们的肾脏的损伤啊，都有。其实您长期累积，你说我太馋了，我能不能吃一次？偶尔一次没关系。但是您说我一冬天我就吃酸菜炖粉条，我吃一冬天，那对您身体肯定是有负担的。
1: 咱还是要吃点新鲜的蔬菜啊。
0: 对，这种所有的腌制的食物，包括酸菜呀、腊肉啊，包括这种泡菜呀、辣白菜啊，就是偶尔适量的解馋可以，您别盯着吃。
1: 好，练文也明白了，之后这些再喜欢也得少吃点。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学问。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实用的方法呀！哎，全程教大家怎么样能够避开风险，吃得更安全呢？
0: 哎，今天呢，其实也想跟大家说四部分。首先，您这蔬菜咱怎么正确的清洗？还有就是您在挑选食材的时候，咱有没有什么避坑的口诀？以及常见的食物咱怎么保存最安全？还有送您一道日常防癌养生汤，全是啊厨房里面咱能用到的干货。第一个就是怎么洗菜才能去掉我们的甲醛和农药呢？其实我们说不同的蔬菜啊，它有不同的这种清洗的方式，它有清洗的干净，但是呢又不让它的营养流失。比如说咱们这种叶儿菜类的白菜呀、菠菜、油麦菜呀，您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把这个根部切掉，一片一片给它剥开啊，用流动的清水去冲它，洗个两三遍，然后呢再泡个10分钟啊，最后再冲一遍啊。大部分这种停留于这种表面的这种微量的农药甲醛就能够被洗掉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去清洗咱们这种表面农药啊，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洗涤的这种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一定注意白菜您洗的时候记得剥开，因为之前我真的碰到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后发现剥开了之后里边有土，
1: 有土有虫子
0: 都碰到过。
1: 是的，
0: 有想的是这么紧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就发现剥开了之后还是得剥开来洗。对，白菜啦、菠菜啦、原生菜啦，您记得这个剥开来洗，然后包括您根去掉了之后冲洗两三遍，泡个10分钟，最后冲一遍啊，一般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这种瓜果类的，比如说花

0: 的苦瓜了、黄瓜了，您就稍微用手捋一捋，或者您说我觉得它这个凹凸不平的里边不干净，我拿这个小毛刷刷一刷啊。如果您担心的话，这些其实您也可以用小苏打或者淡盐水泡一泡，
1: 嗯，
0: 泡个五分钟左右，您再一冲，其实就比较安全了。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菌菇类的，香菇啊、金针菇啊，也是您先把根剪了啊，切了，用清水冲洗表面啊，温水您泡个五分钟，轻轻的这个咱和了和了，搅一搅，
1: 嗯，
0: 让杂质呢沉下去啊，捞出来一冲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泡太久，所有的都一样，五到十分钟都行了，您不用泡太久。然后您烹饪的时候呢，这些其实您尤其是在做的时候，您完全可以焯水，焯水能去掉大部分的残留，还能去掉草酸，您吃着的时候也会更安全。而且就是食物的这种食材挑选，它有一些避坑的口诀，您也可以照着买，简单好记啊。您买菜的时候默念一遍啊，首先买菜不

0: 五珠带着水珠的，您别买完了就直接放冰箱。
1: 哦，
0: 表面一定要擦干啊！拿厨房用纸包起来放保鲜袋里，它特别不容易流失水分。您吃起来的时候，它还是挺阔爽脆的。然后您放个三五天，既不会烂啊，同时呢也能保证它这个水分不流失。而对于这种木耳、银耳这种干货，您一定要密封啊！有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密封的罐子，
1: 嗯
0: 啊，密封袋，密封放在这种干燥通风的地方，千万别受潮，因为受潮了以后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容易生虫，而且每次啊，您吃多少泡多少，您可别大泡一大堆啊！算了，这吃不完，明儿再接着炒吧。得，您就变成上热搜那咋整？对，那咋整？你说说。还有就是对于坚果和粮食，咱也是一定要密封，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啊储存坚果和粮食的那种粮仓，像我们家用的就是米仓啊，它密封放在阴凉干燥处，您千万别让它受潮。夏天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您可以放到冰箱里去冷藏，防止这种发霉和生虫。如果这个坚果啊您吃到苦的，像我们东北老吃大榛子，
1: 嗯
0: 啊，吃的苦的赶紧吐掉啊，可别，
1: 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梅雨季嘛，
0: 对，是的，是的，
1: 雨天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0: 是的，包括一些油，你说我放在灶台边，它高温啊光照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油变质的、
1: 哦、
0: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东北话就吃那股油油哈喇味儿，它指的是有一点点，就是吃这个油感觉这个油有一点异味儿。
1: 哦，
0: 对，就是那种对哈喇味儿，我不知道现在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有没有听明白、嗯、就是哈，就听出来这个哈喇味儿、嗯、就是它炸完或者吃完东西之后，它有一种怪怪的油坏了的味道、
1: 哦、
0: 所以就是这种，它其实就是时间太久了，油变质了，一定要放在这种阴凉避光的地方。您开封了之后，咱尽量三个月内吃完。如果您说我家里就一个人，我就自己住，您就买那个小瓶的，您别一下买一大桶，买一五升的，您恨不得吃两年吃不完、嗯、而且还不好倒，您就整小瓶的这种啊，甚至我们现在有那种小喷壶、
1: 嗯、
0: 或那种就是喷的那种橄榄油，它每次一就喷的时候就让这个锅底儿吃一下，
1: 对，
0: 一减少粘锅，然后其次减少油的摄入，而且您也不会久放让它变质、嗯、一小瓶啊200-300毫升它很快吃完，
1: 是的，
0: 这样吃新鲜的。
1: 嗯，
0: 其实可以用这个金针菇加上嫩豆腐加上番茄加上点葱花，然后用少许的盐再点缀点香油啊，嫩豆腐啊，不是老豆腐，嫩豆腐口感很好吃、嗯、嫩豆腐加番茄就本来就酸酸的新鲜的，再加上点金针菇啊，膳食纤维也有了，再加上点香油盐少许葱花一点缀啊，其实呢，我们说番茄呢有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而菌菇呢本身能够提升免疫力，豆腐呢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这道汤呢清淡低脂营养丰富，日常喝一喝能够帮助我们说叫身体抗氧化增强抵抗力，做法也很简单，当然了它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保健养生作用，咱们可以喝起来。
1: 嗯，您看孟大夫说的多好，我觉得我每次只要照着做，包括、啊、孟大夫我们录节目录完之后基本上是晚饭或者中饭，我回家就特别想做一道这个汤尝一尝。嗯，
0: 吃的太好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觉得哎呀这咋挺饿了呢，想试一试，哎呀我都太高兴了。
1: 是的，
0: 对，最后也跟大家再说一句啊，这食品安全很重要啊，国家的监管也在日益的这个严格，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多一点常识，养好咱们的饮食习惯，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风险，咱们好好干饭啊，吃干净的饭才是最基础最核心最硬核的养生。
1: 嗯，没错，而且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嘛，把关好入口的每一口食物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健康负责，那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食物分内源微量甲醛与人为外源性甲醛，长期大量摄入外源性甲醛有健康的风险，黄曲霉素、酒泡木耳的米酵菌酸、反复高温油、腌制熏烤食品都是餐桌上需要警惕的隐患。二，四大饮食误区，检出甲醛就等同于有毒，食物发霉只切掉坏的部分继续吃，木耳、银耳酒泡过夜，腌菜腌透就完全无亚硝酸盐，这些认知都存在风险。三，居家实操，不同蔬菜分类清洗，买菜记住挑选口诀，掌握食材。

0: 材正确的储存方式。日常可以多喝番茄、菌菇、豆腐汤抗氧化，不吃变质食物，优先选择正规渠道采购食材。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队挺进核心区，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永乐应寺西极进京检查站今天开始改造升级。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凌晨，四川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和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30人挺进核心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全程跟随记录。根据前方最新动态，目前队伍已经从拉比村出发，徒步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区域。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今天下午2点左右发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啊，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

0: 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1: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走到了，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溪流、瀑布，还有一些湿滑地面、水路。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两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北京方面，最近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没有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交管部门提醒广大车主及时核对车辆注册时间，如果需要继续使用，请您尽快办理沿用手续。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施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建议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其中京津高速进京车辆可以提前从牛镇高村出口驶出绕行。

0: 再来关注，今天北京市药监局发布北京市“十五五”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十五五”期间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值提升到85个以上，全城网办率升级为全城网办实办率，目标值设定为98%，人工智能在业务领域应用覆盖率将达到70%以上。
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宜，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外卖也送到，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4: 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林瑞戴着黑色贝雷帽，穿着迷彩服、军靴，蹲在一排武器跟前，对着穿着冬训服和大头鞋的新兵们说：作为一个特战队员，要熟练掌握自己的武器装备，不仅要能够使用自己的枪，也能够掌握战友的枪。我们的要求就是一专多能。虽然你们以后可能是突击手、微声冲锋枪手、机枪手、狙击手、火力支援手等等不同的专业，但是在敌后恶劣的战场环境下，这些武器你们每一个人都得灵活掌握。新兵们都睁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面前的一排五花八门的武器。田小牛激动地喊：
2: 报告班长，我们啥时候能打枪啊？
1: 林瑞站起身看着他：你打过枪吗？
2: 报告班长，没有，但是我小时候打弹弓，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村就我弹弓打得准。
1: 新兵们一阵哄笑。
3: 笑啥呀？笑啥呀？徐海峰不也是打弹弓打出来的吗？
1: 林瑞苦笑：你还知道徐海峰？不简单啊。到时候有的是你们打的，打到你烦。林瑞顺手抄起了一把81杠自动步枪。这是国产81杠自动步枪，口径 7.62 毫米，弹匣容量30发。和下面的81杠搬用轻机枪是一个枪组，大部分零件可以互换。田小牛贪婪地看着，眼睛放光。这个国产85狙击步枪，口径 7.62 毫米。
4: 林瑞拿起一把带着瞄准镜的大枪。
1: 这是单兵远程杀伤武器，射程可以达到1000米左右。因为狙击步枪具有远程杀伤性能，而且隐蔽性好，所以狙击手又被称为刺客。
4: 他看恨不得把狙击步枪吃掉的田小牛，笑道：
3: 田小牛到。
4: 田小牛急忙站直：
3: 体会一下。
4: 林瑞把枪扔给他。

0: 田小牛伸手抱住，激动不已。
1: 哎呀妈呀，当初我们村打麻雀要有他可了不得。
0: 新兵们又是一阵哄笑，林瑞恨不得给他一拳。
1: 打麻雀？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0: 这玩意儿打麻雀，麻雀都成肉片了。他一把把枪抢过来，田小牛傻傻地看着被抢走的狙击步枪，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这个是85微声冲锋枪。
0: 林瑞继续介绍，田小牛还是看着狙击步枪，咽唾沫。旁边的唐山新兵董强问：
2: 哎，看啥呀？
3: 看枪，俺就喜欢那枪。
0: 田小牛痴痴地说。

田小牛说着，眼神还是盯着狙击步枪。哼，你这样的土包子还能当特种兵，猪都能上树，你呀还是打麻雀去。咋了？田小牛一瞪眼，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土咋了？庄稼还得大粪养呢。田小牛，董强，林瑞站起来厉声喝道，你们俩干什么呢？两个人急忙立正，100个俯卧撑。

0: 黑暗当中，我们是一道闪电，高山挡不住我们的脚步，深水淹不没我们的信念，我们是黑夜的精灵，我们是平地的飓风，我们是看不见的影子，我们是中国特种兵。立定！乌云一声高喊，队伍站住了。乌云又利索的口令，让他们在武器前站好。
1: 站好了，都给我看着点啊！哎，林瑞，蹭你个官，要不下午还得提武器，麻烦的要死。
0: 林瑞点点头，
1: 我们差不多完了，你讲吧。
0: 乌云的带兵方法跟林瑞完全不同，他嘿嘿笑着看着自己班的弟兄们，
1: 说：“你们想学个啥呀？”
2: 报告班长，就那个。
0: 新兵一指狙击步枪，
2: 对，班长就讲那个。
3: 对对对，那个大枪，
2: 那叫狙击步枪吧？
0: 林瑞笑着，嘿，你们还真找对人了啊！你们班长啊，就是真正的狙击手。乌云蹲下，一把提起狙击步枪，
1: 看好了，给你们变个戏法，
0: 三下两下，步枪就变成了零件，新兵们都看呆了。
1: 再给你们变回来，
0: 乌云又给装好，新兵们鼓掌。
1: 球，这算个球？你们林班长啊，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这都跟玩似的。
2: 那林班长表演一个。
0: 一个新兵喊，新兵们狂热的鼓掌。乌云看着林瑞，
1: 哎，咋办啊？
0: 林瑞笑笑，那把我眼睛蒙上。田小牛就拿出手绢给林瑞。

0: 起身高喊：“好！”林瑞蹲下，在面前摸索零件，手上动作很快，没几分钟，所有的武器全部装好。林瑞起立，摘下手绢，完成了。乌云挨个拉开枪栓，试射一下空枪，高喊：“全部装好！”新兵们疯了一样鼓掌。
1: 哎呀，林班长，太棒了！
0: 田小牛最激动，看着林瑞跟看天神一样。
2: 哎呀妈呀，这得练多少年啊！
0: 林瑞把手绢扔给他，只要你们用心，一个月全都能做到。新兵们激动着相互议论。林瑞高喊：“
3: 李丁，带开继续训练。”
0: 吴云喊了一声：“
4: 唱个鸽子，就唱夜色当中我们是一把利剑，预备唱。”
0: 这一次新兵都跟疯了一样，唱得地动山摇。耿辉看着训练场，战士们士气不错，林瑞啊，现在居然会带兵了。何志军在双杠上做练习，一把年纪，做得还不错。

0: 不敢。
1: 当代战争的战力已经证明，特种部队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可咱们呢，还是老一套，依靠战士的勇敢当敢死队。对，我们是不怕死，可我们的死有价值吗？能影响战争的胜利吗？耿辉苦笑，你跟我发火有什么用？我又不管经费。何志军噎了一下，

0: 如果全大队官兵不同意呢？
1: 那就靠我何志军一个人的伙食费。
0: 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全大队大会，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上面对自己的部下，
1: 同志们，
0: 所有人都

恨不得现在就赶紧打一场，好证明自己不是孬种。所以，为了明天的战争，我们今天就要做好一切准备。我希望回去以后，包括新兵连，所有官兵都要讨论，都要发言，然后把意见汇总上来。我的话讲完了，下面还是鸦雀无声。耿辉不得不感叹，何志军的讲话具有煽动性，自己

0: 您工作忙，可以理解，我是专程来看您的。怎么样，伤灯痊愈了？
1: 痊愈了，不然我能进特种部队。
0: 陈勇兴奋地说着，起身就弹跳抬腿空踢。
1: 您看，全好了。
0: 坐坐，我这屋子小，您再把房顶给我掀喽。陈勇不好意思地坐下，摘下军帽，接过水。我记得你是狼牙侦察大队的。
1: 对，我们是最后一批下来的，一直到停战。
0: 再看见你们这些老兵，觉得那些日子跟做梦一样。
1: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还能再看见您。
0: 别您您的，我应该跟您差不多大，你老这么叫反而显得我多老一样。
1: 是，我是来专程看不是看你的。我还有一件东西。
0: 陈勇从军挎拿出来饭盒和勺子，上面印着方子军的名字。
2: 哟，你居然还留着。
1: 是啊，我一直都留着，保存得很好，那几年调动不少部队，但是这个一直带着的。
2: 啊，那真难为你了。
1: 那这个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0: 陈勇又拿出来一个子弹壳做的排箫，
1: 我亲手做的，希望你能喜欢。
2: 啊，谢谢，可是我不会吹呀。
1: 那你就做个摆设，你还喜欢什么就告诉我，我给你做。我那边啊，子弹壳多得很，我也爱好这个。
2: 那就谢谢你了。
0: 方子君收好。陈勇沉默了半天。
1: 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想当面感谢你。
2: 别这样说，我是卫生员，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
1: 我以为你都结婚了。
0: 方子君黯然地笑，
2: 我是老大男，嫁不出去。
1: 瞧你说的，你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再说你现在不也有男朋友了吗？就是上次看见那个学员。
2: 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哦，对不起。
2: 没什么。
0: 方子君笑笑。
2: 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了。陈勇急忙起身。我知道你忙，就是来看看你，当面给你表示点感谢。
0: 方子君也起身。
2: 那谢谢你啊。
0: 陈勇笑着双手握住方子君的手。
1: 方大夫，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
0: 方子君点头，真诚地说，
2: 我也会把你当做我的好战友，以后常联系。
1: 哎，如果您找我让军区总机转特种侦察大队就行，全大队没有不知道我陈勇的。
2: 那我走了。
0: 方子君送他到门口，
2: 以后有时间来玩。
0: 陈勇兴冲冲地走出总院，到没人注意的地方赶紧擦汗。
1: 有时间来玩？
0: 陈勇嘴里念叨着，一个兴奋居然来个前空翻，帽子掉在地上。他捡起帽子戴上，看着周围的老百姓都在看他，急忙一低头跑了。
3: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

0: 何灭绝？
1: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2: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你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2: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1: 你着迷了吗？
3: 在青藏高原那片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可可西里，生活着一群精灵，他们就是藏羚羊。随着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在全国公映之后，藏羚羊的生存问题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藏羚羊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它们只能够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它们最大的天敌又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就让我来为您解读一下奔跑在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4: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5: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4: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5: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4: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3: 在苍茫的青藏高原北部，蜿蜒着巍峨的昆仑山脉，那里有终年积雪的高山，纵横的河谷，广阔的高原，草甸和荒漠。或许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高寒缺氧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里是绝对难以生存的。但是这里却是藏羚羊们的乐园，它们成群结队地在高原的蓝天下优雅地掠过，使这片所谓的生命禁区生机盎然。藏羚羊又称长角羚，是偶蹄类牛科，属哺乳动物。雄羊黄褐色到灰色，腹部白色，额面和四条腿有醒目的黑斑迹。雌羊纯黄褐色，腹部白色，无角，寿命一般不超过26岁。而藏羚羊是世界上生活在海拔最高处的有蹄类动物，是青藏高原上特有的物种之一。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青藏高原第三纪地质抬升年代之后，历经青藏高原上的风雨沧桑，繁衍至今。长期的自然选择，高原恶劣环境的锤炼，造就了藏羚羊这样一个集各种优秀基因于一身的特色物种。高原上变化无常，尤其是在冬季，天寒地冻，最低气温和它零下40摄氏度以下。但是对藏羚羊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它们会在入冬前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毛，足以抵御严寒。藏羚羊的鼻腔特别宽大，肺活量很大，血液当中血红蛋白的含量高，比较适应高原生活。而它们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匍匐水柏枝、棘豆、苔草和一些蒿属植物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一般来讲，许多动物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不用说跑，就连挪动一步都很困难。而藏羚羊在这一高度上，可以以60公里的时速连续奔跑1小时，瞬间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连猛兽也是望尘莫及的。于是推得昆仑山的主人，高原的精灵，近年来对藏羚羊的研究揭示了他们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性，而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性又体现了藏羚羊适应自然环境、保持种群优化的奇特能力。藏羚羊有迁徙的习性，而这个习性是由他们的繁殖习性所决定的。藏羚羊的发情期有1个多月，在11月份的中旬，高原的精灵们开始谈情说爱，雄性的风采、气质、勇敢及阳刚程度直接关系到它能吸引到多少雌性。多数情况下，一只雄性藏羚羊可以吸引到6到7个雌性的青睐， 魅力十足的雄性则可以征服多达30个雌性，少的也有1到2个，当然也有一个都没有的孤家寡人。从12月中旬起，雌藏羚羊们也开始为情所困，他们不愿吃草，当雄藏羚羊追赶自己的时候，也不像当初那样拼命的逃跑，而是停停跑跑，半推半就。雌藏羚羊一旦进入发情期，就再也不跑了，而经常回头深情地张望自己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还不时翘起尾巴不停地摇晃。有趣的是，科学观察发现，大部分的交配行为发生在农历15月圆之夜，难道他们也喜欢选一个花好月圆之夜入洞房吗？雄羊在整个交配期内很少进食，交配结束之后开始悠闲地补充消耗的能量，而雌羊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他们必须四处寻找草场，拼命进食，熬过漫漫炎冬，为产羔期的长途迁徙积蓄能量。每年的5月份到7月份，雌性藏羚羊群体将开始一年一度的产羔迁徙，他们要从气候和环境较好的昆仑山北部山区，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难万险，向西部伏牛山谷地和乌鲁克苏河畔汇集，最终到达昆仑山区木兹塔格峰北部的兔子湖产羔地。他们之中约1/3怀有身孕。
4: 高原上的精灵，顽强中带着灵性，突如其来的杀戮让他们的世界不再安宁，但是他们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他们仍以最美的姿态生存，更带着这种顽强走进奥运五环，成为福娃莹莹。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高原精灵，奔跑在可可西里的藏羚羊。
3: 藏羚羊产崽地的气候变化莫测，有时一天之内会同时出现暴雨、冰雹和降雪等天气，空气寒冷干燥，给藏羚羊产崽造成了困难。雌性藏羚羊在临产时会选择一个背风向阳干燥的半坡或平摊作为产房，但是有时也难免把小羊羔产在冰天雪地里。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刚刚出生的小羊羔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刚刚出世的羊羔生命力很顽强，咕咕坠地之后就立刻能够蹒跚站立，大约3天以后小羊就可以跟随妈妈快速地奔跑，这时自然界里的天敌就很难再捕猎到它们了。在产羔地，藏羚羊羔的天敌主要是猛禽还有狼，羊妈妈非常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旦发现威胁立刻会用行为语言警告自己的孩子趴在地上，小羊利用自己的保护色不被敌人发现，母羊自己积极把敌人引向与小羊相反的方向，直到他们摆脱威胁再回到小羊身边，带领小羊一起逃跑。7月初，产羔完毕的藏羚羊群开始携带羊羔返迁，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他们原来的栖息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小羊羔也跟随妈妈往返迁徙，并且牢牢记住路线。雌性的藏羚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将迁徙这一奇特的行为世代相传下去。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藏羚羊要选择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产崽呢？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能够使母子健壮，又因缺氧食肉类动物少可以躲避天敌，在恶劣环境中生产，产下的羊羔一经出世就会经历风雨，成长起来必定非常的强壮，使它在出生时就进行了一次自然淘汰选择。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正是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藏羚羊这一高原上的精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种却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990年，藏羚羊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只，1995年下降到7.5万只，这主要是源于一场在服装行业的新潮流。 将高原精灵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藏羚羊浑身是宝，其纤细柔软的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用在国际非法贸易中十分走俏。尽管印度历史上有使用沙图什披肩做嫁妆的风俗，但是西方时尚界对沙图什的追求是直接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猎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每年估计有20000只藏羚羊因为沙图什的原因被猎杀。藏羚羊角在传统医药市场上也有销售。1992年，青海智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智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他说，干这样的事业一定会死几个人，如果是那样，我愿意第一个死。1994年，他和另外3名成员抓到18名盗猎分子，结果那些混蛋把一名队员打昏之后抢走了武器，并且在前面把车排成一排，就等索南达杰一过来就开始用枪扫射，这也是他们用来射杀藏羚羊的方法。结果索南达杰被子弹打穿了大腿动脉，在可可西里流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求辞去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继任了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在扎巴多杰也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儿子又站了出来，延续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从此可可西里有了忠实的守护卫士，从1998年初带领队员在无人区向盗猎分子打响了第一枪开始，这些守护卫士们就与藏羚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起初他们没有办公地点和车辆，20多名反盗猎队

0: 决心。每年他们都要在 4.5 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核心区内巡逻十几次，每一次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一般都是带着水和干粮步行走进可可西里的深处再走回来。由于装备不足，巡山队员在生命禁区里时时刻刻面对着死亡的威胁。2001年6月，在一次特别追捕行动中，可可西里主力行动组的7名队员只有1支枪，而盗猎分子却有3支枪。行动组连续追踪了5天5夜，终于在可可西里腹地藏羚羊产崽的必经之路截住了这个武装盗猎团伙。疯狂的盗猎分子向队员开枪射击，反盗猎队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盗猎分子展开周旋，最终将其制服。在无人区巡山，不仅要克服高寒、缺氧等困难条件，而且要学会忍受难熬的孤独寂寞。保护队员们在天寒地冻的保护区内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有时甚至一天吃不上一顿饭。由于长期在冰天雪地，很多队员都不同程度地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心肺疾病。高原精灵藏羚羊正是在这批守卫者的悉心呵护下，以他特有的速度坚韧继续述说着生命禁区的神奇和壮丽。而这些藏羚羊的守护者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悲壮的挽歌。
1: 他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2: 他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1: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2: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1: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2: 自然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解读大自然神奇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我们一同来解读高原精灵藏羚羊。其实藏羚羊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曾经有这样一则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故事发生的年代距今已经很久远了。那个时候枪杀和乱逮野生动物是不受到法律的惩罚的。当时经常跑藏北的人总是能够看见一个披肩长发、留着浓密大胡子、脚蹬长筒藏靴的老猎人在青藏公路附近活动。那只磨得油光闪亮的叉子枪斜挂在他身上，身后的两头藏牦牛驮着沉甸甸的各种猎物。他无名无姓，云游四方，朝别藏北雪，夜宿江河源，饿时大火煮黄羊肉，渴时喝碗冰雪水。猎获的那些皮毛自然会换来一些钱，他除了自己消费一部分外，更多的用来救济路遇的朝圣者。杀生和慈善在这位老猎人身上共存着，促使他放下手中的叉子枪是在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之后。应当说那天是他很有福气的日子。这一天的大清早，老猎人从帐篷里出来，伸伸懒腰，正准备喝一碗酥油茶，

即涌上来一股清爽的劲头，丝毫没有犹豫，就转身回到帐篷，取出叉子枪。猎人举枪瞄准了，奇怪的是，那只肥壮的藏羚羊没有逃走，只是用乞求的眼神望着他，然后冲着他前行两步，两条前腿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与此同时，只见两行长泪从他眼睛当中流了出来。老猎人心头一软，扣扳机的手不由得松了一下。藏区流传着一句老幼皆知的俗语，天上飞的鸟，地上跑的鼠，都是通人性的。此时藏羚羊给他下跪，自然是求他饶命了。他是个猎手，不被藏羚羊的怜悯打动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见他双眼一闭，扳机在手指下一动，清脆的枪声响起，那只藏羚羊栽倒在地，倒地后仍是跪卧的姿势，眼里的两行泪迹也清晰地流着。那一天，老猎人没有像往日那样当即将猎获的藏羚羊开宰扒皮，他的眼前总是浮现着给他跪拜的这只藏羚羊。他有些蹊跷，藏羚羊究竟为什么要下跪呢？这在他几十年的狩猎生涯中是唯一见到的一次情景。夜里躺在地铺上的他久久难以入眠，双手一直在颤抖着。次日，老猎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对那只藏羚羊开膛扒皮，而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老猎人吃惊地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中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但是已经死去。这个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为什么它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啊！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无比神圣的。当天老猎人没有出猎，他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从此这名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无独有偶，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同样表现了藏羚羊的母爱感天动地。有个盗猎分子在山上发现了一群藏羚羊，就在他开枪准备射击时，羊群发现了险情，很快向远处逃散。猎人举枪射击，体格健壮的藏羚羊跑在前面，把小一点的羚羊扔在了后面。追到一个峡谷时，其余的藏羚羊都纷纷纵身跳了过去，只丢下一对母子。盗猎者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母子俩。藏羚羊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速度快的时候它们能够跳数丈远，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小藏羚羊跳不了那么远。很显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它要不就是跌入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要么就是落入盗猎者手中，而母藏羚羊则足以跳过峡谷逃生。盗猎者紧随其后追击，快追到峡谷尽头时，母子俩同时起跳，但是弹跳的那一瞬间，母亲放慢了速度，几乎只用了和小藏羚相当的力量。母亲在半空中先于小藏羚羊下降，小羚羊却稳稳地踩在母亲的背上，以此作为支点，第二次起跳，顺利地逃到了对面的峡谷。而他的母亲却无力第二次起跳，落入深谷摔死了。这一幕让盗猎者震惊了，他跪

201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福娃一命，就是采用了藏羚羊为原型。而藏羚羊究竟是如何走进奥运会五环的？

0: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申请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的活动中，藏羚羊以其生存环境、生理特点、性情品质、历史文化、生物研究等方面展现着其独有的魅力。首先，藏羚羊具备更高、更快和更强的奥运精神。藏羚羊生存环境相对其他竞选的动物来讲具有更高的优势，同时也体现了奥运会上运动员们取得高难度、高水平运动成绩的期望和对高科技奥运的期盼。象征29届奥运会将使我国和世界体育运动走向新的高峰。在更快方面，藏羚羊堪称动物中的运动健将，身体结构完美，坚挺的 V 字形犄角象征着胜利。在高海拔地区，藏羚羊能以每小时70至90公里的速度驰骋奔腾，上千只藏羚羊飞奔时尘土飞扬，巍巍壮观。在更强方面，藏羚羊在人类和许多动物无法生存的恶劣环境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多少年来，藏羚羊群体养成长途迁徙产崽的习性，由于迁徙路线长达数千公里，在沙石、冰渍中，藏羚羊的蹄子经常会被磨破，但是它们从不会放弃跋涉，而是以惊人的毅力忍受着疼痛，用流着血的蹄子一步步走向新生命和新希望的天堂。藏羚羊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象征着我国体育健儿顽强拼搏、吃苦耐劳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藏羚羊符合奥林匹克的和平精神。藏羚羊虽然体格健壮，但是它们性情温顺，从不伤害任何动物。作为群居性很强的一个物种，藏羚羊具有互助友爱的品行。在长途迁徙过程中，体格强壮的个体在前在后呵护着羊群，过河时强壮的有经验的个体先行下河为其他个体领路，直到所有个体全部通过。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正是奥林匹克和平精神的体现。值得一提的是，藏羚羊在迁徙途中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进，如同运动员沿固定的跑道前进一样，从不违反竞技规则，符合奥林匹克公平竞争的精神。藏羚羊还符合人文奥运的理念，羊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以及社会发展与羊密不可分。吉祥物的祥字就说明羊是吉祥的象征。藏羚羊以它顽强的生命力最终走进了奥运五环，成为了福娃营业。自然界中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去尊重。好了，各位，这里是为您解读大千世界的迷幻时空，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坨坨，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

0: 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这个创意不行，
2: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1: 你看看人家，
2: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3: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5: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6: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7: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吗？
8: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4: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6: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9: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6: 这样真的值得。
3: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2: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3: 北京时间的18:00，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翟汉。
14: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会议开始时，全体起立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1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消防救援人员水陆空并进，持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0: 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安大略湖不改名。
1: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王工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王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2: 好的，今天白天啊，这个哩哩啦啦小雨下了一天，目前的降雨云带呢是正在东移南压，西北部的降雨已经停了，城区和东部南部的小雨呢在未来这一个小时呢也会基本结束。今天夜间呢是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18度左右，而且呢近地面湿度大，会有雾。后半夜到明天早晨，大部分地区的最低能见度1-2公里，所以明天周六一早外出，一方面可能体感会偏凉一些，注意及时添加外套；另外一方面呢是能见度比较差，驾车注意交通安全。明天周六呢，总体来说是以晴为主，上午能见度是逐渐好转，气温和今天相比呢明显回升，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左右。明天夜间呢就是晴空渐稳，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是比较凉爽舒适的。主持人，
1: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王工。
2: 周日目前看呢是蓝天在线，天气是晴晒，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可能外出需要遮阳防晒。下周工作日呢整体都是以晴天为主，没有什么降雨天气，气温呢也比较平稳，最高气温呢在28度到30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8-9度，都适宜大家出行。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2: 好，再见。
0: 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0: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0: 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
1: 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前往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
0: 有关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到今天下午三点，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五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1: 相关的救援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着。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截止到今天上午十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县。
0: 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同时派出前突小分队，利用无人机望远镜对受灾核心区堰塞湖区域开展测绘侦察，定点监测观察。上海

0: 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在夜色中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于清晨八点多抵达塞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由于拉比村通往吉隆口岸的后续山路狭窄崎岖，第一梯队已经携带了轻型的救援装备等等，沿山脊线徒步行进，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沿路开展人员搜救和险情排查工作。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下午两点左右发回的报道。
2: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啊，姚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的这个任务是什么样的？
3: 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这个分区划片精准搜救，因为我们步行时间较长，完了我们人员携带轻量化的装备，便于我们快速机动至灾区。
2: 所以现在道路条件是不满足大型装备进入是吗？
3: 是的。
2: 大家可以看到，虽然这个天气晴好，这个路况还是可以的，但是因为这里的看到这个地形地貌，因为旁边有这样的崖壁还是非常陡峭的，所以我们行进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大家可以听到我们没有带行李行走，每一步都要大喘气。我们的消防队员都带着救援装备，还有铁锹，几十斤的负重，这一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我们现在走到这个半山腰这儿，它其实这里根本就没有路，都是救援队伍这样趟出来的，这都不是路，然后很多倒伏的这些树木。

0: 别动。
1: 哦，好危险。刚刚这一路过来，我们经历了非常多的悬崖陡坡，还有

0: 们的终点，受灾的核心区。我们现在走了不到一半的距离，已经花费了2个多小时。前方的路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艰难，预计花费的时间还会更久。
1: 另外，根据新华社消息，陆地搜救队的后续梯队也在随时准备前出增援。目前，联合救援队伍正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
2: 今天早上8:30左右，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约70名官兵在距离吉隆口岸约3公里处开展道路抢通和清淤工作。而根据前方的最新消息，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已经出现了溢流，堰塞体有溃堤风险，还可能连带出现山体崩塌、雪崩等次生灾害。目前抢险作业人员车辆已经撤离到了安全区域待命，现场参与救援的官兵发回了一段最新情况的介绍，我们来听一下。
3: 我现在的区域是距吉隆口岸2.5公里处，此区域已于前日泥石流自然灾害导致了大便淤堵，原计划今日展开清淤作业进行搜救，现因为东临帐部方向出现预警水情，有堰塞湖可能出现进一步溃决的可能，作业正在停止进一步探查情况。
1: 对于堰塞湖的情况，根据水利部方面的消息，普热普强藏部交汇处已经形成堰塞湖，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水量已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满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2: 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的险情也让后续救援队伍前进受阻，我们来听一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上午从吉隆镇老江村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大概老江村距离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7公里的车程。那么根据我们跟前方的负责道路抢通道路的武警力量了解呢，现在武警的道路抢通呢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距离吉隆口岸还有2-3公里的距离。但是我们在这儿不得不停下，原因就是因为在它的吉隆口岸的上游堰塞湖今天呢是出现了溢流的险情。那堰塞湖在哪？在德定这个位置，就是它距离现在的吉隆口岸呢大概还有10几公里之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堰塞湖呢，它的水量目前最新的监测呢可能已经超过了200万方，也就大概相当于2个西湖的水量。大家可以想象，在这样一个海拔高度为2950米，也就是比吉隆口岸高出了1000米的高度的，在它的上方呢有这样2个西湖的水量悬在头顶，现在在不断的溢流，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山洪或泥石流灾害，所以使得我们要前往的搜救的重点区域吉隆口岸现在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危险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现场的救援工作不得不暂停，包括所有驰援的队伍、增援的队伍都要在这里进行一个短暂的停歇，来等待前方指挥部的进一步的命令。
1: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也提示，灾害核心区周边山体稳定性也不明确，加之近期当地降水较多，救援一线面临着现场出现堰塞湖溃坝、二次泥石流和边坡崩塌等次生灾害风险。
2: 的确，当地的自然条件非常的复杂，这给正在进行的救援造成了非常多的困难。那么总体来说，目前救援队伍都面临着哪些难题？我们来听一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的分析。
5: 由于泥石流发生的环境啊，它的地形和水文条件的特殊性，确实在山洪和泥石流的救援过程中有一些特殊的不利因素。一方面上游来水的情况，包括它的流态和流量的变化。第二个方面呢，由于它沿河谷展开的，所以救援通道相对来说比较狭窄。第三个方面，因为泥石流堆淤的体，它既包括固体，也包括水。所以大型机械推进的时候相对来说行进比较困难。第四个方面，由于山洪和泥石流它往往是高速的冲击侵蚀，它会对岸坡和路基造成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多部门正在一起开展次生灾害的调查和排查工作，也包括气象、水文和地质的应急监测。那各个应急救援的过程中呢，实际上它也会有一些紧急避险的方案。我想这些措施是能够有力保障科学施救的有序展开的。
1: 我们再来回溯一下灾害的成因。

0: 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而且冰崩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海拔5200到5500米的冰川区，最终冲击吉隆口岸，落差超过3000米，整个过程只用了大约7分钟。
1: 那么什么是高位冰崩？这种高位冰崩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巨大规模的泥石流呢？而且仅仅在短短7分钟之内就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2: 如果把高山比作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那么高位冰川呢，就像是悬挂在大楼楼顶上的一块块巨大沉重的冰牌。在过去呢，因为当地长期的低温冰冻，这些冰牌被牢牢地冻在了山体上。但随着全球变暖呢，一些冰牌的底部开始融化，或者是冰体内呢出现了裂缝。当承受不住自身的重量的时候，某些巨大的冰牌就可能突然断裂啊，从这个山顶直坠而下。这就是高位冰崩。它和雪崩呢是类似的，但是掉下来的不是松软的雪，而是重达数万吨甚至数百万吨的坚硬的冰块，或者是冰块和岩体的混合体。冰崩呢，如何能在七分钟内就演变成超强的泥石流？从山顶冰崩到冲击到落差达到3000米以上的吉隆口岸，整个过程呢，就像是在一个陡坡上，一个高速列车失控了，它的这个冲击的过程呢，就是一路狂飙。大概有4个阶段，第一步就是高空的坠落，3000米落差相当于从1000层的大楼上往下扔东西。这样的冰川在断裂的瞬间，因为极高的落差，它就获得了非常惊人的重力加速度。那么冰块呢，就以极快的初始速度冲下陡峭的山谷。第二步呢，是一个碎裂融化，就是泥水混合的过程。在高速坠落和翻滚的过程中间，巨大的冰块和山体发生剧烈撞击，和这个摩擦。这种摩擦呢，瞬间把冰块撞成了碎渣，同时呢还产生巨大的热量，导致部分碎冰呢迅速的融化了。原本是固态的冰崩呢，在这个过程中间呢变成了冰水、碎冰、石块的碎屑洪流。那么冰水这样的一个混合呢，减少了它运行的阻力，流速呢就大大加快了。第三步呢，是被称为裹挟效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洪流呢，顺着狭窄陡峭的山谷往下冲，就像是拥有几万匹马力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的推土机，沿途去刮铲。这个过程中间，冰块融化成水，和岩土和这个泥沙这些松散的固体搅拌，它的冲出的这个总量，据专家估计呢，超过1000万立方米。这样的一个碎屑流呢，就涌入到河道以后，会进一步的形成泥石流，灾害的规模呢进一步急剧的放大。第四步呢，就是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冲刺，巨大的冰岩的崩落，还有碎屑的这些质量，加上3000米的这种超级的陡坡，这个落差让这股密度极高的泥石流，它的移动速度达到惊人的地步。在重力的牵引之下，这样的泥石流它的时速可以轻易的突破100公里。此次呢，它的冲击的速度就更高，7分钟的时间一路咆哮跨越10多公里的距离，摧毁沿途的桥梁、房屋、道路，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间它撞到崖壁回旋，对我国的这个吉隆口岸也造成了重大的冲击，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
0: 对于这次灾害的深层动因，有专家指出，这次泥石流灾害与全球气候变暖密切相关。那么全球变暖是如何通过冰川的变化一步步传导到我们面前的这场灾难的？我们继续来听马军的分析。
2: 全球变暖呢，确实导致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变得日益频繁和猛烈。通常来讲，全球变暖呢，它导致海温显著上升，更多的水汽进入到了大气啊，带入了这些能量，全球水循环呢发生了改变，使得极端的降水和暴雨事件显著的增多，而强大的雨水的冲刷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喜马拉雅还有亚洲这些高山冰川的这种地区，升温呢导致冰川加速消融， 同时呢还导致陡峭山峰的高位冰川失稳，冰川湖溃决还有冰岩崩塌的这种概率呢也将显著的攀升。近年来呢，随着极端天气常态化，地质灾害的致灾因素迅速增加，而且相互的交织影响，导致全球多地的山洪泥石流发生的频率破坏力都在不断的加剧。而这些山区呢又恰恰是灾害监测的薄弱地区以及应急救援的难点地区。
1: 我们注意到2025年7月同一个区域刚刚发生过冰湖溃决泥石流，一年多之后破坏力更大的冰崩灾害再次发生。那么类似的灾害在喜马拉雅山地区呢有多发频发的趋势，那么这一次是不是意味着喜马拉雅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地质灾害的高发期呢？对于这种新常态，我们的防灾减灾在应对理念和体系建设方面需要做出哪些调整呢？我们继续来听马军的分析。
2: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之下，喜马拉雅地区呢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地质灾害高发期和活跃期，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还在加剧。喜马拉雅地区呢它被称为亚洲的水塔，但是同时呢这里的这个温度上升的速度是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导致冰川呢在加速的退缩，冰湖呢在不断的扩张，冻土呢在大面积的消融，而山体岩层和冰川失去了原有的结构支撑，也变得松动，加之这里呢又是地震带，更容易诱发大规模的崩塌。以这次灾害为代表，近年来喜马拉雅地区的地质灾害往往不再是单一的滑坡或者是泥石流，而是冰崩加碎屑流加堰塞湖加溃决之后的巨大的泥石流这样的一些复合的灾害，其规模和破坏力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历史经验。未来类似的高位冰崩、冰湖溃决等极端的冰冻圈灾害，有可能从偶发的黑天鹅事件，向着这个常态的这样的灰犀牛事件去演化，值得特别的关注。面对这样的一个新常态，确实防灾减灾的体系呢，需要做出调整。传统的防灾减灾呢，主要是针对中低海拔的这样的这个泥石流啊，它主要是暴雨诱发的。但是，对于像这次这种5000米以上的高海拔这个冰川崩落引发的这样的极端的灾害，这个反应时间只有几分钟，可能传统的这个方式呢就力不从心了。那需要从理念上和体系上这两方面都要全面的升级。从理念上呢，过去呢泥石流的预警主要是依赖对降雨量进行监测，但是冰崩泥石流呢可以在无雨的晴天它也能发生，所以呢必须从单纯的气象预警转向气象加上对冰冻圈的演化的这样的一个双重的预警，同时还要密切的监测地震的活动。那么从体系上来看，首先呢需要去大力的加强在高海拔地区的这些监测。传统上的这些地区呢有很多人员是非常稀少，甚至是无人区，它是一个监测的盲区。现在呢必须要加强对无人区的这样的一个监测，这就必须要依靠建立空天地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监测的网络，利用这个高精度的这些卫星的雷达去定期的扫描，比如说冰川的位移还有裂缝，那用无人机呢进行更近距离的巡查，在这些高危的这个冰川冰湖的地区呢还要进行相关的在地的监测设施的部署。同时呢还需要将预警呢必须要大幅的升级。这次的灾害比如说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用来做预警，传统的人工的这种上报根本就是来不及的，所以必须建立基于物联网的自动化的秒级触发的这样的一个警报的系统，一旦上游传感器探测到巨大的这种冰崩的震动或者水位的瞬间暴涨，那么下游的这些口岸村庄报警器呢需要迅速的这个实时的及时的做出响应，能够抢出宝贵的这个分钟级的这个撤离时间。同时呢还需要建立更加跨国界的协同减灾的机制，像这次的这个冰川的灾害就表明它确实是不分国界的，在尼泊尔发生但是会冲击到中国的这个口岸， 所以必须要加强中尼之间双边多边必须要加强灾害的联合的监测和预警，实现那个更多的这些相关的气象冰川水文这些数据的一些共享，打破这个信息的孤岛。最后呢，还需要将国土空间和基建的规划呢，可能也需要加以升级，要对整个边境的口岸、公路、铁路，还有这些电站水电站必须要进行重新的气候和地质风险的评估，应该充分的考虑提高抗冲击的设计的标准或者呢，在一些难以有效的去防范的这些地区，要下定决心进行避让搬迁。同时呢，在这些区域呢，要建设相关的这些设施，削弱泥石流的这些冲击的动能。当然，协同全球去减排温室气体，缓解气候危机，缓解这个升温的速度，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0: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翟汉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来了解北京方面的重要新闻。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记者从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了解。

0: 科学嘉年华活动启动式将于9月4号在怀柔科学城举办。活动现场将会发布京津冀重点科普活动清单，怀柔科学城部分重点实验室、科普场所将面向社会开放，集中展示基础研究、大科学装置等重量级原始创新成果。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市纲要实施办副主任孟繁星介绍说，
1: 全市50余家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平台、重点实验室、生产线等科创场景将向公众敞开大门。其中怀柔作为科学零距离、科普研学的先行试点，将于项目实施周期内研发科普课程80套、精品研学线路30条、落地研学活动150场。
0: 科普月期间，全市将会推出6大特色主题专场活动，推动科普与文旅、教育、民生领域深度融合，解锁科普全新体验模式。
1: 一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主题活动，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主题化特色的科学市集活动，开展系列科学教育活动。二是高校的科普主题活动，在沙河高教园区举办高校科技创新和科普成果的展示活动。三是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办航天70周年发展成就展和互动的体验活动。四是应急科普专场活动。五是精彩科普的游园活动。六是科普阅读嘉年华的活动。
0: 全市还将开展百场科普电影展映、百场科普阅读推广和流动科技馆进基层等活动，同步遴选150多个科普资源包、5000多册科普图书和近百集科普视频等，支持基层开展科普活动。另外，九月科普月期间，市应急局还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2: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8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10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0: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

0: 天坛公园开展的活动有认识祈年殿秋分节气植物观察活动，在北京动物园开展动物密码户外课堂等相关科普活动。
1: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2: 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近日北京地铁王府井站上线智慧车站 2.0 版系统， AI 巡站智能体的落地应用，让车站安全运行、爱心服务响应的效率大幅提升。截至目前，地铁公司已经先后完成了12座车站智慧车站的建设。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手持终端，爱心预约上可以看到预约人的姓名、电话，还有他的预约类型，一目了然。
4: 上午11点左右，一名乘客在地铁王府井站预约了一单爱心轮椅服务，很快预约信息就被推送到了李京

0: 前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个智慧系统，虽无形，但对于每天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直观的感受便是服务更及时，出行更放心。北京地铁技术创新研究院总工程师赵华伟告诉记者，
1: 后续地铁公司还将分阶段向重点换乘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乘数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进一步提升车站安全管控、客运服务与现场作业效率，以技术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2: 再来关注，最近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发布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办理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道路行驶，所有人应当在本月31号前到各区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逾期没有办理的，车辆号牌及行驶证将被依法注销。
3: 为了优化京津冀跨区域通勤环境，提升进京通行效率，北京市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今天启动，优化通行体系，打通跨城出行堵点，工程预计11月30号完工。
2: 施工期间局部路段通行效率受限，建议市民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通勤，自驾出行需要实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路线绕行。
3: 9月1号，也就是下周二，就是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了，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晨8点到8点半交通压力集中。今年秋季学期，北京将开通304条通学公交，服务学校122所。
2: 开学第一天，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通勤通学客流叠加，交通运行压力加大。预计早上7点30分左右，交通压力迅速上升，8点到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点30分左右

0: 三座城市的黑产团伙，有人写代码，有人搭服务，有人做运维，给境外诈骗团伙供货。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1: 案件的起点是一通看似平常的客服电话。报警人说，他接到自称电商平台客服的来电，称其开通了直播功能，不关闭就持续扣费。受害人按照对方指引下载了一款名为“抖正会”的 APP， 安装以后手机黑屏，钱被刷走了。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探长陈新华还原了过程。
2: 下载人呢也是没有察觉，导致遭受了电信诈骗。其实它就是一款病毒程序，诈骗分子直接就可以远程操控您的手机，获取短信验证码，骗子在后台直接就可以开通这个免密支付功能，由此把您的钱款直接从银行卡扣除。
1: 顺着这款 APP 的源头往下追，一个隐藏在三座城市的黑产团队浮出水面。三名嫌疑人分别在不同城市线上配合，通州警方兵分三路同步收网。陈新华介绍，
2: 经过我们的侦查，调了这个开发、运维、远程屏幕控制的这么一个团伙，他们分工啊，有干这个 APP 封装的，有搭建中继服务的，还有最后是后台运维的这么一伙人，他们长期为诈骗分子，尤其是境外的诈骗分子提供帮助，专门定制这种远程会议软件，也就是这个木马软件，这种月结或者是以每个 APP 封装的这个项目来结算他的这个获利资金。
1: 这类诈骗手法的核心套路是什么？通州分局刑侦支队民警李国兴剖析了完整链条，冒充身份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木马软件，黑屏静默盗刷，三步走环环相扣。
3: 第一步呢，就是他先冒充身份，通过电话去引流，谎称其开通了什么付费功能，如果不关闭呢，将持续扣款。然后第二步呢，他们就开始以协助关闭服务等理由，诱导事主下载仿冒的软件的名称的安装包。然后第三步就是黑屏操作，静默盗刷。嫌疑人通过后台实时窃取锁屏密码、支付密码，悄然开通免密支付，直至将受害人账户内的资金全部转移。
1: 记者了解到，这类手法的变种还有很多，但核心逻辑不变，制造恐慌，诱导下载涉诈软件，让你把钱交出去，三步走。今年通州警方已经打击处理了470多名涉诈嫌疑人，返还涉诈资金1800余万元。通州分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薛刚给出实用的防骗提示，
4: 凡是自称平台客服主动来电，及时通过官方渠道核实，绝不下载对方发送的任何应用或点击不明链接，凡是宣称稳赚不赔，一律不要轻信，手机支付密码、短信验证密码绝不透露给任何人，守住钱袋子，从拒绝屏幕共享和陌生转账开始。
5: 北京方面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本周双休日天气呢以晴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在31摄氏度左右，午间艳阳当空，紫外线强，体感较热，而早晚时段气温下降，早晨和傍晚时段安排户外活动还是比较舒适的。
0: 下周大部分时间天气以晴为主，气温比较平稳，不过昼夜温差大，体弱人群还请您根据自身情况注意适当调整着装。
6: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航天员太空漫步。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
5: 北京时间下午1点59分，经过大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经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0: 这是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首次执行出舱活动，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5: 我们再来说说油价变动。今晚24点，国内汽柴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每升的价格上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29元，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都上调0.31元。按普通私家车50升油箱来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费14.5元。
0: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台风沙德尔今天上午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
5: 这是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11号先后在台州玉环市和温州乐清市沿海登陆，13号台风白海豚8月9号先后登陆玉环、乐清沿海之后，第三个远洋台风在浙江登陆。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下午1:13，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地震局迅速启动四川隆昌5.1级地震3级应急响应，同时指派自贡地震监测中心站4人作为先期工作组，赶赴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是2025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106.5亿，比上年增加5.1亿人次，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5: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且宣称这项行政令立即生效。
0: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后，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宣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
5: 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美国有了湾也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也许美国还得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也改一改。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8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美国正在认真考虑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安大

0: 国家纪念碑以及水文地名都在发生变化，加拿大人明白这个湖叫安大略湖，今天如此，永远如此。
1: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究竟是一场即兴表演，还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呢？今天下午，本栏目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我们来听刘卫东的分析。
2: 特朗普这么做呢，我觉得完全就是一场即兴表演，没有什么政治设计，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情绪化的人。最近呢，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的冲突一直得不到解决，所以特朗普呢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要改名。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特朗普的改名他主要围绕着跟美国相比实力差距比较大的国家来开展，不管是墨西哥还是加拿大，他都不把对方放在自己的眼里，都觉得他们应该是自己的这个仆从国，都是小兄弟，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但是如果我在这个谈判方面、外交方面斗不过你们，我现在就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我对你们的情绪。所以对于这一类的国家，他才会如此的肆无忌惮、口无遮拦。所以他主要是一种发泄情绪，是一种自嗨的行为，其实没有什么政治操作，也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成效。
1: 这次改名发生在美加贸易冲突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刘卫东认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无助于解决美加贸易争端，只是特朗普的一种情绪发泄和自我安慰。
2: 这个算不上是贸易战的武器，因为加拿大不会因为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改名就在贸易问题上对美国做出新的让步。就是因为贸易谈判受阻，加拿大呢变得很强硬，特朗普呢他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但是他又无可奈何。同时呢，他的这个政治理念当中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就是一定想起玩起了一个改名的这种就像游戏一样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我安慰，他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发泄。特朗普这么做呢，他可能会要求美国国内的负责美国的地方问题的这个内政部以及这个地图出版界，强迫他们尽快的把这个安大略湖改名成美国湖啊。但是呢，美国社会实际上使用这样一个名

0: 甚至于包括美国的大众也不会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什么样的严肃的事情。而加拿大呢，对于特朗普的这种改名的做法做出回应，这是必要的，因为毕竟这是两国之间的共同的一个边界湖，不是美国单方面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但是呢，也没有必要对特朗普的这种做法予以纠缠，就是用这个网络上的一句话来说，你当真你就输了，因为没必要跟他当真，这个问题他也掀不起多大风浪。
1: 此前，特朗普已经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引发了墨西哥的极大不满。从墨西哥湾到安大略湖，再到扬言要给大西洋或者太平洋改名，特朗普这一系列的改名外交的背后，反映他了什么样的外交逻辑呢？美加关系接下来可能会走向何方呢？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的观点。
0: 我觉得现在特朗普在美国的国家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他都能感觉到已经出现了捉襟见肘，这个不够用的这种情况。他呢依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最强大的国家，所以他才天天会打移民牌。他觉得让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以后享受美国的这些福利待遇，美国又吃亏了，因为他是最好的国家，不能够接收这些在他看来就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这样一些移民。但是呢，现实当中，这样一个所谓的最强大的国家，它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又没有办法通过满足美国的单边主张来予以解决，所以呢，特朗普对此也无可奈何，那他就只能是另辟蹊径，就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换一条，他就通过这个改名的方式来对外展示美国依然强大，啊，有能力改名，其他国家都不行，只有美国才行。想给谁改名就给谁改名，啊，最后呢还是获得了一种心理安慰，美国再次的所谓的赢麻了，就是用这种自娱自乐的方式来应对严肃的外交问题。其实这也是表明在特朗普的任内，美国外交能力的一种退化。那美加斗争呢，今后的重心还是贸易问题，啊，至于领土争端的这样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就没有真正成为两国之间的真正的议题，斗来斗去，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贸易的问题。特朗普这个改名这种行动的本身呢，它只会加剧加拿大对特朗普的愤怒，使得他与美国对抗，这个不屈服于美国的决心进一步的增大，甚至于呢，就是，如果特朗普继续走改名这条路，我觉着，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可以单方面提出改名来。反正大家都不是把这个非常的当真嘛，都是一种就像娱乐一样的活动。但是，如果只有美国单方在不断的重复这样一种行为，就会显得他在这个方面掌握了话语权。所以呢，其他的国家我觉得也不排除未来也在这个跟美国有关的这些地理名称上主动提出这种改名的方案。
2: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有小阵雨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0到60，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2: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翟汉清瑞，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明天再会。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6: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7: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4: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 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卷。

0: 烫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他不称斤两，只量良心。他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5: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
2: 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

0: 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1: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2: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有的成熟动人，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1: 有的恢宏大气，
4: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1: 有的扑朔迷离，
5: 我还有机会吗？
1: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

0: 刻的精神世界。吴钩是他的锋芒，是少年单骑擒贼，中年铁血平寇，暮年至死杀敌的硬核担当。灯火是他的底色，是元溪阑珊处的清醒，带湖田园间的温柔，午夜孤灯下的通透。从朝堂倾轧的孤愤，到知己共鸣的滚烫，从少年锋芒的勾引灯，到中年沉淀的灯月勾，晚年和解的灯勾合意。全书以变奏曲形式铺展，串联起辛弃疾生命瞬间与精神境界，在词境与人生的共振中悟透辛弃疾。他是文武合一、刚柔并济的千年硬汉，是看透虚无仍坚守初心的清醒者，更是在时代缝隙中重铸灵魂的精神图腾。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共同来聊聊这本书创作背后的故事。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主要作者水姐。哎，水姐您好。
1: 李老师您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0: 纵观这个南宋北宋的320多年哈，涌现出特别特别多的著名的词人啊，大家可以说是很熟悉，比如说苏轼啊、李清照啊、辛弃疾啊、柳永啊等等等等哈。哎，那您又是怎么就关注到辛弃疾了啊？专门为辛弃疾写了这样一本书啊，这个的缘起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就是辛弃疾呢，有一个非常跟我非常契合的一个点，就是因为他是5月28号生的，然后5月28号我的生日也在那个时候，然后我特别想要为我的生日提供一种就是生命动能，因为那个时候我骨折在家里面，我就觉得我需要一种生命能量。辛弃疾像这样子的，又是武将又是一个词人，就他把两个硬的软的实力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人物，我想把这样的人物的这种生命瞬间慢慢提炼出来，给自己能量，也我觉得也会给现代焦虑的、悲伤的一些人能量。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就是好像我一定要做一样。哎，我在2020年就写了《中年好友苏东坡》，然后《苏东坡万有应用商店》。其实我是非常想把，宋朝的一些典型的代表，包括苏东坡，包括辛弃疾，包括李清照，都写出来的。
0: 哦，
1: 就这个时候呢，我就觉得，哇，这个辛弃疾在我这个生命的瞬间，它的意义特别重要。我不把它写出来，我非常非常的，就是没有力量。写完之后，我感觉哦，像这个年代，大家都强调的是苏东坡那种，哎，人生为何不快乐？只因为读苏东坡，心理能量很大了。但是它其实是需要身体上的有强大的这个战斗力的。人除了要把自己内心疗愈好之外，他还要有身体上的非常健康的一面，非常强壮的一面。那么这个武将，这个在历史上都能排上位的那个武将，他的这种精神，我就觉得，哎，我非常希望有这样子的力量。就是因为就是现在人身体也很容易出现问题，所以我就觉得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的世界，你的身体上心灵上都需要强大的力量。刚好辛弃疾这样一个灵魂，这样一个人生标杆，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人，他把两种力量都综合起来了，并且现实意义上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有帮助。
0: 那可以说辛弃疾给了您力量哈。在这本书当中哈，有这么一句话，就您说苏轼是水，辛弃疾是火。为什么您认为苏东坡、苏轼是水，辛弃疾是火呢？
1: 苏东坡是因为我在研究他的时候，觉得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百科全书派，就是他自己的那个哲学源头就是水哲学。他认为一阴一阳交而生水，那么水呢就是有无之间生出来的，然后离于无入于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核心思想就是阴阳之间这个水呢，就是相当于是你要从无中创造出有来，所以他才可以

像一条河的水系一样，从主流，然后流到很多支流，然后变成百科全书派。很好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词原来是靡靡之音，经过他的这个调水的流向之后，他就把它改成了豪放派的词，就把婉约派变成了豪放派。有苏轼经过的地方呢，它都会变成新的流派。所以苏轼是一股水流，它流经哪里，哪里。

又西湖，对吧？他到海南能够培养出第一个举人，然后也慢慢的培养那边的文化和教育体系。所以苏东坡流经任何地方，他都能产生出新的东西来。辛弃疾为什么我认为他是个火？

0: 一样，它需要保持它的火力和战斗力。那它就是一定是用火一样的激情去把这把刀依然淬炼成他想要的那个武器的样子。即便他被闲置，他依然做了非常多的事情，比如说成立了自己的那个飞虎军等等的很多，就是做了很多利益百姓的事情。就是这把刀，它一旦被自己的火淬炼着，它依然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不至于说我把你闲置了，我就做不了事情。我其实我的这内心只要有灯火，我外面有刀，我那么这个世界就还是因我的存在而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他们是知道自己不朽的，一个就像水一样流经了。就是流经就一个庞大的体系，支流、干流，然后一个庞大的体系像长江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永远在烈日般的燃烧，燃烧到所有的激情，即便是他最后死之前还要说杀敌杀己，但如果这个火苗不是那么强烈的蔓延着的话，他是不可能在死之前还是有强烈的这种北伐的心愿，有强烈的报国的意志。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他们两个有这样的象征意义，就在于此。因为辛弃疾就是一把刀。
1: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灯火与吴钩》哈，那选自辛弃疾两首非常著名的词，《灯火》呢就是选自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哈。那么这里面有一句话呢，我想很多朋友非常的熟悉啊，因为这里面这个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里面，人生的三种境界啊的第三种也是最高的一种的境界，就是《青玉案元夕》这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啊，这是您的这本书的灯火的来处。那么吴钩的来处呢，是辛弃疾的另外一首词，就是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那么这首词大家应该也很熟悉啊，第一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上半阙的最后一句就出现了吴钩这个词，就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那么这就是灯火和吴钩的来处。那您之所以把灯火和吴钩定为这本书的名字，那您是觉得这个两个词是能够代表辛弃疾的什么呢？
0: 一个就是他的心，一个就是他的刀。灯火嘛，你就要一直向内确认自己究竟是谁，想要做什么，这辈子的使命是什么。你不停的可以照见自己。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其实找的不是任何一个别人，而是自己。你向内确认自己还在不在，我还是不是那个我？灯火就是这个含义，那吴钩就是他的刀。每个人都要有灯有刀，你不能只是内心想着什么样的行动都不付出。其实他也是知行合一的那个部分。因为我早年就是研究心学，十几年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结构不仅仅是辛弃疾的结构，因为以他为代表，这个结构特别的鲜明。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心。物合一嘛？那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物在哪里？你的知在哪里？你的行在哪里？我希望把这个合一的结构，通过辛弃疾，实际上可以用到每个人身上。你可以分析到每一个历史文物，比如说我们分析到了霍去病，分析到了项羽，分析到了苏轼，分析到了文天祥等等，你会发现他们既有他们的灯火，也有他们的吴钩。那其实中年和晚年是最需要灯火萃取的。你如果没有如日中天的升起的时刻，你只能自点灯火，自造吴钩，让在现实的铁壁下还能生出一点光来。其实我们每个人到中年之后，也会。

0: 宋词它以前是唱出来的，我
1: 啊，
0: 希
1: 对。
0: 望比如说以后会变成音乐剧的形式，因为但现在音乐剧现代人很流行嘛，特别在上海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音乐剧的观众非常懂欣赏它的那种节奏。我希望把那个宋词也以后就是直接能够唱嘛，对吧？其实它很容易说你谱个曲能够让它唱出来，所以我就用乐章的方式来写这本书。在《勾引灯》的这个第一章的变奏曲里面，我会写到双刃和渔火，它是怎么样？1161年的时候是怎么样追到叛贼，又生擒那个另外一个叛贼，在这样子的一个他的人生高光时刻里面，他生命瞬间最其实已经达到他战斗力的顶峰的时候，22岁的时候，50骑兵冲进5万军营，把叛贼掳过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体力和智力，这个智呢是意志的智，这个已经达到巅峰状态。他一定要把他生擒，然后把他偷到南宋朝廷里面去。这个状态就是他战斗力的顶峰，就是相当于把人生高光时刻提炼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他自己一辈子也没有再达到过他的战斗力的这个状态过。所以人生有的时候啊，就成名过早或者一战成名之后，它其实是非常漫长的你需要度过的时期。按照这个节点，最高昂的节点，相当于乐曲从一开始哐，就是升到最高潮，然后慢慢的想着，哎，我们觉得乐曲好像高潮之后就不行了，但是其实乐曲的这个风格就是你高潮之后你还可以抑扬顿挫。那么第二章其实我就觉得引到了那种您说的第一个结构，就是他22岁之后达到顶点之后，我把他的阶段是就是20岁到40岁的这个阶段，就是结构上是从高潮，他22岁达到高潮之后，23岁到了南宋朝廷之后，那么他其实又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比如说杀茶商军啊，那个我的封面其实是去国帖，去国帖就是他在歼灭36岁歼灭茶商军的时候，然后写给杭州的友人的一封信，然后就是那个封信，就是我的书的封面，其实是唯一留下来的辛弃疾的亲笔信。辛弃疾的《去国帖》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面，它里面讲的就是"心经所向作揖神词"，就是他，你看他连写一封跟友人的信都写着啊，心里面就像有战斗那个旌旗，我向往，我心里面有这面旗在，我就很想跟你聚集在一起。他做任何事情，好像内心里面都有很大的热情和战斗力。你看他歼灭茶商军也好，然后后来自己成立飞虎军也好，等等的。我把他22岁到40岁作为第一变奏曲，从高潮，然后高潮不能了之后，他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做事，然后这个音乐也是有不停的小高峰出来的。那么第二乐章，他其实是讲的是他隐居之后，他在带湖、瓢泉等等这两个地方的时候，他慢慢的就是怎么经营他的庄园，怎么带他的孩子，怎么把自己从这么高昂的状态，对吧，疗愈起来？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是一直是冲锋的战士，而且你永直在做很大的事情的时候，突然闲下来之后，你内心其实是很没有着落的。你看如此动荡的一个人，如此的在战场中的一个人，你怎么样让自己哎也能非常闲适的过？我为什么说辛弃疾是一个火？他又能够从火的这个状态，慢慢的变成非常平静的状态。那么这就是他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是他怎么样从普通的这个家庭生活的内心的平静的疗愈，又变成了一种思想上、哲学上的追求？因为你平静的生活的追求，包括你的孩子也好，你这种在热闹和冷静、在孤独中怎么样把自己安放起来，这个就好像是苏东坡式的疗养法。其实他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的知己来了，像陈亮来了。陈亮他在隐居期间，陈亮来探访他，而且陈亮的探访他是1年前就约好的，但是为什么不来的原因是陈亮后来也入狱了。你想，两个非常不得志的人，在某一个瞬间相遇的时候，而且是彼此那么的

0: 虽然写的是21、22岁之后的事情，但是20岁以前的事情，我也在那个间奏里面有提到，它其实分散在不同的角落里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在这本书的序章当中啊，您讲到了说灯钩合一，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灯火与无，也提到了这个灯钩范式哈，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就是张孝祥。这里还提到了辛弃疾一个也是一首非常有名的词哈，这个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灯钩合一和这个灯钩范式呢？
0: 醉里挑灯看剑，它本身是不是就含着醉？挑灯看剑，就是灯和刀在这里这个句子里面是不是合一了？所以辛弃疾不仅在写到了灯火，写到了吴钩，他还写到了灯钩合一本身。所以这就是词里面它本身的细节。另外就是灯火和吴钩那个两个范式，我刚刚前面也已经提到过了，就是我就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范式里面找到自己的点在哪里。

0: 就是你的性格。
1: 嗯，
0: 你所谓的文化就是你究竟喜欢什么，并且你能达成什么，你的这个极其喜欢极其坚定的那个点你自己找到了之后，这个哲学的东西就能帮助你达到很多东西。那苏东坡能够懂水利，懂兵法，懂诗词，懂哲学，那么辛弃疾其实模仿的一模一样，他也是什么都懂的，什么都做的。他的隐居的地方的那个每一个房间怎么画，每一个东西什么都，你知道辛弃疾细心到什么程度？他不仅自己画图建房子，建起来的每一个亭子每一个东西他都给他写词，对吧？苏东坡一个达人，他也全面一个达人。那么我们现在说到那个岳家军，岳飞的岳家军其实给了辛弃疾非常大的启示。那岳飞肯定抗金，那抗金那辛弃疾也抗金，这个信念是大家都一样的，一定要北伐，一定要抗金，一定要把失去的土地给收回来。岳飞他有岳家军，辛弃疾他有恢复军。我不仅是模仿着他的意志力，我这个整个决心我还是有行动的，我的行动就是我要自己垫我自己的军队。那个恢复军是使得金军非常非常害怕的，一听恢复军的名字他们就害怕，跟听到岳家军的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两个硬核战神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其实如果南宋朝廷稍微松一松口，辛弃疾就像岳飞一样可以去冲过去了，但是南宋朝廷都没有说过口。主战派一上来，他们的方案跟辛弃疾的也不一样，组合派一上来，那辛弃疾就被贬，也说不上话。时机都不对，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对的情况下，那么辛弃疾只能做一些对于南宋老百姓还可以的事情，帮他们评判一些叛贼啊，让人民生活赶紧恢复正常啊，然后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啊等等。但是他其实训练兵的那种能力，其实完全就是模仿了岳家军的那个感觉，都是让金军闻虎色变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他俩对他，就是辛弃疾对他们两个的继承之处。我就觉得真的他们的非常长板高处他都学，每个都能学到，只要他觉得是可以学到的点，并且他能做到的他都做到了。
1: 最后啊，想和您问一下，就是因为辛弃疾毕竟他所生活的年代距离我们现在

这是灵啊，这威风凛凛的那个凛啊，我就觉得，就文人这件事情啊，最大的事情就是他有风骨。这个年代就是风骨很缺，我们这个年代不缺钱，不缺各种各样的喜欢，不缺各种各样的崇拜，我们缺风骨。我觉得风骨这件事情，它就很好，它告诉你理想和现实肯定会剧烈碰撞，但是你要补天裂啊。天裂了，你得去补啊！辛弃疾说的，无人会啊，没有人在意，没有人，任何人在意，你孤独的时候怎么办呀？那就是历史，它本身就有这样子的难过。当你无力，当你焦灼，当你悔恨的时候，你还有亮剑的勇气啊！你得亮剑啊！你醉里挑灯看剑，你还要亮剑啊！你有这把剑，就不是空喊，不是瞎喊，不是那个无病呻吟啊！你是有剑的啊，这种力量是很强大的，我觉得。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1: 哎，张燕好长时间没来了哈。
2: 哎，你看每次我一来开场都这一句话，哎呦我好久没来喽，欢迎你来我们家坐坐，常来坐坐。
1: 希望你多干活啊。这个有的时候常来大城小事应该感受不一样。
2: 怎么个不一样吧？
1: 这上回来还是冬天的。
2: 不是吧？你记错了吧？这五月份
1: 啊，春天。
2: 哎，五月份就穿短袖了，
1: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秋天了。
2: 也就一个季度哈，
1: 一个季度来一回哈。希望常来，希望常来啊。
2: 好好，
1: 当然了，这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啊需要一些科技加持。
2: 嗯，
1: 就是有的时候吧，事儿太多记不住。你像在西城区什刹海街道前铁社区一间平房里，71岁的马建生拄着拐杖端坐在门厅的沙发上，抬手啊逐一指给记者看，说你看墙角那个8丈大的白盒子，那是网关。
2: 哎，网关，
1: 你看71岁知道是网关。另外
2: 是那网络那盒子，
1: 对对，
2: 是吧？
1: 盒子、
2: 哦、是
1: 床头和卫生间都有红色按钮，那是紧急呼叫按钮。说着还从口袋里边掏出了一个遥控报警器，
2: 嗯，
1: 我万一要是摔着了够不着墙上那个按钮，一摁这个就行了。
2: 哎，
1: 这间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老公房藏着一整套居家养老智能安防系统，可以监测老人的呼吸、心率、睡眠状态，客厅的人体红外感应器实时感应活动信号，这智能门磁、厨房烟感、一氧化碳报警器各司其职，构建起全方位的居家安防这个防护体系啊，
2: 挺智能的这一套，
1: 相当智能啊、所以设备要说安上来，使用效果怎么样呢？用了不到一年，马建生最大的感受是真管用。马建生回忆说，有一回啊，我在厨房炖东西，转身就把这茬给忘了，这浓烟骤起的时候，智能烟感器应声而鸣，突然之间就叫了起来啊，我一看坏了，锅糊了。在不少老人的意愿里边，都有机器人陪伴养老的期待。64岁的退休教师盖艳丽啊，是一个长者陪伴机器人小丽的忠实用户，
2: 就是人家已经家里把机器人服务引进来了。
1: 没错，
2: 是吧？
1: 2024年申请成为养老体验官之后呢，他和小丽朝夕相处了将近一年，后来因为啊他旅居云南，这设备就被回收升级了。今年返家的时候觉得空落落的，于是重新申请了升级款。最让他离不开的是那些琐碎实用的生活提醒，比如说钥匙放哪儿了，户口本搁哪个抽屉了，
2: 嚯，都挺重要的。
1: 哎，我觉得这在生活当中经常找不着东西。
2: 嗯，
1: 我们家那个，比如说我的身份证，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放哪个包里啊，放哪个抽屉里了。
2: 这不应该随身带着吗？经常有一些场合要用到身份证。
1: 我这身份证好像用的真不多。
2: 是吗？
1: 啊，
2: 看来您不怎么出门。
1: 你谁像你呀、啊？今天一结，明天一结，今天住个宾馆，明天住个宾馆。
2: 您可别啊，这个
1: 今天一顿大酒，后天一顿小烧烤。
2: 您说的是我吗？您这是说的脑海中想象的我吧？
1: 那也可能是没辙啊。反正甭管怎么说，我这有的时候经常就找不着，你知道吗？
2: 是是是。
1: 然后顺嘴就跟那个小丽说一句，他就记住了。出门采购前念叨一句3斤茄子2斤豆角啊，就能自动生成购物清单推送到手机上。
2: 嚯，
1: 还有什么服药提醒啊，关火提醒。

0: 提醒，人家阿姨就说，人老了呀最怕忘事儿，原来啊都得写成纸条，现在跟小丽一说她都给你记着，哎呀到点了就来提醒，省心多了。但是走访当中啊还有一些现象值得深思，比如说免费安装的智能安防设备，有老人因为担心隐私泄露或者不愿意被贴上年迈需要照看的标签就被婉拒了。高端的养老机器人部分智能适老设备价格偏高，难以走进普通家庭，存在着供需落差。其实呢，北京市智慧养老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超半数老人啊对于健康监测与服务管理这个兴趣浓厚，同时 37.73% 的老人将响应快、解决问题及时列为首要诉求，对服务效率有着很高的期待。科技红利触手可及，但如何让这些数字哨兵和智能助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让每位老人都能够享受到智慧养老的安心和便利，仍然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1: 是
0: 令人欣慰的是啊，供需之间的鸿沟正在被一点点弥合。升级版的小丽机器人新增了闭眼功能。什么叫闭眼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开启之后啊，摄像头关闭。当然机器人仍然可以借助激光雷达和超声波进行导航和感知。这个细节的升级啊，正是对老人隐私顾虑的务实回应。技术迭代加速，产品价格在走低。一方面是这个功能越来越全，另外一方面呢是价格越来越低。老年数字的这个群体的数字素养也在提升，所以三条曲线交汇之日，也就是智慧养老从试点走向普惠之时，我们也是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哈。
1: 没错，咱老话总说哈，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跟李凯老师可能都在陆续的考虑将来养老的问题。
0: 不至于这么着急吧，
1: 您比我更早一步哈，但是从
0: 不带这么扎心的，
1: 就是要提上议事日程了。而且就像刚才咱们新闻当中说到的，你看人退休教师人家已经开始使用到这个陪伴机器人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确实感觉到他的这种

0: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1: 大唐伦人，
0: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2: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前不久在西三环附近某小区啊进行了一次楼门改造。这就是环境大改造啊，在动员居民完成了楼道杂物清理，签订楼道维护承诺书之后，社区呢是邀请了第三方机构在一楼进门处的墙面上画了一幅画，竹林图。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啊。而且呢在2层以上的楼道墙面布置了敬老孝亲主题的宣传栏。那曾经楼道里的杂物堆积呀、脏乱不堪啊这种情况呢，现在变了，变得亮堂又整洁，引得不少小区居民纷纷前来参观。那有一些居民参观之后啊心生羡慕，说、你看一进人这个楼门立马感觉不一样了，为什么我们家楼门不能一起改呢？但是当咱们社区提出在其他楼门进行复刻的时候，也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于是一场关于楼门改造的讨论就此展开了。
2: 这楼门到底怎么改，大家意见不一致。
3: 这各个小区有各个小区的情况哈。咱们来听听，比如人海淀区上地街道81社区的居民常女士就说啊，说我们这小区建成年代较早，存在着墙面脱皮脏污啊，还有包括电线裸露这样的混乱情况，还有呢就是栏杆损坏等等问题。那借助楼门改造的契机，整个楼道内统一设计成了素雅山水主题风格。把以前那破损全都给改变了，还融入了琴棋书画传统文化元素。
2: 那肯定是有一些手绘的，是吧？一些照片啊，或者手绘图案在墙面上。
3: 对，有整体的主题设计。常女士说啊，说楼道内的这墙面确实同步进行了翻新，还有粉刷，感应灯啊、扶手啊，全都更换了。那杂乱的线缆呢，重新规制整齐。更重要的是，这环境变了，咱居民的文明意识也改变了。你比如以往哈，习惯在楼道堆放个杂物啊，那这样的住户看见，这整洁一新的楼道，这也不好意思再往这地儿随意堆物了啊，是不是？大家都主动自觉地开始维护公共环境了。
2: 没错。
3: 但是啊，咱话锋一转，家住玉渊潭公园附近某小区的程先生就说了，说我不支持对楼门进行改造。
2: 为什么呀？
3: 你听听，他说我们这小区啊，人家设计都是法式园林风格，那楼道里是统一铺设的卡其色瓷砖，又简洁又大气，那如果你额外增加任何装饰，都会破坏整体风格和美感。
2: 你要是法式风格，那我一个什么中国的什么琵琶，确实觉得有点可能不太合适。
3: 对，不太统一
2: 哈，对吧？
3: 从这个感官上来看，那社区工作人员也说了，说之前确实曾在楼道里面设置过一些什么宣传栏啊，就这样的一些小的心思哈，结果就遭到居民反对了。
2: 人家觉得不太和谐，
3: 说我们这原本就简洁的样貌，您得给我们恢复过来。另外还有家住航天桥附近的李先生说，说我们住的这小区楼栋啊，进门的这个墙面上画了不同主题的风景画，看起来都挺漂亮，但是整面墙都是大

0: 看着好看，有人就觉得不好看，
1: 嗯、是是，
0: 对吧？
1: 嗯、
0: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这怎么跟涂鸦一样？
1: 这每个人的视角和审美确实不大一样啊，所以很难形成共识。还有呢，这个年龄代际差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李先生，人家上了年纪了，他人家就不习惯使用智能手机。你尽管社区现在有好多通知都是通过这个。

0: 从哪拿的、
1: 啊、
0: 你就给我放
1: 回
0: 哪儿
1: 去。
0: 哎，下回用的时候直接去那儿找。
1: 嗯嗯，
0: 这个话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但是就是无法落地实施。
1: 嗨，
0: 很难。
1: 是你不行还是你们家里人不行？
0: 都不行。发现这个确实实操性上面有点难度啊。斯芬克斯说有时候是钥匙找不到，有的时候身份证找不着，早上起来有时候袜子还找不着。袜子是特别容易找不着的东西，因为你看我们家人口多
1: 啊、
0: 我发现哈，这个确实大大小小老老少少那袜子经常就是谁和谁都不配对儿。
1: 你都给他买成一个色儿的，
0: 就是
1: 没有任何区别，就是 A 双和 C 双能搭在一块儿去。
0: 哦、
1: 啊，
0: 那大的小的怎么办呢？
1: 那就是看看呗。哎呦，这小穿不上，这不是我的，这太大了，这也不是我的。
0: 还有个中不溜的是吧？
1: 哎、
0: 大的大，小的小的，所以袜子特别容易找不着。
1: 哎呀，反正这个确实是哈。
0: 嗯。
1: 然后5046说，哎呀，有的时候啊，着急用的东西，知道家里有，但就是找不着。但是有一点哈，
0: 嗯，
1: 过几天，哎，找别的东西，它自己就出来了。
0: 这好像在。

0: 刚刚说到了棒棒糖啊，对于孩子来说那绝对是一个特别甜美的食物。
1: 没错，
0: 这两天有一个女孩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被交警暖心治愈的经历哈。
1: 嗯，
0: 帖子发出之后收到了30000多点赞，引发了不少网友的共鸣。事情发生在8月22号晚上9点半左右，这名女孩啊在骑行的时候突然拐出的小轿车撞倒在地。
1: 嚯！
0: 开始她以为自己只是受了一点皮外伤，可是等司机走了之后才发现自行车被撞坏了。
1: 嗯，
0: 因为不会修车，女孩只好推着车子继续前行。当走到附近的斑马线的时候，看到了正在执勤的交警，便上前求助。这名交警呢，就是发生在外地啊，杭州公安交通大队啊，上城大队4G轻中队的铁骑交警，叫张帅。了解事情的经过之后啊，张帅俯身检查了女孩自行车的受损情况，发现呢是车链子掉了。
1: 嗯，
0: 那就是老话说这事儿掉链子了，
1: 是没法骑了。
0: 说这个你别着急啊，我现在想办法帮你修一下。为了缓解女孩的焦虑情绪，他从警用摩托车里边掏出了一颗棒棒糖递到女孩手里，说别着急。

0: 成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1: 同样是助人的好事儿，接下来这件事儿呢，发生在咱们北京啊，在8月27号下午，一通来自大兴机场民警的核实电话，让在家中的一位老父亲瞬间心头一紧。
2: 嗯，
1: 这电话那头声音是这么说的：“
2: 说什么呀？
1: 说您好，这里是大兴机场分局航站区派出所。
2: 嗯嗯，
1: 请问您是不是有一位亲属今天要从大兴机场乘飞机去上大学？”
2: 哦，
1: 你看看，这在核实情况、我们民警核实情况。
2: 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呢？
1: 哎，说话的这位就是民警张颖宇，他呢是正紧急核实一份特殊的遗失物品，他在全力的寻找失主。
2: 哎呦，
1: 咱来听听、
2: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当天下午3:20左右，民警张颖宇呢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4层的出发层休息区在巡逻，然后发现了一组座椅上遗留着一个用塑料袋包裹的牛皮纸袋。那四周呢是没有任何人看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3: 大家下午好，我是张燕。
2: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哈，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这些不太好找的东西最后是在哪儿找着的，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哈。
3: 是今天我们还有视频直播。
2: 对，
3: 大家在我们的大城小事的
2: 聊天室的右上角，
3: 对，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
2: 对，
3: 然后点开就有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也是来替美哲一个班，因为美哲今天呢也在此时此刻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
2: 他的可看可不看，主要是看咱们俩的。
3: 怎么说呢，
2: 就是可看可不看，主要是看看我们俩的这个大城小事的节目，对不对？
3: 对，跟我们聊天啊，那可也可以看看美哲。
2: 想起
3: 是为什么不看我们美哲妹妹呢，真的是一边听一边看啊。
2: 小妞说，要是让我老妈聊起这个话题啊，她肯定会念叨那些许久不用的物件，说不定距上次使用已经隔得大半年了，你自己都记不清楚当时随手搁哪儿了。换我自己来说也有体会啊，我总习惯随手乱放东西，上次着急出门找不着钥匙，翻了半天，最后啊在前几天背过的包里边摸着了好些个零碎物件，我转头就找不着踪迹了。
3: 你看这个钥匙是不是也印证了那个你不用不找它的时候过几天它就出来了。
2: 钥匙确实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家里边那个唯一换了一个智能的这个设备啊，就是
3: 门锁，
2: 电子那个门锁，输入指纹那个，要不然钥匙确实老得拿各种各样的钥匙。
3: 说
2: 吧，
3: 你这个因为找不着钥匙把自己锁外面几次了？
2: 我那倒没有，我那个最多的是有的时候车钥匙找不着了，就是出门，哎呦，车钥匙放。

0: 开始尝试 AI 婚纱影像服务。你像有一位叫刘成的朋友，当然也是化名哈，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婚纱摄影行业已经有10年了。这两年啊，他注意到门店客流和消费者需求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年轻人来说哈，刘成最直观的感受是来自咨询量的变化。说前几年来咨询 AI 婚纱照的客人大多只是好奇，哎，没见过，然后呢，观望观望，看看什么效果呀？如今咨询量却是翻了近10倍，大部分人简单问几句就下单了，
1: 就多多少少有所了解，就是来确认一下行不行。
0: 关键问题是，你知道 AI 的吧？它价格便宜，
1: 是
0: 对吧？你像我们那年代结婚的时候，2010年左右吧，
1: 听听花了多少钱拍婚纱照。
0: 那时候婚纱照真得是万元起步，然后他给你各种什么油画啊，给你做各种各样的，然后你知道西单原来有一条街。
1: 婚纱照一条街，
0: 就是西单，从那啊全是这边
1: 婚纱影楼，
0: 哎，这边叫巴黎什么什么，那边叫什么什么世家，反正挨着一片全是那个大影楼啊。哎呀，要说这个AI 婚纱照那就相对来说便宜很多了。
1: 是，
0: 但是呢，也有人对 AI 婚纱照持不同的意见。有一位网友就说：“你说婚纱照这个东西，如果连拍都不用拍了，那记录的意义又在哪儿呢？”
1: 很多人更重视这过程啊，
0: 对吧？
1: 这两个新人，我们找一个环境优美的地儿，咱是至少得走这个过程。
0: 但是这个过程对于男士来说，我看过好多人拍婚纱照，尤其在公园里边拍的，然后俩人都累得相当疲惫。你看那个脸儿啊，都绿了。然后摄影师说：“来笑一个。”然后俩人就装成那个特别开心的样子。
1: 其实男生大部分就相当于道具了，
0: 嗨，
1: 主要是拍新娘子多一点啊。
0: 哎呀，
1: 是是
0: 真惨，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是吧？反正是这样哈。那有一位新人阿文就表达了一种这个消费态度。他正在准备结婚啊，也关注过不少 AI 婚纱照的分享。这个综合考虑成片用途和对自己拍摄体验的期待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线下拍摄。
1: 为什么呢？
0: 他说：“我一直觉得呀，婚纱照一辈子就正经拍一次，不只是要几张好看的照片，更想要完整仪式感的体验。
1: 这比较传统啊，
0: 哎，
1: 要走这个过程。
0: 是啊，你想啊，现在有很多的女士，你像张燕、美哲，我们同事好多女性，女同事，人家每年都有形象照，对吧？人家每年去影楼啊，去那个
1: 叫艺术照，
0: 哎，反正总之呢，每年咔咔咔，人拍好几回。你看我那个形象照、工作照片、形象照，他拍一回能顶好几年。”
1: 是，我说怎么看您那个，
0: 10多年都没什么太大变化。
1: 每次在我们门口刷脸都刷不出来李凯老师，因为他里面那照片太古早了。
0: 那真是新的，
1: 不是吗？
0: 真是新的，
1: 不是20年前的你。
0: 这真不是，那真是新的。但是关键的问题，他可能是略微有一些啊美颜的效果。
1: 你说你是不是用 AI 生成了？所以人系统识别不出来。
0: 那还是办签证的时候，在一家那个签证照片，因为是那个证件照嘛。后来就没怎么判过证件照，
1: 对，这照片还是得真实啊，
0: 没错，
1: 不能失真。
0: 阿文的坚持也不是孤立哈，翻开各大电商平台 AI 婚纱照的商品的评论区，用户评价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好评清一色夸的是什么呢？方便、出片快、精美。差评几乎全集中在 AI 痕迹重、五官失真、画质模糊等等一些问题上。
1: 你看，
0: 而在刘成看来，就刚才说那个从业人士哈，在他看来 AI 的影响不会只止步于婚纱照，什么婚礼电影啊、婚礼跟拍呀、电子请柬视频呐、开场短片啊，目前制作成本比较高，需要专业团队配合的内容，今后有可能在制作过程当中也逐步引入 AI 辅助。你比如说婚礼电影，你现在你知道一键成片，这在某些这个 APP 当中都能够实现。
1: 对，在婚礼现场通常要放一个小片儿、这两个新人是怎么相识相知的，
0: 对吧？
1: 有这么个过程。
0: 哎，有一些还是那种打小把俩人的小照片，然后能够慢慢动图，是吧？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又暴露年龄？你有多久没参加过婚礼了？人现在婚礼
0: 不请我。
1: 是吗？人现在婚礼是不是不放这些了？咱俩是不是说的是十几年？
0: 你知道为什么不请我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们这个年纪的都已经结完婚了，人小年轻的跟我这儿有代沟。
1: 再参加就应该是同事孩子的婚礼了。
0: 那倒也不至于吧。再加上现在小年轻人家也不着急结婚。你有上次结婚，上一次参加婚礼是什么时候？
1: 吓我一跳。上一次参加婚礼，去年吧。
0: 去年呢？
1: 好像是啊，印象中，但是好像我印象中没有这个小片儿的环节，可能也是每一个婚礼需求不一样，是不是啊？
0: 我上次参加婚礼
1: 十年前了，行了，知道了，
0: 都数不出来了，都想不起来了。
1: 哎，不过说这个什么视频制作上面、
0: 哎、
1: 引入 AI， 咱回正题啊。
0: 是是是，然后刘成也说啊，线下拍摄保留的是正式纪念和真实情绪，
1: 嗯
0: ，AI 的负责的是拓展虚拟场景，丰富风格变化，然后呢生成和社交传播素材。
1: 哎，
0: 未来新人们的选择根本不会是二选一，而是实拍打底儿 ，AI 补充，就是两种它。都想要，既要又要、
1: 哎、
0: 是吧，
1: 对，这个用的用途不一样啊、
0: 嗯、
1: 比如人用做个请柬呀、啊、就完全没必要用那么好的或者像素那么高的相片、
0: 哎、
1: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呢也是技术嘛，它有的时候就是两面性的，看你到底想用它的哪一面、
0: 嗯、
1: 对吧，这个各取所需，
0: 对，
1: 其实也是看新人自己的意愿吧、
0: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来聊聊哈这个家里边什么东西最容易找不着，
1: 嗯，
0: 您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

0: 再往前说说啊，这个也不一定是往前了，反正就是说婚姻的基础首先得有爱情啊。
1: 是是是，
0: 咱来说说恋爱这事儿。
1: 谈恋爱肯定是在结婚之前，大多数人是这样啊。
0: 婚后也可以继续恋爱嘛。这个东西不绝对啊，咱俩不在这变这个。
1: 嗨，
0: 我知道你又要想跟我抬杠了、啊。
1: 我没有没有。
0: 你看，要说什么事儿呢？说您有没有发现啊？这恋爱之后，人的体重会悄悄上涨。
1: 不是，我发现都是结婚之后体重涨的，就是恋爱期间嘛，尤其女孩，多少你也不能太突然之间胖的太厉害。
0: 那谁说人恋爱甜蜜？
1: 要不然你婚纱照的时候穿不进去婚纱。
0: 哦，这是一个环是吗？又回到上一条。
1: 对啊，你就是先开始先把自己的这个体型保持好、
0: 哦、
1: 啊，穿婚纱的时候拍完了美美的，结婚证也领了，婚喜宴也办了，踏的是后续就变胖了
0: 啊、哦、恋爱之后、
1: 啊、
0: 然后结婚了都稳定了，然后身材开始走样了、
1: 嗯、
0: 啊，体重开始上涨了。
1: 说的是变胖没说走样，你这一下极端化了。
0: 我顺着你那逻辑往下说啊，你看，或者是有的时候突然你发现，哎，我怎么伴侣开始突疯狂健身了，
1: 嗯，
0: 哎，什么情况，心里开始犯嘀咕了啊。
1: 一般你都是怎么犯嘀咕的？
0: 犯嘀咕那证明他对自己有要求啦。
1: 为什么有要求呢？
0: 好事啊，自我意识觉醒了。
1: 你看短视频了吗？
0: 没有，我不看。科学家发现，咱来听科学家的。
1: 哦，您说。
0: 科学家说啊，处于稳定恋爱关系中的人，平均体重确实比单身的时候要更重啊。这可能是大概率，肯定还有一些小概率的事情啊。
1: 嗯嗯、
0: 但是呢，咱也别急着怪这个幸福肥。
1: 哦，这还叫幸福肥？
0: 哎，这里后面有一个比较温暖的心理机制是什么呢？
1: 哦、
0: 因为有了亲密关系。

0: 觉得我被接纳了，那身体呢就会诚实的放松下来了。
1: 我觉得这个机制啊现在不适用了。
0: 为什么呢？
1: 很多
0: 又要抬杠了。
1: 很多女士虽然有了另一半啊，虽然被人家接纳了，但依然会觉得我要靠自己让自己美，
0: 哎，
1: 要悦己，我要保持身材，
0: 这是一部分女性
1: 是吧？
0: 还有一部分女性，即使没有另一半，没有伴侣，她也能接纳我自己就是这个样，我不需要瘦来去迎合别人，
1: 嗯，
0: 啊，也有这样的人，
1: 多好
0: 啊！不一定是女性了，可能男女都有啊。当然，体重的变化还有另一层含义啊，
1: 嗯，
0: 就是如果你突然变胖了，可能不只是你吃多了，也可能跟你最近的情绪状态或者是关系出了问题了。你打个比方，如果两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吃饭，
1: 嗯，
0: 不再交流了，那不再亲密的一起做饭了，
1: 嗯，
0: 不再关注彼此，你到底是胖了是瘦了，
1: 哦，
0: 啊，那这个时候可能食物就变成了一种安慰剂了，
1: 就是一下心情不爽，
0: 嗯，
1: 就喜欢吃好吃的，
0: 哎，就喜欢让自己取悦一下，那用食物来取悦，
1: 嗯，
0: 研究发现啊，婚姻满意度下降和体重上升也有明确的关联，那孤独感和被忽视感就会让人不自觉的用食物来填补你的情绪空洞。就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啊开始在这个冰箱里面寻找陪伴了啊，
1: 嗯，
0: 就冰箱里一会儿拿瓶冰镇酒啊，
1: 嗯，
0: 一会儿拿个猪头肉啊，
1: 一会儿拿出一手机来，哎，
0: 那是找手机的结果是吧，在冰箱里找着了，哎，如果你老在冰箱里找一些吃的喝的，那可能说明啊你这个身边缺个提起人啊，或者餐桌上少一个陪伴的人，
1: 嗯，
0: 当然这研究还说啊，说这个女性对伴侣体重变化比男性更加敏感，并非是因为女性更关注外貌啊，而是因为女性可能更容易将伴侣的身体变化解读为我们之间关系的信号，比如说伴侣变胖的时候，女生会在想，哎，他是不是在放弃自己啊，
1: 嗯，
0: 是不是他不再在意他在我眼中的形象，不在意我们的关系了，但是当伴侣变瘦的时候可能又焦虑，哎，他为什么最近开始突然瘦身了，
1: 嗯，
0: 是不是对我不满意呀，啊，有没有什么
1: 还是看短视频了是吧，
0: 是不是想的太多了，有点
1: 瞧瞧，
0: 我都读到这儿我有点说不下去，
1: 哎，
0: 是不是想的太多了，人家胖也不是瘦也不是的，是不是
1: 没准是为了下一段准备
0: 啊，你短视频看多了是吧

0: 你能跟我聊聊吗？那比哎，你最近怎么瘦了啊？可能会更容易让对方能接话啊，或者说我想和你一起做饭啊，咱一起吃的健康点，可能比你该减肥了。
1: 我怎么觉得你说那些都是在家里边应该常说的？
0: 嗯
1: 啊，两口子说话，你该减肥了啊。
0: 对
1: 对吧？
0: 这是现实中的，但是我们要改变嘛。你如果换一种方式说，哎，我想跟你一块做个饭啊，咱一起吃的更健康点。
1: 无事献殷勤。
0: 你看看，又往歪了想。
1: 你看看，
0: 嗯，这一下今儿没干什么好事儿，怎么突然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嗯、对我这么客气是吧？
1: 对呀、啊。
0: 所以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太习惯的说一些认为理所当然的话、嗯、啊，有可能会伤了对方啊。所以就拿吃饭和健身啊、健康这件事儿，我们呢也需要建立一些小小的仪式感、嗯、啊，看一些微小的举动，可能都是在重新认识对方。那我们在一个家庭当中，共同把家庭这个成员当中的健康放在第一位，
1: 哎，
0: 不仅仅是关注胖了还是瘦了、嗯、啊，还更多的关注心情怎么样，压力大不大、
1: 哎、所以谈恋爱结婚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体型上的一些变化，
0: 嗯，
1: 但是我们还是想说，作为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我们还是希望您能保持适当的体重，
0: 哎，
1: 别太胖啊、也别太瘦，
0: 是
1: 啊、
0: 嗯，
1: 这个有的时候一个匀称的合适的体型对健康来说更有好处一些，
0: 没错、嗯、而且吃得好喝得好的同时还得运动起来，
1: 哎、
0: 啊，
1: 来看看，说吃东西啊，9527说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呢？不、嗯、是刚买回来的完完整整的烧鸡，
0: 嗯，
1: 等端上桌的时候，俩大腿就找不着了。
0: 这家里一定养了个小馋猫，
1: 是吧？
0: 啊，那不然怎么专挑鸡腿吃呢？
1: 谁干的
0: 啊？
1: 啊，一问谁干的也找不出来。
0: 嗯、哎，这也可以破破案啊。
1: 那时花开也说。我因为经常找不着眼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就配了好几副。
0: 嗯，
1: 刚刚戴上那副找不着了，我也不着急，先戴别的。
0: 嗯，
1: 不定什么时候那副又找了。几年前，我的一位同事从超市买回来肉和钥匙，直接就放冰箱里边冷冻了。结果呢，只好花钱把家里边的门锁给换了。
0: 哦，
1: 换了锁几天之后，哎，从冰箱里拿肉又找到原来的钥匙了。
0: 你看，随手去冷冻肉，结果把钥匙顺手搁冷冻里了，哎、找不着了。
1: 是，嗯、你像有的时候这个冰箱有可能还真是一个容易往里边放东西的事儿啊。
0: 是
1: 啊，秀子说，我每天啊吃晚饭的时候都会喝点小酒，平时呢先喝个小二，再喝瓶啤酒。可、
0: 嗯、
1: 是人家家里人呢不愿意让我老喝那个白的，都给我收起来了，有意思吧？嗯、找不着了。
0: 哎，您这种找不着是别人的有意为之 啊，可能是出于对您的健康的
1: 保护，健康的关心，对吧？
0: 嗯、还有呢，高校一族说啊，说我的鞋是老找不着，总是一只另一只找不到，哎呀，粗心大意。
1: 嗯、
0: 这家里我们家是拖鞋容易找不着，你就看吧，不是在这个床底下，就在那个沙发下面。
1: 那少一只拖鞋怎么走呢？
0: 你我们家老二那鞋啊，这两天洗澡，三双拖鞋都只有左半边，所以洗澡的时候就两只脚都穿左半边。
1: 就给他准备浴室一双啊，居家一双，别给他准备那么多。
0: 哦、嗯，就因为老找不着，所以又买新的嘛。
1: 那不巧，
0: 哎，
1: 有的时候你这个老买新的，以后家里就成鞋柜了。
0: 是。
1: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0: 一会儿见。

0: 苦苦打工几个月攒下来的血汗钱准备家中急用，
1: 这多让人着急
0: 啊！咱说个题外话，虽然这个小偷很可恨啊，但是您也不该把钱就扔在车里，这某种程度来说招贼
1: 啊，可能大意了，觉得相对安全、啊、
0: 哎，车不是保险箱、嗯、那个窗户啊玻璃啊都能看得见，对不对？接到报案之后呢，朝阳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小武基派出所兵分多路同步推进，接续三天三夜的侦查，一个重要线索出现了。公共视频显示啊，失主停车的第二天凌晨3:17，一个骑着共享单车的黑色人影一闪而过，虽然只有短短2秒，但民警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人骑行速度啊极慢
1: 哦，
0: 哎，而且呢，在失主车辆旁边有明显的停顿动作，
1: 嗯，
0: 随后呢，在相邻的几辆车之间穿梭，行为非常的异常，所以民警判断就是他。
1: 凌晨3:17，骑一个共享单车在车几个车中间来回晃悠、啊、
0: 没错，专案组呢立刻展开了追踪，但是嫌疑人显然早有预谋、
1: 嗯、
0: 他在作案之后啊并没有直接返回住处，而是先骑行了大约1公里，然后呢找了一个公共厕所换了一身外套、
1: 嗯、
0: 又绕道进入到一个老旧小区，在盲区消失了，
1: 还挺有反侦查意识，
0: 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1: 哦、
0: 办案民警说呀，嫌疑人非常狡猾，在北京呢应该是没有固定住所，轨迹忽而在朝阳，忽而闪现在丰台大兴，甚至还有一次出现在河北廊坊的边界。民警呢还发现这个人故意采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策略啊，作案以后呢都会变换藏匿地点，给侦查工作也是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经过长达1个多月的不间断的追踪，民警终于发现了一条规律，
1: 嗯，
0: 这个嫌疑人啊经常会在周末出现在朝阳区东南部某公园附近。
1: 哟，
0: 哎，这有一个规律。
1: 嗯，
0: 8月下旬那一天呢，专案组在嫌疑人经常出现的公园内外布控蹲守。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名和视频当中体态高度相似的男子骑着共享自行车进入到公园，径直啊走向了一处凉亭，并且呢从背包当中取出了一个塑料袋，似乎在清点里边的东西。多名便衣民警从不同方向包抄合围，民警当场从他的背包里边查获了赃款1万多块钱，以及作案时穿戴的衣服、手套等等物品。
1: 这人赃俱获、啊、
0: 哎，这抓得非常的准啊。
1: 嗯，
0: 那么嫌疑人这个被抓之后呢，姓李啊，这李某交代，他长期流窜于北京的各个区，专门选择深夜时段，以停放偏僻无人看管的私家车为目标，采用拉车门的方式啊实施盗窃。为了逃避打击，特意啊骑共享单车往返，并且频繁更换衣着、改变发型，甚至跨省躲藏。目前呢，嫌疑人李某因为涉嫌盗窃罪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工作当中。
1: 嗯，
0: 说这么多，看来拉车门作案，也就证明刚才那事主报案的时候，他那车门没锁上，
1: 哦，
0: 对吧？
1: 对，这个其实哈、啊，就是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千万别伸手，伸手必被捉啊、
0: 哎！
1: 你再有反侦查意识，也是在我们公安民警的这个法眼当中，你也是逃脱不了的。
0: 嗯嗯，
1: 第二个呢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啊咱别着急，老说怎么还不破案呢，这都多久了。嗯嗯，你看

0: 通常呢在凌晨2点到5点之间。那作案人呢是一名中年男子，专挑集中停车区下手，就寻找那车钥匙没拔的、车辆没锁的目标、然后确认四周没有人，迅速作案，而且动作熟练，一看就是惯犯。哎，这多条信息一汇总啊，民警又发现了新线索。
1: 什么线索？
0: 说这偷车男子啊，连续多日都穿着同一件衣服，一直没有更换、而且这衣服上还沾着明显的油渍和灰尘。
1: 要说当贼，他是一个勤快贼。
0: 嗯
1: 啊，做人。

0: 活动。
1: 嗯，
0: 博荣说，哎呀，很少有这种情况，就是干活啊忙忙叨叨菜东西，爱喝茶，茶杯就菜了无数个，最后也是不是当找不着了。
1: 就是一不小心不留神就把这东西给扒了地上了，
0: 哎，
1: 摔碎了，岁岁平安嘛。
0: 岁岁倒是平安啊，但是喝茶有的时候咱别着急，你看那个功夫茶，
1: 嗯，
0: 每一下其实呢都是慢条斯理的，
1: 哎，
0: 对吧？
1: 嗯，
0: 慢慢的，那尤其茶杯贵的更得小心。
1: 不是人说了吗？忙忙叨叨，
0: 哎，
1: 可能确实日常家务事儿啊，各种琐碎事儿比较多，啊。
0: 哎，有一位6991的朋友啊，说这个足球的气针能找着的，一下就坏。就是气针确实容易丢
1: 啊，
0: 你知道吧？
1: 我知道，
0: 就是做皮球啊、篮球、足球什么的插进去那个。
1: 现在打气还得用气针吗？
0: 不然怎么打？
1: 没有什么更高科技的，就是
0: 只是气筒比原来看着更简陋了，
1: 是吧？
0: 啊，就是我，反正我们家仨气筒啊，就没有一个看着好使的。
1: 嗯，都是那种特矮小的，恨不得整个
0: 费了半天劲。然后那个气针也属于，就是跟他那个所谓的头啊都拴着。啊，反正可能也是便宜，
1: 哎，怪不得，因为我们家给球啊、给自行车打气这事儿都不归我管，
0: 哎，是是是，
1: 哎，所以我没有什么发言权。
0: 家里边谁劲儿大啊？男性啊，可能干这个事儿比较多一些。
1: 1527说啊，说两个星期前的事儿了，老伴儿把他的静音手机顺手跟剃须刀一起收进了床头柜的抽屉里，
0: 哦，
1: 就以为丢了，
0: 嗯，
1: 哎，结果再次用剃须刀的时候才发现。哦，那这中间这手机找不着，
0: 哎，
1: 买新的了吗？
0: 不知道呀，
1: 啊，或者2个月戒断了，啊，不用手机了。
0: 哎，斯芬克斯说到了，说这个老式厚的金属冰箱啊，门关严了，多数情况电话应该是打不进去，提示无法接通，信号被金属箱体挡住了啊。
1: 哦，
0: 说现在的家用冰箱啊，门封条有缝隙，电磁波能钻一点点进去，哎，能打通，但是信号很弱啊。反正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当然咱们大家可以来试一试。是，
1: 嗯，
0: 另外还提到了，像5905说，老公说了，你别把俩孩子丢了就行。
1: 对您要求不高。
0: 对对对，一看是平时没少丢东西，
1: 哦，啊，是。还有呢，超级童谣说，我家的照片，特别是1寸2寸的那种证件照，
0: 嗯，
1: 特别不好找。后来呢，干脆就用 U 盘统一保存了。
0: 哎，是，万一就不行，就再重新打一份，
1: 哎，
0: 对吧？
1: 用的时候咱就直接洗。
0: 1527说，哎呀，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呢？就是我老伴没动过的东西啊，都好找，只有一次例外，俩人的身份证找不着了，最后在家里边一个不常用的抽屉里发现的，到现在也想不起来身份证怎么跑到那个抽屉里边去了。
1: 哎，非常的匪夷所思啊！究竟什么机缘巧合，他就进那儿去了呢？
0: 哎呀，
1: 该不会是自己长腿了吧？
0: 对对对，有的时候就是死活想不出来。当时是什么时候放在那儿的，
1: 嗯，
0: 对吧？
1: 对，有时候想不出来没关系，您别动不动就赖别人。有时候是不是找不着什么东西老
0: 都是你哥的，
1: 哎，
0: 啊，
1: 最后事实证明打脸了。
0: 你是冤枉人家那个还是被冤枉的那个？
1: 我是冤枉别人还死不承认那个。
0: 你瞧瞧
1: 不讲理那个，
0: 哎，
1: 是吧？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在家里边什么东西容易找不着哈，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2: 生活在大城，情系记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一个微信群有多少人？
1: 大几百？
0: 500。
1: 哦，
0: 上线，就是，
1: 上线，
0: 上线啊，反正企业微信不算啊，就是咱普通的个人微信啊，
1: 嗯，
0: 上线是500人。
1: 哦，
0: 如果一个微信群里边有500人满员的情况之下，400多人都是托儿。
1: 哟，
0: 您就想想吧，
1: 这一定不干好事，
0: 这洗脑的功能得有多大。
1: 嗯，
0: 哎呀，这两天杭州的浙江杭州萧山公安分局某派出所成功拦截了一起涉案30多万元的线下现金的交易诈骗。当然这事主啊还一脸疑惑，400多人的群大家都在赚钱，怎么可能是骗人的呢？
1: 还不相信，
0: 哎，这两天啊，杭州市公安局萧山分局南阳派出所接到反诈中心预警，说辖区里边有一位吴先生很有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也就是线下

0: 在民警的坚持之下，吴先生同意暂时先暂停交付30万元现金，由警方保管，并且配合演一出戏，看看所谓的投资到底是真是假。根据啊这个所谓的车手就是专门负责线下取钱的嫌疑人的指令，交易地点选在一处偏僻的拆迁区域，警方安排一名队员悄悄潜伏在吴先生车辆的后排座位上，以便啊，然后呢能够便衣在周围蹲守。不久呢，一位业务员出现，他警惕地观察四周，走向吴先生的车，准备拿取装有30万元现金的袋子。就在嫌疑人上前准备交付的时候，民警把他当场控制。经查，嫌疑人严某在多地流窜，从事取现诈骗违法活动，目前呢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啊。这个可能这还是真是诈骗分子，你知道还有更狠的，就是诈骗分子幕后啊，他不现身，他雇个小哥去取钱。
1: 哦，就是小哥完全不知情。
0: 哎、完全不知情、哦。所以这个可能更危险哈。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说，群里边啊所谓的一些气氛组您得能察觉得出来，对吧，别被人家那个带着走，裹挟着往前把钱都给交给别人了。
1: 对，而且也特别说明一下，就是这个反诈 APP 啊，大家一定要把它下载、
0: 哎、
1: 安装在自己的手机上。
0: 嗯嗯
1: 啊，就是我们官方的这种软件你要安装，别人随随便便让你在手机上安的各种不明软件您不要轻易相信、
0: 哎、没错、
1: 啊、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是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说这事儿哈，就发生在前两天，8月23号的上午11点43分，咱们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了居民报警，有一位女子说啊，家里的充电宝冒烟了。那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立刻到现场处置。那我们的消防救援人员到了现场之后，发现啊，张女士的充电宝已经被烧毁了，
0: 哎呦，
1: 只剩下一堆黑色的残骸。那地砖上有一块被熏黑的痕迹。
0: 嗯，
1: 那经过调查发现，事故的原因呢，起火点就位于卧室内桌子上充电宝，那起火原因就是充电宝在充电过程中发生了这种热失控。
0: 哎呀，多悬你说。
1: 哎，又是充电宝的事儿啊、
0: 嗯、
1: 那根据张女士介绍说，这款充电宝呢是她2024年左右从网上购买的，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了。那这次火灾造成了充电宝包括她的平板电脑受损，直接财产损失大概800元。
0: 那充电宝为什么突然起火呢？
1: 哎，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大兴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科长程洪凯，他介绍啊，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呢，就是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过充，就是合格充电宝内置过充、短路、温控等多重保护。那如果劣质产品是缺乏这些保护的，所以你长时间充电就可能是会引起出现起火爆炸的情况。
0: 你瞧瞧
1: 啊，不要长时间充电，而且它这个是本身劣质产品，
0: 嗯，
1: 壳质量不过关，受到挤压磕碰后内部电路容易短路，电芯漏液会引发剧烈的化学反应，导致冒烟起火。这也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比如在地铁上，这个人在这个包里头放着这个充电宝，或者是在一些颠簸的地方啊，这个它造成了挤压碰撞之后劣质的容易出现起火。第三呢，就是过热，如果您的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是放在被子啊

0: 且容易找不着，期待着您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2: 大唐伦
1: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昨天傍晚5点多钟，骑手申一博正骑着电动自行车送餐，当他经过望京北路的时候，远远看见旁边停了一辆卡车，车斗里边冒出了浓烟，得有1米多高，
3: 这也起火了。
0: 哎，申一博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连忙骑车上前。这卡车车斗里边啊，枯枝落叶堆得像小山一样啊，都是枯枝，浓烟正从枯枝的缝隙当中涌出。环顾四周，驾驶室里边空无一人，附近呢也找不着工作人员的身影。眼瞅着火势随时可能扩大，他也顾不上多想，直接爬上了装满枯枝的车斗。刚一上车，一股浓烈的烟就扑面而来，呛得他眼泪止不住的流。他来不及动。

0: 后出现很多的问题。
1: 对，当然生活当中可能还会有今天找不着这个，明天找不着那个，但也别跟自己较劲，放过自己哈。只要不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啊，
0: 过两天就出来了。
1: 没错。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张燕，
0: 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下周再见，
1: 再会喽。

0: 白菜里怎么会有甲醛？它天天吃会不会致癌？我自己也是比较爱吃白菜的，包括还有哪些菜里可能会有这种东西？怎样我们才能挑到安全的菜呢？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确实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那今天呢，咱们就借着这个热点，聊聊餐桌上那些隐形的健康风险。
1: 我们先来看这条新闻啊，这条新闻叫甲醛白菜不是第一次出现了，食品安全不能等曝光了才亡羊补牢。然后说的就是甲醛，它作为一种无色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机化合物啊，它对人体有一定的影响，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不良的商贩啊，用于比如说漂白这个菜啊，或者喷在这个菜根上，这个菜根不容易腐烂，容易保存等等，所以这个冲上热搜了之后，大家就说哎呀怎么办啊，就开始焦虑。所以作为一个北方人，这个大白菜作为秋冬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食物，现在其实咱们的这个生活物质丰富了，咱在家里边点一个外卖，可能很多菜又叮叮一下就这个送货上门啦。
0: 是的，
1: 但是年轻我小的时候那会儿还是有冬储大白菜呢，所以之前有南方的同学从潮汕地方考来北京，然后问我说：“萌萌，说我你们这儿都直接买三五。”

0: 致癌吗？如果说我偶尔吃到一次，会不会有事儿呢？
1: 其实这就是大家特别担心的点。首先咱明确一点啊，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已经把甲醛列为一类致癌物了，但是它指的是长期大量接触，确实会增加患病风险，比如说呼吸道啊、消化道、神经系统，甚至现在认为一些血液系统的恶性肿瘤，比如说咱们熟知的白血病，都和甲醛有一定的关系。
0: 是的，
1: 但是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你要再偶尔吃一次，少量接触，您的身体也不是说不能代谢掉，也不是说您一沾吃一次得肿瘤了。但是真正的危险是什么？是反复的接触，长期的摄入，积少成多，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是本身肿瘤的发病啊，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换句话说，想得肿瘤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它涉及到身体里的原癌基因、抑癌基因，涉及到您的遗传背景、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啊，肿瘤的发生是一个多方面多因素作用的复杂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今天吃一口甲醛白菜完了明天得肿瘤了。但是我们要做的呢是，就是尽量的学会识别，咱尽量避免嘛，就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咱没必要非得去吃这个有危险的。但是您也不用说我吃一次或

0: 您是要注意的。
1: 对，因为其实冬天就是草莓卖的也多嘛，我也特别喜欢吃草莓，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吃草莓的时候，有的时候它那芯儿是空的，所以就有一部分专家认为说它可能和种植的时候使用了一些膨化剂有关系，所以它长得又大又漂亮，但是它中间是空心儿的，所
0: 以
1: 就是有的时候就歪瓜裂枣，
0: 漂亮的东西很危险啊。
1: 是，
0: 对，所以除了甲醛蔬菜，咱们日常生活里面还有哪些常见的食物有隐形的这个致癌风险呢？
1: 哎，其实挺多的，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特别容易忽略啊。我说几个最常见的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发霉的坚果和粮食，比如说咱发霉的花生、玉米、坚果，
0: 嗯
1: 啊，包括您觉得吃完了以后甚至有点苦的这种坚果瓜子，您千万别再吃了。
0: 是的，
1: 甚至粮食，您说洗一洗行不行？不行。里面有黄曲霉素，是极强的致癌物，毒性非常强，还伤及我们的肝脏，这个一定一定一定啊，三个一定跟您说一定要注意。
0: 嗯
1: 啊，第二个呢就是每年都上新闻，但是每年真是有人坚持吃酒泡的这个木耳和银耳，泡的时间太长了，尤其是泡过夜的。今儿做完饭了之后发现，木耳没做，但是菜够了，那咋办呢？算了，放冰箱里冷藏吧，明天的时候我拿冲水洗一洗，我再炒。不行，泡的时间过久的这种木耳容易产生毒素，毒性很强，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0: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泡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1: 一般来讲一两个小时，您泡发了泡软了你就直接炒就行了。当然了，孟大夫说不能过夜，有人说我没过夜呀，我早上六七点钟起来泡上的，我晚上六点炒，您泡十二个小时跟过夜有啥区别？ 对吧，就是这个久泡都容易有风险，每年都有因为吃木耳导致脓毒血症中毒的去 ICU 抢救的。当然大家往往有的时候总想，哎，我上次吃没事儿啊，那我这次吃，我说您老在河边走，那总得有一次这鞋是湿了
0: 的，
1: 您不能靠这个来，
0: 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对，我说每一个进这个医院的人，谁能奔着我就是为了得病去的，我就是奔着为了给自己吃坏了去的，我就是奔着去医院花钱去的，
0: 那不可能，
1: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奔着这个目标去了，但最后咋也去医院了呢？咋也生病了呢？那不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出事儿吗？那不就出事儿了吗？对吧？
0: 是的。还有呢？
1: 对，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刚才说了，那在东北我们说炸丸子炸鱼，这个炸丸子炸鱼的这油啊，这油挺多的，扔了可惜了了，那反复就这油反复炸，
0: 特别是路边的小吃，
1: 对，包括家里有的时候也不舍得扔啊，这里边会产生致癌物，长期吃这些反复使用反复被利用过的炸东西的油
0: 特别不好，
1: 对，反复

0: 烂的吃，
1: 是
0: 永远吃的都是最差的。
1: 对，我外公外婆也这样。
0: 对，我说您能不能挑，永远挑里边最漂亮最好那颗吃。我说那这样您永远吃到的都是最好的那一颗，
1: 是啊，
0: 哪怕最后一颗烂了咱们扔掉，您永远都是最好的。其实这就是理念问题，永远吃最烂的和永远吃最好的。我希望所有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叔叔阿姨也好，爷爷奶奶也好，因为都是我们的家人，我们也一样，抱着侥幸心理说我今儿吃这烂的没问题，反而损伤身体，咱永远都吃那颗最好的苹果。
1: 是的，从最好的也对自己好点儿，是吧？
0: 对，所以就是新鲜的，咱买菜别一下买一两个礼拜了，咱就买一两天的啊，吃完了咱再买，这菜市场它又跑不了。第三个呢，就是正确的清洗。

0: 宁可洗不干净，得不偿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吃了这东西，它变质了，味道不对了，您赶紧吐掉，赶紧扔。尤其是看到这些已经您都看见它发霉了，您还想把它挖了吃那半部分啊？因为确实是老一辈，我们说过过苦日子，那会儿咱挨过饿。像我奶奶现在这样说，说谁浪费食物，那都是有罪啊，那能浪费食物？所以我能理解这个理念，包括咱们推行的光盘政策，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个节省食物的理念绝对不是让您吃烂的啊，您对您的身体是不好的。咱们吃新鲜丰富的，我们知道农民伯伯粒粒皆辛苦，但是呢我们怎么粒粒皆辛苦，不是说您让您吃烂的，让您每次少买一点，咱勤买着。
1: 所以如果您品尝到哎，正好这个食物有变质的异味，立刻吐掉漱口，也别咽下去。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三个误区是什么呢？就是木耳泡的越久越软越好吃，泡过夜也没事儿。这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过了。
0: 对，就是您每次泡一两个小时就行了，您非得泡过夜了之后，它其实每年都有热搜，都有新闻，哎，这年年上新闻，还年年有人上新闻，您说说这事儿，因为都觉得哎我没事儿，我上次吃没事儿，那您下次吃呢？您再下次吃呢？早晚有一天，这总在河边走，哪天湿了鞋，咱不要在这些危险的边缘游走。您说了，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嘛，咱没必要啊，这咱别挑战。
1: 不要抱侥幸心理。
0: 对，
1: 听孟大夫的话，这是咱945养生派的家人们，是吧？
0: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 是的。那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腌制的咸菜腊肉，只要腌透了就没有亚硝酸盐，吃了没事儿。
0: 这肯定是不对呀。我们说腌制食物里的亚硝酸盐含量啊，其实它有一个升高和降低的一个趋势啊。您腌三到七天的时候，亚硝酸盐简直爆表啊！但是您逐渐腌的时间久一点，它虽然会有下降，但是它可不是，比如您新鲜的白菜和你腌的白菜，说我这腌的白菜我放一年了，能吃吗？也不是说您放一年就没事了。所谓的我们说的这个曲线，它也是高于您正常食物的。新鲜的白菜和您腌的酸菜，那酸菜里的亚硝酸盐，那肯定是比您吃新鲜白菜里的要高的。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啊，甚至它有种致癌的风险，然后对于我们的肾脏的损伤啊，都有。其实您长期累积，你说我太馋了，我能不能吃一次？偶尔一次没关系。但是您说我一冬天我就吃酸菜炖粉条，我吃一冬天，那对您身体肯定是有负担的。
1: 咱还是要吃点新鲜的蔬菜啊。
0: 对，这种所有的腌制的食物，包括酸菜呀、腊肉啊，包括这种泡菜呀、辣白菜啊，就是偶尔适量的解馋可以，您别盯着吃。
1: 好，练文也明白了，之后这些再喜欢也得少吃点。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实操环节
2: ，DIY 茶饮特效学问。懒人小动作，家常食谱，零门槛居家养生法，听完就能上手，在家轻松调理。一起来到今天的居家清养实操站。
1: 来，孟大夫，快给大家一套实用的方法呀！哎，全程教大家怎么样能够避开风险，吃得更安全呢？
0: 哎，今天呢，其实也想跟大家说四部分。首先，您这蔬菜咱怎么正确的清洗？还有就是您在挑选食材的时候，咱有没有什么避坑的口诀？以及常见的食物咱怎么保存最安全？还有送您一道日常防癌养生汤，全是啊厨房里面咱能用到的干货。第一个就是怎么洗菜才能去掉我们的甲醛和农药呢？其实我们说不同的蔬菜啊，它有不同的这种清洗的方式，它有清洗的干净，但是呢又不让它的营养流失。比如说咱们这种叶儿菜类的白菜呀、菠菜、油麦菜呀，您洗的时候啊，您可以把这个根部切掉，一片一片给它剥开啊，用流动的清水去冲它，洗个两三遍，然后呢再泡个10分钟啊，最后再冲一遍啊。大部分这种停留于这种表面的这种微量的农药甲醛就能够被洗掉了。包括现在有很多去清洗咱们这种表面农药啊，中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洗涤的这种产品也非常非常的多。一定注意白菜您洗的时候记得剥开，因为之前我真的碰到我自己做饭的时候。后发现剥开了之后里边有土，
1: 有土有虫子
0: 都碰到过，
1: 是的，
0: 因为我想的是这么紧应该不会有问题吧，结果发现剥开了之后还是得剥开来洗。对，白菜啦、菠菜啦、原生菜啦，您记得这个剥开来洗，然后包括您根去掉了之后冲洗两三遍，泡个10分钟，最后冲一遍啊，一般是非常有效的。对于这种瓜果类的，比如说黄瓜呀、番茄啦、苹果啦啊，这些啊也是流动的水啊清洗。您如果要是有一些比如 如说黄瓜，它有包括苦瓜，它里边凹凸凸不平的，我怕冲不干净，您用这种软毛的小毛刷去刷一刷也没有问题，刷掉里边这种缝隙里的残留，尤其是您打算带皮吃的苦瓜了黄瓜了，您就稍微用手捋一捋，或者您说我觉得它这个凹凸不平的里边不干净，我拿这个小毛刷刷一刷啊。如果您担心的话，这些其实您也可以用小苏打或者淡盐水泡一泡，泡个5分钟左右，您再一冲，其实就比较安全了。
1: 是的。
0: 第三个呢，就是菌菇类的，香菇啊、金针菇啊，也是您先把根儿剪了啊，切了，用清水冲洗表面啊，温水您泡个5分钟，轻轻的这个咱和了和了，搅一搅，让杂质呢沉下去啊，捞出来一冲洗就可以了，也不用泡太久，所有的都一样，5到10分钟都行了，您不用泡太久。然后您烹饪的时候呢，这些其实您尤其是在做的时候，您完全可以焯水，焯水能去掉大部分的残留，还能去掉草酸，您吃着的时候也会更安全。而且就是食物的这种食材挑选，它有一些避坑的口诀，您也可以照着买，简单好记啊。您买菜的时候默念一遍啊，首先买菜不买

0: 您别犹豫，太硬太软都不好，新鲜食材有弹性，发硬发黏您都别要啊！如果发霉发苦咱直接抛啊，不要坏了舍不得，您身体健康最重要
1: 最重要。
0: 嗯嗯，然后以及呢我们也说了，刚才说了怎么洗了，那有哪些东西咱不要了啊，正常的这种食材储存咱也可以，如果您储存对了也可以减少这种变质的风险啊。我们说这个绿叶菜呀、啊，您别买了挺阔爽脆带着露珠带着水珠的，您别买完了就直接放冰箱、
1: 嗯、
0: 表面一定要擦干、
1: 哦、
0: 啊，拿厨房用纸包起来放保鲜袋里，它特别不容易流失水分，您吃起来的时候、
1: 哦、
0: 它还是挺阔爽脆的，然后您放个三五天既不会烂啊，同时呢也能保证它这个水分不流失。而对于这种木耳银耳这种干货，您一定要密封啊，有些有各种各样的密封的罐子、
1: 嗯、
0: 啊，密封袋密封放在这种干燥通风的地方，千万别受潮，因为受潮了以后它本身就容易发霉容易生虫，而且每次您吃多少泡多少，您可别大泡一大堆啊，算了就吃不完明儿再接着炒吧，得您就变成上热搜那咋整对那咋整你说说。还有就是对于坚果和粮食咱也是一定要密封，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啊储存坚果和粮食那种粮仓、
1: 嗯、
0: 像我们家用的就是米仓啊，它密封放在阴凉干燥处，您千万别让它受潮、
1: 嗯、
0: 夏天的时候呢甚至有一些您可以放到冰箱里去冷藏，防止这种发霉和生虫。如果这个坚果啊您吃到苦的，像我们东北老吃大榛子，
1: 嗯嗯
0: 啊，吃的苦的赶紧吐掉啊，可
1: 别，特别是我们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梅雨季嘛，
0: 对是的是的，
1: 就是、雨天比较多，所以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
0: 是的，包括一些油，您说我放在灶台边它高温啊光照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这个油变质的、
1: 哦、
0: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时间久了，东北话就吃那股油哈喇味儿，它指的是有一点点就是吃这个油感觉这个油有一点异味儿。
1: 哦、oh, ，
0: 对，就是那种对哈喇味儿，我不知道现在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有没有听明白，就是哈就听出来这个哈喇味儿，就是它炸完或者吃完东西之后它有一种怪怪的油坏了的味道、
1: oh.
0: 所以就是这种它其实就是时间太久了油变质了，一定要放在这种阴凉避光的地方，您开封了之后咱尽量三个月内吃完。如果您说我家里就一个人我就自己住，您就买那个小瓶的，您别一下买一大桶买一五升的，您恨不得吃两年吃不完、
1: 嗯、
0: 而且还不好倒，您就整小瓶的这种啊，甚至我们现在有那种小喷壶、
1: 嗯、
0: 或那种就是喷的那种橄榄油，它每次一就喷的时候就让这个锅底儿湿一下，
1: 对，
0: 一减少粘锅，然后其次减少油的摄入，而且您也不会久放。
1: 嗯。

0: 这个金针菇加上嫩豆腐，加上番茄，加上点葱花儿，然后用少许的盐再点缀点香油啊，嫩豆腐啊，不是老豆腐，嫩豆腐口感很好吃。嫩豆腐加番茄，就本来就酸酸的、鲜鲜的，
1: 对。
0: 再加上点金针菇啊，膳食纤维也有了，再加上点香油、盐，少许葱花一点缀啊。其实呢，我们说番茄呢有番茄红素，是很好的抗氧化物，而菌菇呢本身能够提升免疫力，豆腐呢又能补充优质蛋白，这道汤呢，清淡、低脂、营养丰富，日常喝一喝，能够帮助我们说叫身体抗氧化、增强抵抗力。做法也很简单，当然了，它有一定的这种辅助的保健养生作用，咱们可以喝起来。
1: 您看孟大夫说的多好，我觉得我每次只要照着做，包括孟大夫，我们录节目录完之后，基本上是晚饭或者中饭，我回家就特别想做一道这个汤尝一尝。
0: 是的，太好了，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觉得，哎呀，这咋挺饿了呢？想试一试，哎，我就太高兴了。
1: 是的，
0: 对，最后也跟大家再说一句啊，这食品安全很重要啊，国家的监管也在日益的这个严格，不用过度的焦虑，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多一点常识，养好咱们的饮食习惯，就能够避开绝大多数的风险。咱们好好干饭啊，吃干净的饭。才是最基础、最核心、最硬核的养生。
1: 没错，而且我们常说病从口入嘛，把关好入口的每一口食物，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健康负责。那希望能帮大家平稳的度过这个由夏季转秋天的换季期。

0: 这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1: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就是一专多能。虽然你们以后可能是突击手、微声冲锋枪手、机枪手、狙击手、火力支援手等等不同的专业，但是在敌后恶劣的战场环境下，这些武器你们每一个人都得灵活掌握。新兵们都睁大了眼睛，傻傻地看着面前的一排五花八门的武器。田小牛激动地喊：报告班长，我们啥时候能打枪啊？林瑞站起身看着他：你打过枪吗？
1: 报告班长，没有，但是我小时候打弹弓，一直打到现在，我们村就我弹弓打得准。
0: 新兵们一阵哄笑。
2: 笑啥呀？
1: 笑啥呀？徐海峰不也是打弹弓打出来的吗？
0: 林瑞苦笑：你还知道徐海峰？不简单啊。到时候有的是你们打的，打到你烦。林瑞顺手抄起了一把81杠自动步枪。这是国产81杠自动步枪，口径 7.62 毫米，弹匣容量30发，和下面的81杠班用轻机枪是一个枪组，大部分零件可以互换。田小牛贪婪地看着，眼睛放光。这个国产85狙击步枪，口径 7.62 毫米。
3: 林瑞拿起一把带着瞄准镜的大枪。
0: 这是单兵远程杀伤武器，射程可以达到1000米左右。因为狙击步枪具有远程杀伤性能，而且隐蔽性好，所以狙击手又被称为刺客。
3: 他看恨不得把狙击步枪吃掉的田小牛，笑道：
2: 田小牛到。
3: 田小牛急忙站直：
0: 体会一下。
3: 林瑞把枪扔给他，田小牛伸手抱住，激动不已：
4: 哎呀妈呀，当初我们村打麻雀要有他可了不得。
3: 新兵们又是一阵哄笑，林瑞恨不得给他一拳。
4: 打麻雀？你有点出息没有啊？
2: 这玩意儿打麻雀，麻雀都成肉片了。
3: 他一把把枪抢过来，田小牛傻傻地看着被抢走的狙击步枪，很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0: 这个是85微声冲锋枪。
3: 林瑞继续介绍，田小牛还是看着狙击步枪，咽唾沫。旁边的唐山新兵董强问：
5: 哎，看啥呀？
6: 看枪，俺就喜欢那枪。
3: 田小牛痴痴地说。来自城市的董强就笑：
6: 那叫狙击步枪。对对对，狙击步枪。
3: 田小牛说着，眼神还是盯着狙击步枪。
6: 你这样的土包子还能当特种兵？猪都能上树，你呀还是打麻雀去。
5: 咋了？
6: 田小牛一瞪眼：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土咋了？庄稼还得大粪养呢。
2: 田小牛，董强。
0: 林瑞站起来厉声喝道：你们俩干什么呢？
3: 两个人急忙立正：
2: 100个俯卧撑。
3: 两个人开始做俯卧撑。乌云带着自己班的新兵远远跑步过来，唱着特种兵之歌：夜色当中我们是一把利剑，黑暗当中我们是一道闪电，高山挡不住我们的脚步，深水淹不没我们的信念，我们是黑夜的精灵，我们是平地的飓风，我们是看不见的影子，我们是中国特种兵。
2: 立定！
0: 乌云一声高喊，队伍站住了。乌云又利索的口令让他们在武器前站好。
2: 站好了，都给我看着点啊。
5: 哎，林瑞，蹭你个光，要不下午我还得提武器，麻烦的要死。
3: 林瑞点点头：
2: 我们差不多完了，你讲吧。
0: 乌云的带兵方法跟林瑞完全不同，他嘿嘿笑着看着自己班的弟兄们
5: 说：你们想学个啥呀？
1: 报告班长，就那个。
0: 新兵一指狙击步枪：

0: 对，班长，就讲那个。对对对，那个大枪，那叫狙击步枪吧？
1: 林瑞笑着，嘿，你们还真找对人了啊！你们班长啊，就是真正的狙击手。乌云蹲下，一把提起狙击步枪，看好了啊，给你们变个戏法，三下两下，步枪就变成了零件，新兵们都看呆了。再给你们变回来，乌云又给装好，新兵们鼓掌。球，这算个球？你们林班长啊，十八般武器样样精通，这都跟玩似的。
0: 那林班长表演一个。
1: 一个新兵喊，新兵们狂热地鼓掌。乌云看着林瑞，哎，咋办啊？林瑞笑笑，那把我眼睛蒙上。田角牛就拿出手绢给林瑞眼睛蒙上，小声地问，
2: 班长，留个缝不？混蛋。
1: 田角牛急忙都给蒙好，乌云检查了一遍，好，我拆了啊。林瑞点头，乌云蹲下，在油布上把八一枪组、八五狙击步枪、八五微声冲锋枪、五四手枪全部拆成了零件，起身高喊：“好！”林瑞蹲下，在面前摸索零件，手上动作很快，没几分钟，所有的武器全部装好。林瑞起立，摘下手绢，完成了。乌云挨个拉开枪栓，试射一下空枪，高喊，全部装好。新兵们疯了一样鼓掌，
2: 哎呀，林班长太棒了。
1: 田小牛最激动，看着林瑞跟看天神一样，
2: 哎呀妈呀，这得练多少年啊。
1: 林瑞把手绢扔给他，只要你们用心，一个月全都能做到。新兵们激动着相互议论。林瑞高喊，
0: 李丁，带开继续训练。
1: 吴云喊了一声，
0: 唱个歌子，就唱夜色当中我们是一把利剑，预备唱。
1: 这一次新兵都跟疯了一样，唱得地动山摇。耿辉看着训练场，战士们士气不错，林瑞啊，现在居然会带兵了。何志军在双杠上做练习，一把年纪，做得还不错。
3: 哎，是啊，毛孩子们都长大喽，咱们这帮家伙呀，得赶快给他们找到用武之地。

刚下来，公务员递给他毛巾，他擦着汗。在拓展一连搞一个试验分队，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局部战争的情况下新战法的研究，形成教案，在全大队推广。如果条件合适，

你可以等，我可以等，战争能等吗？何志勋急了，敌人能等吗？如果战争明天来临，你耿回敢不敢拍拍胸脯说我们做好了准备？你敢，我不敢。当代战争的战力已经证明，特种部队的科技含量是越来越高，可咱们呢，还是老一套，依靠战士的勇敢当敢死队。对，我们是不怕死，可我们的死有价值吗？能影响战争的胜利吗？耿辉苦笑，你跟我发火有什么用？我又不管经费。

火解决不了问题。对，我有个想法，想跟你研究研究。何志军挥挥手，公务员走远了。何志军低声说了几句，耿辉急了：“你这是克扣军饷！不行不行，这事儿捅出来，你我就得完蛋。我这不跟你研究呢吗？上级也没说不批呀，只是时间问题嘛。那等时间到了。”我们把伙食费补回去不就行了？我说何大队长，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这是经济问题，这是犯错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较真儿啊？最早承包到户的时候不也是瞒着上面吗？实践怎么证明的？中央不是还是包产到户了吗？作为革命军人，思想得有前瞻性，要看见未来的战争，而不是自己的乌纱帽。这个事情我不能同意，这是原则，不能让步。你说了不算，常委会投票表决一下。常委会说了也不算，这涉及到全大队官兵的切身利益，那就全大队开会，我发言，让全大队官兵说了算，行不行？出了问题，我一个人承担。如果全大队官兵不同意呢？那就扣我何志军一个人的伙食费。当天下午就召开了全大队大会，何志军站在观礼台上，面对自己的部下：“同志们！”所有人都立正，何志军敬礼：“稍息。临时召集大会，是有一个迫在眉睫的事情需要解决。我想和大家商量一下，这个月开始，伙食费减半。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未来特种作战的需要，我们大队需要在第一没有现成教材，第二没有一手资料的情况下，进行特种作战战法研究。我向总部和军区都打了报告，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费不能。

0: 明天的战争，历史会把我们全体钉在民族的耻辱柱上。我们就是鸦片战争的清军，就是抗日战争的东北军、中央军，我们不配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我们输了。下面的官兵眼睛都在冒血，恨不得现在就赶紧打一场，好证明自己不是孬种。所以为了明天的战争，我们今天就要做好一切准备。我希望回去以后，包括新兵连，所有官兵都要讨论，都要发言，然后把意见汇总上来。我的话讲完了，下面还是鸦雀无声。耿辉不得不感叹，何志军的讲话具有煽动性，自己是有差距的。林瑞突然高喊：
1: 报告大队长，我能提个问题吗？
0: 讲。
1: 如何保证战士们从嘴里省下的伙食费都用在了新战法的研究上？
0: 林瑞出列，不卑不亢。何志军大声说：
2: 好你个林瑞，是条汉子。
0: 如果这个方案真的实施了，我要组织战士代表做好审计工作，每一分钱花在哪儿都得明明白白。你林瑞就是第一个战士代表。还有问题没有？
1: 没有。
0: 好，归队。耿辉接着说：我看不用等回去了，部队训练任务还很重，与其下面再开小会，不如大会上解决，让大家多休息。
2: 可以。
0: 耿辉接着喊：吴继明投票，就在这儿，我眼皮子底下，哪个干部也不许多嘴，大家把各自的意见写上来，交上来，当场唱票。于是各个单位的文书就赶紧把纸笔都拿过来做投票。投票结束，唱票完毕，全票通过。何志军对大家敬礼：
2: 我何志军，谢谢大家了。
0: 陈勇从公车上下来，背着自己的军挎，径直走向军区总院。他打听了一下，方子军原来在妇产科，就兴冲冲地找到妇产科。方子军就在办公室看病历，陈勇小心地敲门，子军头也不抬：进来。陈勇推门进来，看着方子军微笑：
3: 方大夫。
0: 方子军看看他：坐吧。
3: 哎。
0: 陈勇急忙坐在方子军办公桌边上：你是哪位孕妇的家属啊？
3: 我还没结婚呢。
0: 陈勇涨红了脸。方子军看看他：没结婚？那你让女朋友怀孕了？怎么那么不小心呢？女人打一次胎很伤元气的。你最好还是跟你们领导说说，赶紧结婚，把孩子生下来。陈勇很尴尬：
3: 方大夫，我不是来看孕妇的。
0: 那你是？
3: 我是来看你的。
0: 看我？方子君看他，想起来了：
3: 啊，你就是那个啊，陈勇，特种侦察大队的
0: 啊。对对对对，陈勇，你看，名字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3: 您工作忙，可以理解，我是专程来看您的。
0: 怎么样，伤都痊愈了？
3: 痊愈了，不然我能进特种部队？
0: 陈勇兴奋地说着，起身就弹跳抬腿空踢：
3: 您看全好了。
0: 坐坐。我这屋子小，您再把房顶给我掀喽。陈勇不好意思地坐下，摘下军帽接过水：我记得你是狼牙侦察大队的。
3: 对，我们是最后一批下来的，一直到停战。
0: 再看见你们这些老兵，觉得那些日子
4: 跟做梦一样。
0: 是啊，我也没想到能活着回来，还能再看见您。
4: 别您的，我应该跟您差不多大，您老这么叫

0: 军跨拿出来饭盒和勺子，上面印着方子君的名字。
1: 哟，你居然还留着。
0: 是啊，我一直都留着，保存得很好，那几年调动不少部队，但是这个一直带着的。

0: 那你就做个摆设。你还喜欢什么就告诉我，我给你做。我那边啊，子弹壳多得很，我也爱好这个。那就谢谢你了。方子君收好。陈勇沉默了半天。这几年我一直在找你，想当面感谢你。别这样说，我是卫生员，救护伤员是我的职责。我以为你都结婚了。方子君黯然地笑，我是老大难，嫁不出去。
1: 瞧你说的，你怎么可能嫁不出去呢？再说你现在不也有男朋友了吗？就是上次看见那个学员。
0: 我们已经分手了。
1: 哦，对不起。
0: 没什么。方子君笑笑。那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了。陈勇急忙起身。我知道你忙，就是来看看你，当面给你表示点感谢。
0: 方子君也起身。那谢谢你啊。
1: 陈勇笑着双手握住方子君的手。方大夫，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
0: 方子君点头，真诚地说，我也会把你当作我的好战友，以后常联系。
1: 哎，如果您找我，让军区总机转特种侦察大队就行，全大队没有不知道我陈勇的。那我走了。
0: 方子君送他到门口，以后有时间来玩。陈勇兴冲冲地走出总院，到没人注意的地方赶紧擦汗。
1: 有时间来玩？陈勇嘴里念叨着，一个兴奋居然来个前空翻，帽子掉在地上。他捡起帽子戴上，看着周围的老百姓都在看他，急忙一低头跑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读报正是播音时，立新给您讲故事，说说百姓身边事，大家一起长见识。说这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您收听广播的节目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呢，大伙儿已经很熟悉了，它的特色就是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讲究的就是个京味儿。今儿啊，给各位朋友准备了两个新闻故事，这两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呢都是上年岁人。哎，看完这两个故事，立新呢有了一个感想，想起来这么一句话，叫什么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个意思啊，他这个原文原意就是说啊，这位说了一句，哎，说这话这人啊，他这个没有别的意思，结果呢他说给对方听，俩人聊天呢，这位来了一句，说者无心，顺嘴来了，这么就这么说了一句话。听这句话那位呢，哎，这心里头一遮个，这么一琢磨，有点想多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啊，话里话外呀。那位一听，你看这里头不能包含您吧？嗨，我这就是给您打个比方，就什么意思呢？说这话这人

我们听着受用。这句说得好，哎，是那个意思。老年人心明眼亮，应该的。但是跟这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何关联？哎，接下来给您开始说故事。头一个故事，这个报道的媒体呢，您很熟悉，不止您熟悉，立新也很熟悉，为他服务了几十年了。哎，您单位啊，哎，北京新闻广播，讲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不说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说他家住哪里，这些呢都略去不表，咱们就是说事儿。这老大爷呢，他是一位独居老人，家里头之前有一位家政服务员，俗称保姆，在他们家里头是这个住家保姆，住在他家里，哎，负责这个老人家一日三餐，打扫卫生啊，洗衣服啊，买菜呀，哎，拾到拾到啊，上年岁人少不了可能啊会去这个医院。那么这位家政服务员呢，哎，他得去陪伴，楼上楼下给帮着跑一跑，忙活忙活啊，这个拿个检查单子呀，啊，交个费呀，取个药之类的，省去了老大爷的劳累辛苦，他的这个生活当中啊，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哎，好事儿啊。那么看起来呢，这保姆做的还可以，

告诉我，我在您这儿呢算是兼职。原来呢我在您家里住着，住家保姆我算是本职，这回呢我有了新的差事，但是您这儿呢，我也不会放弃，我还会来帮您做事，我在您这儿算兼职。那这么来说，我觉得啊，非常有可能他不是到别人家里头做这个住家保姆。你想啊，你要住在人家家里头，比如说他们家有小孩还是有老人需要你一天到晚的这个关注照应，你哪有时间再去别人家做事啊，干活啊。哎，总之吧，这个不重要了，反正就那个意思。这保姆呢跟这个老大爷说呢，打现在开始我就不住在您家了，哎，但是呢您家里我还会来给您做事，为您帮忙。老大爷一听也行啊，感觉自己啊这个身体啊还不错啊，不是需要一天到晚得有人照应照顾啊，这个可以啊，你就到你的新的工作岗位上你忙活去。哎，多咱商量好了，哪天你过来，每隔一段时间，比如说啊到我们家来打扫卫生，哎，这个没问题啊，你看就这样说好了。这是前面的事情，给您呢多交代几句。看起来呢在他们家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老大爷对这保姆印象还可以，对他没有防备。哎，问题就出在这儿，这就留下了隐患了。怎么回事呢？又过了一段时间，有这么一天，你想啊，因为什么呢，他跟这保姆他还有联系啊，他们有个就是相互加了微信。老大爷在微信上给这位保姆啊发了一张照片，他拍的。这什么呀？哈哈哈哈，跟你说一下，这是我呀刚买的一根金条。哎呦，给你看一看，哈哈哈哈，你看看金光灿灿。老大爷可能是想在保姆面前炫耀一下啊，呵呵啊，或者是新鲜新鲜，北京话新鲜新鲜，你看我这刚买了一块金条给你看一下。这就是那句词儿用在这个地方了。哎，这叫什么呀？这叫这个拍者无心，看者有意。那边您等会儿，您给改了。对，什么叫拍者无心？老大爷拍照片给昔日家里的家政服务员保姆发过去，让他看一看，哎，分享一下。呵呵，我最近呢，哎呀，多花了点钱啊，买了一根金条，给你看一看。这叫拍者无心，就是分享一下，看者有意呢。哎，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原文如此。谁成想啊，这金条啊还没捂热乎呢，嘿嘿，没了哟。老大爷在家里头上上下下哪儿都翻了，哪儿都找了，哎，这金条呢？坏了，金条丢了。看这个架势，看这个意思，老人家分析这金条啊，嘿嘿，绝不是我找不着了，肯定是被别的哪只手啊偷摸的他给拿走了。这叫什么呀？偷啊。哎呀，很快报警。这个民警经过调查之后发现呢，哎，非是旁人。大伙儿说得了，已经听出点意思来了，您说那个拍者无心看者有意的时候，哎，这就已经预示了后头的这个故事的情节发展。民警就把那保姆找了去了。怎么回事啊？
啊，说说吧。

这个为借口。我看这个意思啊，比如说啊，有这么一天，这保姆骑了一辆电动车，来到了老大爷他们家楼底下，跟老人说呢，我在您楼下给这个电动车充电，充电期间呢，啊，那意思你看我这个啊，到您那屋里头坐会儿行吗？啊，可以可以，欢迎欢迎，哈哈，好长时间不见了，上来吧，有这种可能。或者说还有别的可能没有？比如说啊，这个虽然说这个保姆找到了新工作、新的差事、新的室友，但是他不是说了吗？我还在您家里兼职，我还得上门给您打扫卫生、收拾收拾、照顾照顾。那要这样的话，也不排除这个保姆啊，他有老大爷家里的门钥匙。哎，甭管是什么情况，他就啊借口给这个电动车充电，然后呢，哎，他就来至在老人的家中，把那根金条本拿走了，转移到了电动车的车筐的衣服里，哎，然后呢，骑车而去。充电是借口，他就是为了偷盗。行了，证据面前承认了盗窃事实。哎哎，你看看，后来呢，后来这个金条找着了，那么再后来呢，那还用说吗？这个偷金条这人，哎，他要接受法律的制裁。这个新闻呢，说到最后加了一句，老百姓啊，日常也经常有这句话，叫财不外露。哎，更何况是个独居的老人家呀，更是要提高警惕。啊，你看看，哼。

强调老年人呢？因为咱们今天的故事里头主人公都是老年人，而且呢老年人心明眼亮，这个特别重要。哎，接下来你看，不只是老年人，老年人的家人，哎，心明眼亮，嗯，否则的话呀，嘿嘿，这事儿啊那可就大发了。什么事情啊？这是看看新闻，这个故事发生在上海。说是啊，有这么一天，具体时间不交代了，在这个上海当地某个公交站，乘客跟那公交站那个地方站着等公交车，就这功夫噌来了一半的孩子，十几岁的一个学生。呵，这个窜蹦跳跃跑啊，你看小孩嘛，精力旺盛，他可就没注意在这个公交站啊等公交的一位70多岁的老阿婆。老年人上岁数了，本来站立不稳，好，这孩子文中没有交代这小孩是男是女，我看那个他那个录像画面有可能是个男孩，没说嘛，半的小子噌他一下就把这老阿婆给撞倒在地。哎呀，老太太这个倒啊，这一倒啊可是不得了啊。为什么呀？老人是向后倒的啊，向后一倒，北京人讲话大仰巴饺子，啪嚓摔地上了，后脑勺碰在地上，哎呦，送到医院，送医及时，医院及时的进行这个医治，这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咱就问一句，老太太这一摔连带着住院，又是这个吃药啊打针呐 啊这个包括住院治疗啊观察呀、啊、各种将养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他这个日后啊要恢复，70多了，后脑勺碰在地上得了吗？伤得轻吗？您琢磨呀，没说是一大仰巴饺子吗？后续呀、啊、要接受康复治疗，老人家伤情如何具体的咱这儿呢就不详细交代了，简单说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哎，因为什么呀，这老太太跟那小孩儿啊，老人家跟那个肇事孩儿，那位说我们就听说过肇事孤儿，嗨，肇事的那孩子跟他们家里啊住的那距离不远，好像还是同小区，一个小区，哎，街坊邻居，你瞧，低头不见抬头见呢。这个事情很快，孩子家长就知道了，知道之后呢，哎，就主动的联系了老阿婆的家人。老太太住院呢，料理这些事情的是这个阿婆的亲戚，跟他们商量，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这孩子，哎呀，这个太不听话了，横冲直撞的，把老太太给撞了，哎呀，我们心里面很难受，很不安呐。您放心，费用我们承担。你看，这里头同样用得上那句

承诺了，说得好好的。哎，到后来老人在医院呢，这算是缓过来了。那么之后呢，病情伤情稳定，要转入这个康复医院进行康复治疗。那么要结算呢，结算他这个住院这个治疗期间的费用啊。哎，本来啊，你看就是要负责任那方啊，孩子的家长说的挺好，到时候我们出钱，临到了要算账了，你看您得先把在医院里头这段时间的这个治疗费用您得给出了啊。哎，这个时候那边可是变了卦了，这脸可掉下来了。干嘛呀？怎么了？反悔了？不是，对方说了，这个问一句，就问这个老阿婆的家人，因为他这个老太太住院期间负责打理一切的不是他亲戚吗？你们这个在医院里头这些费用怎么个出法啊？家人一听，自费呀。啊，哈，一听这个，那家人不干了，感情你们没走医保啊？嘿，这可不太合适了啊！你们要这样的话，你这个这费用凭空多出来这么多，这可不好办了。哎，那位一听，您等会儿啊，您等会儿，这里头有什么问题没有？哎，这就用到了我说的那句词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有些话呀，对方有责任，那方就那小孩他们家长没有放在明面上说。当然，这个不代表伤者的家属心里没数。那位说您给解释一下。这老奶奶受伤到医院住去了，又是吃药啊，又啊，拍片子还是怎么着啊？这好，这一套治疗下来，连吃药带打针，花不少钱，这怎么不走医保啊？哎，这个您就有所不知，什么意思？老太太不是自个儿摔的，啊？那这有什么区别呢？你看，人家那个伤者家属咨询了医院和警方，警方和医院都明确的告诉他们，您这种情况，大娘她受这个伤，什么原因导致的？哎，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明确告知你们不能走医保。老人家在医院这些个诊疗费用一应俱全，都要自费。为什么呀？法律规定的很明白呀，第三方全责事故不能走医保，否则涉嫌骗保，法律规定。哎，应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不纳入医保，隐瞒第三方事实走医保，这属于什么呀？欺诈骗保，金额要是达标了，可能构成诈骗罪，面临罚款、停保、信用黑名单等处罚。老阿婆的家人呐，我看那个意思啊，新闻报道里头联系上下文，应该是把老太太送到医院，这接诊的医生一上来，很可能就问了，老人家怎么回事情啊？怎么把后脑勺摔了啊？什么引起来的呀？哎呀，这小孩淘气呀，一孩子冲过来，咣，把老太太给撞了，好，仰面朝天躺倒在地，哎，老北京话，摔一大仰巴饺子。哦，行了。很轻。

0: 清楚。第三方责任，哦，这叫第三方全责事故，这个不能走医保，否则那就涉嫌骗保啊。所以说呀，老阿婆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人家做的没错啊，必须自费。可是那边呢，有责任那方呢，他为什么变卦呀？开始说的好好的，费用我们全出，怎么到后来一听对方走了这个自费了，变脸了，他是什么意思啊？哎呀，你看看话里话外，哎，好吗？那位说这里不能也有您吧？没有我呀。他的话里话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那个有责任那方孩子家长，他们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老阿婆的家人呢说了，你们呀，别说是老太太被撞的，就说是老人自个儿摔的，你看医保就能报销。哦，大伙儿一听明白了，合着他们这个里外里是这个意思。对了，所以说老阿婆一家对此事果断拒绝，协商没有结果，对方呢也不识茬，失联。你不识茬，但是这事儿可完不了啊。老阿婆的家人找了律师，在律师的帮助之下，阿婆他们家通过这个法律的程序，哎，获取对方信息，并且起诉索赔38000多元。最终经过法庭的调解之后，被告就有责任，孩子家大人那方支付了35000元。你看，生活当中有是非，有法理，有对错，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呀，是不是啊？这不能含糊啊！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北京将增设可开具运动处方门诊。北京日报的消息，绕三环一圈省50分钟，368路上新大战快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儿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在青藏高原那片原始生态环境保存最完美的地区可可西里，生活着一群精灵，他们就是藏羚羊。随着陆川拍摄的电影《可可西里》在全国公映之后，藏羚羊的生存问题逐渐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么藏羚羊的特性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只能够生存在人迹罕至的可可西里？他们最大的天敌又是什么呢？欢迎走进本期的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我们今天的自然之谜单元中，就让我来为您解读一下奔跑在可可西里上的藏羚羊。
6: 它是死亡三角，飞机轮船到这里都会神秘失踪。
7: 它伫立数千年，恐怖的咒语，离奇的猜测，使之更加神秘。
6: 天池之水，旱而不涸，涝而不溢，它究竟来自哪里？
7: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6: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谜题等待我们去挖掘。
7: 自然之谜。
5: 在苍茫的青藏高原北部，蜿蜒着巍峨的昆仑山脉，那里有终年积雪的高山，纵横的河谷，广阔的高原，草甸和荒漠。或许对于咱们人类来说，高寒缺氧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这里是绝对

气的自然选择，高原恶劣环境的锤炼，造就了藏羚羊这样一个集各种优秀基因于一身的特色物种。高原上气候恶劣，变化无常。

对藏羚羊来说，这些都不算什么。它们会在入冬前长出一层厚厚的绒毛，足以抵御严寒。藏羚羊的鼻腔特别宽大，肺活量很大，血液当中血红蛋白的含量高，比较适应高原生活。而它们对食物的要求很简单，匍匐水柏枝、棘豆、苔草和一些蒿属植物都是它们的美味佳肴。一般来讲，许多动物在海拔6000米的高度不用

于是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昆仑山的主人，高原的精灵。近年来对藏羚羊的研究揭示了他们一些有趣的生活习性，而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性又体现了藏羚羊适应自然环境、保持种群优化的奇特能力。藏羚羊有迁徙的习性，而这个习性是由它们的繁殖习性所决定的。藏羚羊的发情期有一个多月，在11月份的中旬，高原的精灵们开始谈情说爱。雄性的风采、气质、勇敢及阳刚程度直接关系到它能吸引到多少雌性。多数情况下，一只雄性藏羚羊可以吸引到6到7个雌性的青睐，魅力十足的雄性则可以征服多达30个雌性，少的也有1到2个，当然也有一个都没有的孤家寡人。从12月中旬起，雌藏羚羊们也开始为情所困，它们不愿吃草。当雄藏羚羊追赶自己的时候，

0: 月圆之夜入洞房吗？雄羊在整个交配期内很少进食，交配结束之后开始悠闲地补充消耗的能量，而雌羊的任务才刚刚完成了一半，它们必须四处寻找草场，拼命进食，熬过漫漫严冬，为产羔期的长途迁徙积蓄能量。每年的五月份到七月份，雌性藏羚羊群体将开始一年一度的产羔迁徙，他们要从气候和环境较好的昆仑山北部山区，经过长途跋涉，翻越高山，渡过大河，历经千难万险，向西部伏牛山谷地和乌鲁克苏河畔汇集，最终到达昆仑山区穆兹塔格峰北部的兔子湖产羔地。他们之中约三分之一怀有身孕。
1: 高原上的精灵，顽强中带着灵性，突如其来的杀戮让他们的

地，藏羚羊羔的天敌主要是猛禽还有狼。羊妈妈非常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旦发现威胁，立刻会用行为语言警告自己的孩子趴在地上。小羊利用自己的保护色不被敌人发现，母羊自己积极把敌人引向与小羊相反的方向，直到他们摆脱威胁，再回到小羊身边，带领小羊一起逃跑。七月初，产羔完毕的藏羚羊群开始携带羊羔返迁，按照原来的路线返回他们原来的栖息地，开始全新的生活。小羊羔也跟随妈妈往返迁徙，并且牢牢记住路线。雌性的藏羚羊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将迁徙这一奇特的行为世代相传下去。说到这里，你也许会问，为什么藏羚羊要选择自然条件如此恶劣的地方产崽呢？确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因为长途跋涉能够使母子健壮，又因缺氧，食肉类动物少，可以躲避天敌。在恶劣环境中生产，产下的羊羔一经出世就会经历风雨，成长起来必定非常的强壮，使它在出生时就进行了一次自然淘汰选择。优胜劣汰是世间万物的生存法则，正是青藏高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藏羚羊这一高原上的精灵。但是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物种，却正在面临着灭绝的危险。1990年，藏羚羊的数量大约为100万只，1995年下降到7.5万只，这主要是源于一场在服装行业的新潮流，却将高原精灵们推向了死亡的边缘。藏羚羊浑身是宝，其纤细柔软的绒纤维被称为软黄金，用藏羚绒制成的沙图石披肩在国际非法贸易中十分走俏。尽管印度历史上有使用沙图石披肩做嫁妆的风俗，但是西方时尚界对沙图石的追求是直接导致80年代末90年代初盗猎大幅度上升的原因。每年估计有20000只藏羚羊因为沙图石的原因被猎杀，藏羚羊角在传统医药市场上也有销售。1992年，青海智多县委为保护和开发可可西里的资源，成立了西部工作委员会，智多县县委副书记杰桑索南达杰任第一任书记。他说，干这样的事业一定会死几个人，如果是那样，我愿意第一个死。1994年，他和另外3名成员抓到18名盗猎分子，结果那些混蛋把一名队员打昏之后抢走了武器，并且在前面把车排成一排，就等索南达杰一过来就开始用枪扫射，这也是他们用来射杀藏羚羊的方法。结果索南达杰被子弹打穿了大腿动脉，在可可西里流干了他的最后一滴血。索南达杰牺牲后，他的妹夫扎巴多杰主动请求辞去人大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继任了野牦牛队第二任队长。在扎巴多杰也离开人世之后，他的儿子又站了出来，延续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从此可可西里有了忠实的守护卫士，从1998年初带领队员在无人区向盗猎分子打响了第一枪开始，这些守护卫士们就与藏羚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起初他们没有办公地点和车辆，20多名反盗猎队员当时就挤在租来的2间房子里，条件的简陋并没有阻却队员们的反盗猎决心。每年他们都要在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核心区内巡逻10几次，每一次少

0: 而不和，烙而不易，它究竟来自哪里？
1: 芦芽欲滴，黄土高原上何以出现罕见的绿洲？
0: 关于宇宙，关于地球，有太多的

体，而他的手仍在颤抖，腹腔在刀刃下打开了。老猎人吃惊地叫出了声，手中的屠刀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原来在藏羚羊的子宫中静静卧着一只小藏羚羊，它已经成型，但是已经死去。这个时候老猎人才明白为什么藏羚羊的身体肥肥壮壮，也才明白为什么它要弯下笨重的身子为自己下跪，它是在求猎人留下自己孩子的一条命啊。天下所有慈母的跪拜，包括动物在内，都是无比神圣的。当天老猎人没有出猎，他在山坡上挖了一个坑，将那只藏羚羊连同他没有出世的孩子掩埋了。从此这名猎人在藏北草原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无独有偶，还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也同样表现了藏羚羊的母爱感天动地。有个盗猎分子在山上发现了一群藏羚羊，就在他开枪准备射击时，羊群发现了险情，很快向远处逃散。猎人举枪射击，体格健壮的藏羚羊跑在前面，把小一点的羚羊扔在了后面。追到一个峡谷时，其余的藏羚羊都纷纷纵身跳了过去，只丢下一对母子。盗猎者很快追上了落在后面的母子俩。藏羚羊的弹跳能力是很强的，速度快的时候它们能够跳数丈远，还没有完全长大的小藏羚羊跳不了那么远。很显然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它要不就是跌入深谷摔得粉身碎骨，要么就是落入盗猎者手中，而母藏羚羊则足以跳过峡谷逃生。盗猎者紧随其后追击，快追到峡谷尽头时，母子俩同时起跳，但是弹跳的那一瞬间，母亲放慢了速度，几乎只用了和小藏羚相当的力量。母亲在半空中先于小藏羚羊下降，小羚羊却稳稳地踩在母亲的背上，以此作为支点，第二次起跳，顺利地逃到了对面的峡谷。而他的母亲却无力第二次起跳，落入深谷摔死了。这一幕让盗猎者震惊了，他跪倒在地。

0: 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战争期间，傅作义率部坚守涿州三个月，有守城名将的美誉。1931年任第35军军长，他以出奇制胜的百灵庙大捷成为抗日名将。
1: 堂堂的一名守城指挥官，为什么会遭到如此的暗杀警告呢？这一切都因为他最近和共产党频繁交往有关系。傅作义和共产党到底在做什么？这里面有秘，一个大秘。
0: 1948年底的北平城早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得跟铁桶似的。毛泽东调兵遣将，先后对张家口、新保安、天津、塘沽、北平进行包围，近100万的东北野战军也开始调入关内。而毛泽东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很明确，就是拖住傅作义部队，以免南下充实蒋介石长江防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要和谈解放北平城，保全这座千年古城。
1: 北平原称北京，是千年的古城，元明清朝代的古都，紫气霞光汇聚之地，名胜古迹数不胜数。当时在北平城生活的就有200多万人，如果燃起了战火，不仅百姓遭殃，众多文物也毁于一旦。傅作义，北平华北剿匪总司令，他的任务就是在华北地区要消灭人民解放军，在他的戎马生涯中为蒋家王朝立下了赫赫的战功。
0: 就在1948年年底，他还向蒋介石表示要守住平津，

0: 当看门狗去咬百姓，我不干。蒋介石听到报告后大骂傅作义是七路半，就是说快成了八路军了，想沿河守住北京城，这是当时傅作义的想法。这种想法能实现吗？傅作义整整想了一宿，这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来给他拿主意，就是远在天津的刘厚同。
1: 刘厚同，傅作义的老师，参加过辛亥革命，与傅作义关系深厚，在长城绥远抗战时期经常为傅作义出谋划策，也就是说他是傅作义的军师。说来也巧，第二天刘厚同从天津正好来到了傅作义家。难道竟有如此的巧合？刘厚同会神机妙算知道傅作义这时需要他？这里面当然有秘密。
0: 最后他们商谈决定先设法给毛泽东发一个电报联系，这个电报大意是要求派员来商谈和恢复像抗日战争初期那样合作共事的关系。
1: 我们来看看中央军委是

0: 此时傅先生感到形势严重，日益焦虑不安。我问傅，今后方针大计究竟如何？傅反问，你说如何？我说事已至此，只有和战二字，不能战，只有谈和。傅问，如何和法？我说，不论谈的结果如何，至少可以了解对方的意图。
1: 就是这份复杂的心情，让傅作义的情绪在左右摇摆不定。
2: 12月15日一大早，五个行动神秘的人行色匆匆，乘一辆吉普车出了北平城。这些是什么人？要去哪儿？干什么去？
1: 在王克俊的回忆录里是这样说的，由我亲自把他们由广安门送出城外，驰往平山，希望能见到毛主席，使命是谈判从张家口起，平津唐全线和平解决。他们是傅作义悄悄派出的与共产党进行和谈的两名代表和随行人员。这时候和谈不免让人产生了临时抱佛脚之嫌。说的倒不错，全线和平解放，那么这次傅作义又是想以什么样的态度进行和谈？
2: 孟家楼，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位于北平、天津、唐山之间的各90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最后来到了这里。苏静，东北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自始至终，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工作都参与其中。这是当时会谈的照片，中间的苏静，左边的傅方代表是崔在之，右边的人是李炳全。
1: 照片中，
2: 崔在之，一个新闻记者。那么傅作义为什么要让他来谈判呢？傅作义看中的就是崔在之的身份，他没有官方色彩，如果被保密局中统发现了也好搪塞，很难和傅作义本人扯上直接联系。
1: 这样的谈判，傅作义究竟让他们带去了什么条件？然而这些条件解放军又是如何答复的呢？我们找到了12月16日中央军委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发的电文，这里边对同傅作义代表谈判的原则和策略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很有可能是因为我军14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作义仓促布防，不惜说出些好听的话来，争取布防时间。这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那么他们到底谈了一些什么呢？

0: 是寝食不安呢，背着手在室内来回的转，这就是35军全军覆没以后傅作义的真实表现。他的部下在傅作义传里就是这样记载：清晨一夜未眠的傅作义叫来了参谋长，说道，你好好准备打仗，双方条件相距太远，根本不能谈。
1: 天坛，明清皇家园林，此时不仅住满了国民党军队，傅作义还在这里。

0: 列出计43人，蒋介石
1: 在12月25日凌晨的广播里，中共中央发布的战犯名单中，傅作义赫然名列31位，属于一级战犯。傅作义听到这个消息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在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口述传记《我的父亲傅作义将军》一书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描述，但是傅东菊却在相关的媒体面前曾这样说过。
2: 25日凌晨，中共又宣布了头号战犯，我父亲的名字也在里面，一下子激怒了他。他把办公桌上的电话、茶杯、笔筒以及文件等等，统统用笔横扫于地，跌跌撞撞走向卧室的时候，撞在门框上，摔倒在地。当我闻讯赶到时，他已躺在床上，嘴里念叨着：“完了，一切都完了，政治生命也完了。”
1: 盛怒的傅作义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自己已经做出让步的情况下，却得到这样的对待。直到1949年1月1日，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转来的一封电报，这一疑虑才得到消除。电报是这样写的：傅氏反共很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的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领会到中共中央军委的做法，傅作义决定重新回到谈判桌前。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派出周北峰为代表，并邀请张东孙教授为民主同盟代表，准备同平津前线司令部进行第二次谈判。
2: 周北峰，山西永济人，1927年留学法国，获得了法国图鲁兹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哈尔滨法学院和山西大学任教授，时任华北剿总司令部少将、政治处长。傅作义的得力助手
1: 周北峰第二天就和张东孙出城了，当时两军对垒，怎么能穿越封锁线呢？他们也有办法，就是这个小旗子。他们打着这个旗子到了海淀镇西南角的一个院子，对上了找王东的暗号。找王东就是要往东，往东的目的地就是北平东部蓟县八里庄，平津前线指

0: 玉的大女儿傅冬菊。她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1948年9月接受任务回到了北平，以照顾父亲生活的名义进行地下工作。其实像傅冬菊这样在傅作义身边展开地下工作的还有几位。
1: 阎佑文，傅作义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长期潜伏在傅的身边，那份有关傅作义西撤计划的电报就是由他秘密发出的。刘后

0: 都是文物，这要真是工程的话，那就像大象进了瓷器店，后果严重。北平城的形势越来越，傅作义明白是战是和，已经到了不得不做最后决断的时刻。1月14日，傅作义再次派出代表，开始进行第三次和谈。这次傅作义派出的救兵是邓宝山。
1: 邓宝山时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又是傅作义的至交密友。抗战期间任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守陕北重镇榆林，同中共相处甚好，在两党关系中有卢子敬之称。在此关键时刻，傅作义请邓宝山做他的代表。

0: 是只要民族能独立，国家能和平统一，咱们还希望什么呢？
1: 傅作义电告在通县谈判的邓宝山，要抓紧时间谈判。这时解放军提出留给傅作义一个加强团作为警卫部队，其余守军均调出城外指定地点，经过一个时期即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邓宝山立刻给北平发了电报，傅作义复电表示同意部队出城改编，并希望快点达成全部协议。1949年1月16日，东北野战军参谋处处长苏然与傅作义的代表王克俊、崔载之双方在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上签了字。这份协议书的

0: 城内守军25万人开撤出了城外，听候改编。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这是在西直门进行的防务交接。这位是带领部队参加交接的东北野战军第41军政委莫文华。多年后，莫文华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当年在西直门防务交接中，差一点两军就交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国民党军只交接大门的守卫，却拒绝撤离城楼上的哨卡。莫文华一听就急了，严厉地说道，你们如果不交，我就放炮轰。当时北平国民党守军还是乖乖地撤离了哨位，接受和平改编。
1: 2月3日，解放军举行盛大入城式，市民夹道欢迎，锣鼓喧天。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成为执行毛泽东提出的以8项条件解决国民党军的第一个榜样。解放后，毛泽东对傅作义说，你是北京的大功臣，应该奖你一枚天坛一样大的奖章。1955年，傅作义被授予1级解放勋章。1949年9月26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改北平为北京。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及集群近日共同发布坚守科研诚信共建一流期刊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维护学术诚信倡议，发出坚守科研诚信维护出版理论促进可信传播的共同承诺。科技期刊是记录科学发现、确认学术贡献、传播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近年来，随着全球科研活动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科研诚信治理面临新的挑战。针对论文工厂等学术不端问题，倡议明确提出坚决反对抄袭剽窃、数据造假、图片篡改、重复发表、不当署名、操纵同行评议、虚假引用以及论文代写代投、论文工厂等行为，对学术不端坚持零容忍。而针对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倡议也提出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在科研活动和学术出版中的辅助性应用，主动声明人工智能工具的具体用途及介入程度，确保学术贡献归属清晰，责任可追溯。再来看一看，大脑也可能面临中年危机。近日，记者从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了解到，国内外科研团队绘制出全球首张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实现猴脑多模态细胞图谱，完整还原灵长类动物大脑衰老的演变过程。相关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

0: 第二呢，是食蟹猴大脑分子层面最剧烈的变化集中在青年步入中年这一时期，而超高龄食蟹猴的神经元会主动开启独有的抗衰老韧性程序。第三，研究识别出了48万多个细胞类型特异的基因开关，发现和长寿相关的特殊调控元件，并定位了一批与阿尔兹海默病多发性硬化遗传风险直接关联的关键位置。第四，研究还证实了食蟹猴大脑衰老轨迹和人类高度吻合，揭示阿尔兹海默病并非正常大脑衰老的加速，而是完全独立的病变机制。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德国政府近日启动了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重点开展无人机安全运行、探测和防御技术研发和测试，并推动相关技术更快地投入实际应用。该中心将依托机场基础设施，在真实环境中研发和测试先进无人机防御技术，并汇集科研机构、初创企业和安全部门的专业力量，来增强德国应对混合威胁的能力。根据外媒报道，未来几年德国计划投入约1000万欧元用于扩建该中心，预计新增最多40个岗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在门诊中，经常有患者指着自己脖子上的甲状腺结节，忧心忡忡地问医生，我每天上班盯着电脑，下班玩手机，一玩就是大半夜，这辐射是不是把我的甲状腺给照坏了呢？近年来，甲状腺癌的发病率确实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一跃成为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中的高发癌。与此同时，现代人又被手机和电脑深度绑架，这两者在时间线上很重合，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是电子产品的辐射导致了甲状腺癌的高发吗？答案非常明确，并且让人安心，手机和电脑的非电离辐射不会诱发甲状腺癌，这口黑锅他们不背。手机电脑的辐射属于非电离辐射，能量很低，无法打断化学键，不能破坏 DNA。手机、电脑、WiFi 路由器、电视机等日常电子产品发出的都属于非电离辐射，而真正需要警惕的是手机带来的间接伤害。甲状腺是人体最敏感的内分泌腺，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会直接导致生物钟紊乱、免疫系统失调。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缺乏运动，导致脂肪堆积，而肥胖是甲状腺癌的明确危险因素。像 CT 这类医疗辐射确实有一定的辐射量，但是常规检查的剂量都在安全范围内，偶尔做几次不用担心。甲状腺癌的发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遗传、碘摄入异常等影响更大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各位听众好，我是记者初日。那今天我们要聊这个话题啊，大家可能觉得是老年病，但实际上正在猛烈袭击年

0: 别。你只要想一想这个差别，你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首先就是人类在百万年的发展历史当中，一直都是体力活动量非常大的。那人类学家呢，就发现我们现在的平均的体力活动量，连过去5000年前的1/3都不到。然后我们现在最近这20年，我们进入了网络时代，一天到晚不是看电脑就是看手机，出门基本是靠汽车的，然后在家里家务做的越来越少。有位专家说，过去我们有个电视，要换个台，我们还得把屁股从沙发上抬起来，走到那个电视跟前儿，然后换一下频道啊。那你好歹还有几步路呢，是吧？现在可好，现在你直接拿遥控器就可以了。现在各种电器产品全是遥控，要不你就是叫一叫，什么小
1: 音
0: 小
1: 控制
0: 呀，小艺小艺呀，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连这个抬手都不需要了。那么长时间的静坐不动，然后就造成我们的肌肉力量是大幅度的下降，而且血液循环也减慢，体力活动的量跟我们的代谢状况有非常大的关联。那在这样一种运动非常少的情况下，你稍微的多吃一点，你就很容易发胖，而且血糖控制能力也会因为你的肌肉力量不足，就是肌肉的胰岛素抵抗，血糖的控制就会更加的紊乱。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饮食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是吃的东西油水非常少，虽然说过去大家也都很爱吃糖，但是实际上你过年过节才能吃到一点，就是那些点心啊、零食啊什么的，你可能只是偶尔才能吃到。现在你还买不起点食品吗？所以大家现在吃这些东西越来越多了啊，就是零食啊、甜饮料啊，这些东西都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在吃日常三餐的时候，自己做的越来越少，然后依赖这些外卖啊、制成品啊也是越来越多，这样导致你摄入的精制糖啊，还有就是脂肪啊，这些东西就会越来越多，饮食的健康性会下降，新鲜的蔬菜新鲜的五谷杂粮会变少，那么就是营养的不合理也会增加血糖紊乱的风险。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节奏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9点10点就睡觉了，即便城市人10点就睡了，现在可好，不到12点不睡觉，甚至很多人都要到1、2点、2、3点才睡。而睡眠的紊乱、睡眠的时间的减少、睡眠的质量的下降，以及熬夜，造成整个的昼夜节律紊乱。那么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昼夜节律紊乱本身它也会造成人的代谢紊乱。然后还有很多研究就是发现，当你睡眠不足的时候，或者是睡眠的质量很差的时候，空腹血糖会上升，餐后血糖的波动会增大。大家自己如果说带个量血糖一试试就知道了，你一天只睡4、5个小时的那个情况，和你睡8个小时的情况，那血糖肯定是大不相同。你熬到2、3点再睡的时候，和你10点、11点就睡的时候，你吃完饭那个血糖控制也是不一样的。最后一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提一下，就是现在各种健康信息已经到了一种泛滥成灾的程度，谁都可以说两句跟健康相关的话。那么一旦说你用错了一些健康忠告，或者是你信了一些不太靠谱的，或者说不适合你自己的一些饮食方式，那么很可能会带来你胰岛素敏感性的下降，甚至呢糖尿病风险的上升。比如说

是从小开始的。我们不是说让你这不吃那不吃，但是你从小形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形成一个好的身体基础，这个给你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可以说是打下了一个非常好的预防基础。但是现在。

0: 说最好不要出现血糖问题，就从一开始就不出现是最好的。
1: 是这样的，因为好多研究都发现，在儿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血糖水平就偏高，或者是胰岛素敏感性就偏低的那些人，他后期的慢性病的风险、衰老的风险、失智的风险、以及预期寿命缩短的这些风险，其实都是会上升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就想说现在我要控糖，控糖这个词也是被反复提及，但是我们往往第一反应就是说，那我少吃甜食，甚至我把奶茶，我把一些甜饮料都

血糖的。那其实现在网上还很流行啊，说这个戒断碳水来控糖，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很多人现在连米饭都不敢吃了，尤其是在晚餐的这一顿。那其实您之前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高碳水不一定是高升糖，控糖呢也不等于严格控制碳水的摄入量，而应该去主动吃一些这个慢碳，其实是很好的。那您

0: 了，然后呢，再有比较大比例的一个慢消化淀粉，缓慢的释放能量，然后再有一小部分抗消化淀粉，把咱们的菌群好好的喂一喂啊，一个合理的组合，它就是碳水化合物食物最好的样子，就是既让我们精神很好，体能也很棒，血糖也不会过高，然后我们的肠道还很健康。
1: 也不会说晕碳，那这样典型的比较好的这个有慢碳、有抗性这个淀粉的食物，你也可以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0: 这就是我一直给大家提倡的，就是吃一些含五谷杂粮的食物，但咱们不是百分之百的全是杂粮，因为有些人他特别极端，哎呀，说这个全谷物好啊，我就百分之百都是全谷物，百分之百都是豆子等等，这样给你身体带来的负担也挺大的，尤其是对一些消化不太好的人，就觉得特别累，这样身体也是会弱的，所以我们希望呢就是粗细搭配。就各种各样的都有，比如说我以前做的一些营养食谱都是这样的。咱们这个食谱的主食呢，一般都不可能是白米饭啊，我是不会设计白米饭做主食的，因为这样呢，我们的快碳太高了，就是快消化的淀粉太多了。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有一部分，哎，是白米的，前期给你供应一些能量，然后呢，我们再给你供应一些像这种什么小米呀、什么糙米这种消化慢。比如说小米，它的慢消化淀粉啊，在煮饭的情况下，慢消化淀粉比例很大。这个我们也已经做了一些实验啊，它就比大米那个慢消化淀粉的比例要大。然后呢，再给一些抗性淀粉，加一点豆子呀什么的啊，也可以加一点像燕麦呀这种，含有一些膳食纤维高的一些食物。自己试几次，其实你就知道了。哪个吃完了以后，你的精神特别好，然后你劲头很足，然后你体力上升了，然后你又不容易困啊什么的啊。你自己会感受到的，所以说我们要给自己设置这样的主食。但很遗憾的就是，我们现在的餐馆啊、食堂啊就没有给我们供应这样的东西。我还参加了一个在两科院那边开的一个专家听证会啊。那我们这里边评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要给食堂提出一些吃全谷物的这些方案。要给他们科普的材料，要给他们具体的做法啊，然后对他们进行各种培训啊，什么调查啊等等啊。国家就是有几个部委相关机构已经发了一些文件，就是要从中央国家机关呀等等那些就是食堂啊开始努力，要让大家都能吃上杂粮饭，就不是只吃白米饭、白馒头。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出了经验以后再推广给全社会。如果这一点能做好了，我们以后去食堂啊、去餐馆啊，包括在学校的这些午餐啊等等，都能吃到这样一些消化速度很合理的主食。我相信，对我们全民族的控糖啊，对我们预防肥胖啊，对我们预防慢性病啊，包括对我们的孩子提升体能等等，都会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1: 是的，我觉得如果以后能推开啊，比如说在这个外卖当中，哪怕增加1块钱，说我要粗细搭配的这种粗粮饭，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对，非常对。其实我们的健康中国战略里边也说了，要形成一个有利于健康生活、健康饮食的一个社会大环境。那么，我们的餐饮服务机构都要给大家提供有利于健康的主食，有利于健康的菜。你可以说有白米饭、白馒头没问题，但是我想吃杂粮饭，我想吃全麦馒头，你也得给我提供，别让我想吃而吃不上，对吧？这样才是他们真正实现了社会效益。
1: 对，的确是这样。那其实我们就讲到啊，还是希望能把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这样大家健康有干劲儿。但其实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大不了血糖高了我就吃药呗。那从科学的角度看，我们在35岁，甚至更早开始控糖，对身体的各种器官，比如说这个胰岛的这个贝塔细胞，以及未来的健康，到底有哪些好处？
0: 35岁之前开始努力是对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人讲究欲则立，不欲则废。《黄帝内经》里边说到是什么？夫病已成而药之，犹如什么宁可绝颈啊？就是说，在已经得了病了，你再用药再处理，其实已经有点晚了。你不如预防，而且早期的时候，这个不良的状态是可以逆转，等到。

0: 已经都比较严重了，你再想完全逆转，那就比较难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你在35岁之前进行努力的时候，还可能使你拥有更健康的后代。因为毕竟我们大部分人是会在25岁到35岁之间去生宝宝的，是吧？25到35，我们身体状态非常好，那么我们备孕的时候压力就很小。你自己都已经那个指标都临界了，如果说你都胰岛素抵抗了，那么一个是怀孕的能力不行，另外一个就是宝宝的质量，他将来得慢性病的风险等等，都可能会受到一些不良的影响。
1: 既为了自己的健康，也为了下一代的健康。但是其实理论啊，我们都挺懂的。接下来还是想请范教授

0: 顺序有没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一些实用的建议。
1: 一定是要经常反思一下，比如我这段时间状态不好了，到底是为什么？我是因为睡少了呀，还是因为我吃的不合理呀，还是我的运动不足？我自己是经常这么想的。比如说我这段时间我发胖了，为什么发胖？哎呀，因为我在外面吃饭，我在外面出差一星期，然后我吃的特别油腻，是吧？我就会想一下，哦，这个项目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我是不是回家之后，我一定要注意啊，我就能不能吃的少油一些？

是不是可以选择一些更健康一些的菜肴？如果实在是油多，我能不能拿一杯热水？那我们能不能拿这个热水涮一涮那些过多的油盐？如果说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全谷物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选择这些含有全谷物的食物？我举个例子说，早上大家吃面包，你是不是？

0: 你同样都吃这一片两片面包，那就不一样了。控糖的效果是不同的。就比如说，在外面买这个馒头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问问有没有全麦馒头卖？那个玉米馒头不行啊，玉米馒头，控糖效果仍然不行，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什么玉米啊、小米啊、枣啊之类的，他们最多只能加20%，加多了就做不成那种宣软的馒头了。所以他们其实，在控糖上价值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全麦馒头还是可以的。那种真正好吃的全麦馒头啊，我们昨天开会的时候还在讨论，那分香，你吃着这越嚼越香，一股麦香。然后你吃那些就是有白米、有糙米、有其他杂粮那种混合饭，比如说像加一点红小豆啊，什么加点小米，那刚煮出来那个饭的香味儿啊，那也是白米饭不能比的。你会吃到五谷杂粮真正的香气啊，那个不是香精所能替代的。就是你去选择，尽可能的选择这样的主食，这对你控糖有一定好处。然后你每一餐都要注意，就是至少你要做到有主食、有蔬菜、有高蛋白食品，这三样你是必须全有的。就你不能说，我吃一小碗米饭，我再吃一盘炒土豆丝儿，你是不是淀粉加淀粉是吧？
1: 对。
0: 然后他再
1: 碳水配碳水了。
0: 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吃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以一份体积的主食，加两份体积的蔬菜，再加一份体积的鱼或者肉或者蛋或者豆制品，这样啊。虽然非常简单，非常粗略，但是总比你缺哪一类要好。至少你三样都得有。然后比例呢，一般是2到3份蔬菜配一份鱼和肉。然后呢，就是管住自己，别吃那些，加了太多油和糖的东西。大家可能会说，加油那也不升糖啊。哎，加油真的对控血糖非常不好，因为也已经有很多动物研究也好，人的研究也好，就是吃了很多油那种主食，比如说油酥饼啊，就什么葱油饼啊，印度泡饼啊，什么玉米烙啊，什么榴莲酥啊，反正你吃。

0: 就吸引到补体，共同沉积，就会引起血管炎的表现。那么他在狼疮的患者当中，我们就发现很多患者的补体
1: C3
0: 补体 C4 的水平是降低的，如果是降低，绝大多数跟疾病的活动相关，如果正常了，很多情况下病情相对会比较平稳了。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我们还会查一些其他的指标，包括免疫球蛋白 IgG、IgA、IgM 有些患有，因为我们的 B 淋巴细胞大量分泌各种抗体免疫球蛋白 IgG 也会提升的。当然， 除了这三个相对比较特异性的这些检查之外，其实还有一些特别常规的检查项目，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发现到异常，尤其其实一点都不能小觑这些特别常规的检查项目，譬如就是说A 尿常规，这个小便大家其实很多时候去查的时候都 忘记了去查一个小便变常规，这个变常规里边的学问就会非常大。比如有的人他并不关注尿的一个形态，尿里边如果有泡沫，很多情况是蛋白增多的。如果从尿常规里边查出来尿蛋白，那么这种提示肾脏有损伤。如果尿常规里边查到了红细胞，那么也会提示 肾脏有损伤，因此呢，其实这个检查也非常重要，直接的一个检查，比较简单的一个检查，对，又简单又直接，但是非常容易被忘掉。后边呢，血常规，其实也是我们经常要查的。那血常规里边，很多人会有 A 白细胞低了，血小板低了，贫血了，那这种情况下呢，不明原因的，也要考虑有没有自身免疫病的或者狼疮的可能。最后呢，就是也是我们常见的化验，叫血生化。那么生化里边有些指标，包括我们的肝脏功能、肾脏功能，其实这些也能够帮助我们进行狼疮的这样一个辅助的识别，或者是到了那样一个阶段。所以呢，既有
1: 相对特征性的检查，又有非常常规的检查。说到这些检查之后，其实是为了我们最后做治疗做准备，是吧？
0: 是的。
1: 目前对于这个红斑狼疮，我们听到一个治疗方案，就是经常很多人会提到说，一旦得了这个病，就要打激素，吃激素，这个特别的头疼。相信有很多的患者也会请教您，这个挺害怕的一件事情。<笑>
0: 是的，这个糖皮质激素真是一个又让人爱又让人恨的这样一个药物。其实很多患有包括老百姓异谈激素谈激素色变，其实是确实是这样。因为糖皮质激素确实呢，在我们的治疗当中确实是一把双刃剑。但是呢，如果糖皮质激素治疗的正规了、规范了，我们完全能够规避糖皮质激素的这些不良反应，然后最大限度的

的抗炎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来讲，自身免疫性的疾病就是抗原抗体复合物加补体形成一种自身免疫性的炎症，所以呢，对这种 急性期症状脏器受累的我们这些患友，其实糖皮质激素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方式，又快又便宜，效果又好，所以呢对急性期的抗炎它有非常好的

0: 中度的，中度的，什么时候用多大量的一个剂量？重度的用的量相对会大。比如说我们会有一个1毫克每千克每天这样一个剂量，特别重的可能需要一个冲击的治疗，这是我们要分清楚。 用还是不用，第二分清楚用大量、重量还是小量。第二个呢，就在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要遵循一些原则，就是说早期呢，我们在用的时候一定要足量，先把这个病控制住，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关键。哎，
1: 第二点您得到时候强调一下，就是为什么要足量用啊，就因为什么有些人说啊，我这个能不用咱就不用啊，这方面好像跟这个医生的这个理解不太一样哈。是的，其实如果我们经过早期的足量，让病情得到控制以后，后边的激素捡起来就会非常的容易，慢慢减量，最后用一个小的维持量。如果早期没有控制住，我们激素慢慢的加，慢慢的加，慢慢的加，反倒最终的应用的激素的累计的剂量大于我们
0: 这种早期足量规范减量、小量维持的这样一个规范的应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其实这也是为什么强调要激素要规范用的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所以
1: 在这儿我们也是想强调一下啊，就是说医生给您下了医嘱啊，您也不用特别的这个纠结，听医生的话就可以，是吧？
0: 当然了，就是很多人大家也会想了，为了进一步减少我们激素的一些副作用，就包括这些副作用，就包括 A 会不会容易感染呀，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这种血糖高、血压高的问题，都希望能少用。我觉得患有的这种心情是完全

0: 对，这是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刚才说了，还有就是我们在用激素的时候要规避一些不良的反应，我们饮食可以稍微控制啊，不要就是说代谢综合征你还使劲吃啊，对吧，不控制饮食如果有其他的风险，骨密度骨质疏松的风险，我们会加钙的钙片维生素 D 监测骨密度等等等等这些预防性的措施。最后呢就是牵扯到了很多人说能不能停激素呀，这确实是是您关心的问题，也是我们所有的大夫关心的问题。其实呢对于系统红斑狼疮这个疾病来讲，其实经过我们正规的治疗以后，绝大多数能够控制，慢慢慢慢激素是会逐渐减到最小剂量。如果病情稳定在一些其他的免疫制剂等等的这样一些加持下，绝大多数80%-90%的患有绝大多数是能够停用糖皮质激素的。
1: 哦，大量的就是绝大多数是可以停用的是吧？
0: 是的。
1: 这一般情况下得治疗多长时间才能够到您说的这个停用的这个时间？
0: 当然这个其实停用它是

0: 一些药物，其实目前呢，就是生物制剂其实出现也是这近二三十年的一个事情呢。那么狼疮呢这样一些生物制剂最早的是针对B细胞，
1: B 淋巴细胞，
0: 淋巴细胞包括 T 细胞和 B 细胞， T 细胞分泌各种细胞因子， B 细胞呢分泌各种免疫球蛋白和抗体，那么狼疮那个 B 细胞跟 T 和 B 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B 细胞作用也是非常大，针对 B 细胞的这样一个药物 CD20 表面的一个分子的这样一个单克隆抗体，其实已经上市多少年了，对一些难治性的也是有帮助的。 真正划时代的这样一个变革大概是在2020年2021年这样一个时间点，然后有一些新的药物的一些上市，包括

不是一个，不光是一个血小板减少，它会有哎抗核抗体，哎这个是阳性的，或者说抗磷脂抗体，是阳性的。也许它哎再经过一检查，没准它哎真的还有什么蛋白尿，没准还真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哎那么哎它其实是个狼疮。那么对于狼疮来讲，这个治疗的标准就比我们管普通的原发性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要严格，能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哎，临床缓解啊、第一疾病活动度和临床缓解。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确实非常重要啊。这个因为还需要观察有没有其他的脏器受累的问题，治疗上还需要能够达到缓解啊。所以说呢，其实肯定是早期诊断。我觉得这个呢。

0: 升级。
1: 通州区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昨天启动。
0: 金城关注为您全景扫描国内外要闻动态，深度解读时事热点。重点关注，住建部发布新政，新房将推行现房销售。
1: 神舟23号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今天油价上涨，加满一箱92号油多花 14.5 元。
1: 尼泊尔北部山洪导致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北京市药监局昨天发布北京市15-5时期药品安全及高质量发展规划，到2030年，药品年度抽检合格率将保持在 99% 以上，在产重点品种抽检覆盖率达 100%， 创新药械获批上市数量目标提升至85个以上，较14-5翻倍，聚焦一老一小，支持罕见病和儿童药品研发，推进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近期举办，本届服贸会在出行、餐饮、科技三方面迎来升级。出行方面设6个登陆厅，首钢园周边配置近20处停车场，新增西洋专线巴士可观落日河景。餐饮方面，安保线内餐位超过2800个，安徽乐山味等特色美食集中亮相。科技方面，智能助手小福全天答疑， AI 同传机器人送餐提升体验。
0: 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一号馆召开。作为2026年服贸会15场主题论坛之一，本届论坛聚焦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双碳目标实现与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气象保障。
1: 9月1号是北京中小学秋季开学日，市交通委预计下周二通勤通学客流叠加，预计早上7:30交通压力上升，8点到8点15压力最为集中，9:30之后缓解，公共交通压力全力保障，通学公交开通304条，服务122所学校，1.93万名学生。新学期多所学校启用，北京四中永定湾校区、北师大二附中昌平实业学校等开门迎新，丰台区三处新校址新增2880个学位。
0: 通州区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进京检查站优化提升工程昨天启动，工程预计11

0: 分别上调375元和36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每升上调了0.29元，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均上调了0.31元。按照普通私家车50升的油箱来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会多花14.5元。
1: 近日，昔日彩电一哥康佳公告，拟主动从 A 股和 B 股退市，转入全国股转系统退市板块，引发投资者关注。公开信息显示，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0年10月，注册资本24亿元，国标行业为电视机制造。公司于1992年3月27号登陆深交所主板，上市已超过34年，当前总市值56.11亿元。市净率为

0: 这场战事从激烈冲突到非战非和的僵持，美国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
1: 战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美以高强度打击伊朗，伊朗报复性袭击美在中东目标，并且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第二阶段，双方停火谈判，签署谅解备忘录。第三阶段，冲突再起，互袭烈度提升。第四阶段，美国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施压。
0: 战事对全球造成多重冲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过量从日均130到140艘降至个位数，降幅超90%。国际油价从每桶约70美元一度飙升至126美元。世界银行预计，如果能源供应持续中断，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仅 1.3%。
1: 中东格局加速重塑，海湾国家认清了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幻想，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地区安全正向小多边自主方向转变。
0: 战事也集中暴露美国霸权短板，决策随意，

0: 8:40。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钱冰冰编辑、超峰加持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1: 明天早上6点，我们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

0: 术让他害怕，并口头给他承诺治疗效果。
1: 这胶刺万一的这个走了，店长又说给你找一个更厉害的，这个姓胡的，反正说我又是什么股骨头坏死了，我说赶着就走不了路了吧，说了好多就是让我挺害怕的事儿。
0: 更让张女士气愤的是，店里的工作人员曾在她和母亲不知情的情况下，主动为其母亲垫钱购买产品和服务，使他们在半推半就下再次交钱。
2: 这姓胡的给弄了一次，后来又找一姓黄的给他弄了几次，再找一人来又让我们交钱。完了他们里边人说啊，那人胡总给你垫了50000块钱，要是不垫人，这后边这个人还不来呢。
0: 此前新闻热线曾报道，就在这同一家店内，一位气血老人花光百万积蓄，老人及家属也都提到过技师通过夸大病情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以及店内工作人员主动给老人垫钱等引导老人消费的情节。
3: 他专门给我拿药了，可担心我了，他怎么不来了，他那脚要那样的话，将来他走不了怎么弄啊。这个小女孩她搞财务的，我不知道她跟我怎么有缘。

0: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1: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比如他的店里面有宣传画什么的，这些确实证据。我知道老人一般都这样，对方一说好话可能心一软，可能什么都不顾了。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个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像这种你说能治什么治什么，你给我写合同里吧，你看他敢写吗？
0: 如何让这种预付费监管长出牙齿，让夸大效果的诱导消费付出代价，让弱势的老年消费者有人撑腰，这不该仅是消费者一方的考题。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7: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庆，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8: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2。
9: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1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11: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直

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

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

0: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

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

0: 激活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解放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

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

0: 一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0: 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
4: 壮美空
3: 阔，
4: 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已经完成活化利用，梅兰芳祖居变身美学艺术展示中心，护国观音寺成为全市首个户外婚姻登记点。在暗澜文化中心里，取材于老北京的文创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负责人冯涛说，
1: 我们原创的这个 IP 系列啊，叫曲苑蒙坛，结合了京韵大鼓、三弦、快板、评书、二胡，原型呢是一只豹猫，

0: 督大局中展现界别担当，锤炼过硬作风，展现新时代政协委员良好形象。
1: 新闻广播消息，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的通知，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商业用房购房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10年，最长不超过15年。此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中，公积金贷款明确最长贷款年限30年。

0: 将举办20多场线下应急科普活动。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冯江泉说，
1: 开学季将走进中国石油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八所高校，开展进校园专项科普。每场活动我们都设置了防汛避险、火灾防范、安全用电、应急救护等十余项互动的项目，单场活动覆盖师生将达3000余人。我们已经组建了一支专业的科普讲师团，深入到镇街村居进行宣讲，让身边人讲身边的安全。
0: 市属公园也将联动打造自然科普盛宴，各大公园共计举办的科普活动达到160场次。市公园管理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张亚红表示，
2: 各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在全国科普月期间将联动开展专家讲堂、自然观察、科普研学、亲子互动等系列特色的科普活动。
0: 本次科普月活动将京津冀科普协同发展摆在突出的位置，期间将发布京津冀科普月重点活动清单，打造京津冀园林科普行等特色活动，还会举办北京国际科学传播交流周活动、北京国际城市科学节联盟年会，推动北京国际科技文化交流。
3: 另据报道，2026年暑期全国科技馆迎来参观热潮，据不完全统计，累计接待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开展教育活动及展品体验类活动超过10万场。9月全国科普月如约而至，科普盛宴将继续，中国科技馆将推出脑科学、科创成果等特色主题展览。
4: 新闻广播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涉及医疗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基金、医疗保障服务、监督管理等内容。制定医疗保障法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医疗保障合法权益，规范医疗保障关系，推动医疗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3: 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孤残儿童护理员北京地区选拔赛昨天开赛，一线护理骨干围绕呛奶急救、特殊儿童康复照护等实战项目展开比拼，以技能比武锤炼专业本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

0: 现场交验车辆无法网上办理，车主需携带身份证、行驶证，工作人员对车辆外观、整车编码等信息进行核对，符合要求的核发有效期为一年的行驶证。9月1号起，交管部门将对逾期没有办理沿用的车辆依法注销号牌和行驶证，注销后继续上路行驶的将被依法处罚。
1: 伴随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开学，暑运进入收官阶段。新闻广播记者施玄泽从航旅纵横了解到，7月1号到8月25号，国内航线实际执行航班量超过 84.5 万班次，同比稳步增长。今年暑运部分热门航线票价较为亲民，长线出游选择航空出行的性价比进一步凸显，首程旅客规模也实现了显著增长。今年暑运期间，通过航旅纵横首程认证的用户环比增长近 50%。今年暑运期间的国内热门目的地北京领跑全国，成都、上海、广州、深圳、昆明、重庆、西安、杭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紧随其后。
0: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中国怀柔汽车拉力锦标赛昨天开幕，赛事将持续到8月30号。正赛体系外，本次赛事还开辟新能源迷你挑战赛，大众爱好者可以自主选择车型报名参赛。配合赛事，中影酒店西侧草坪正在举办引擎声浪节，宝山镇作为核心赛段所在地，也将在今明两天开启稻田音乐节，音乐、集市、赛车将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新奇体验。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了解到，第5届气象经济论坛将于9月10号上午在北京首钢园1号馆召开。作为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5场主题论坛之一，本届论坛以15起航、气候变化与绿色能源的韧性协同为主题，聚焦 AI 气象与新型电力系统、绿色能源、气候治理的深度融合，为双碳目标实现与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气象保障。9月9号到13号，北京首钢园国别区将同期举办第6届全球气象

0: 百万消费纠纷未了，20多万维权又来。西城三里河这家养生馆，谁还在被调理？
1: 中老年上当受骗，现在维个权就挺无力的。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从低价体验、夸大病情到频繁换人、私自垫款，八旬老人近两年花费超20万元在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做调理，腰腿疼痛不见好转，家属要求退费却频频受阻。而就在同一家门店，新闻热线上个月曾报道，有17旬老人被诱导消费累计超100万元，毕生养老积蓄几乎被掏空，目前也在艰难维权中。这些收割老年人的套路为何屡试不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2: 那你查一下，确实没这电话，
3: 我查了，我怎么查？
4: 8月20号，西城区商务局工作人员接到12345公单后，和市民张女士一起来到位于西城区三里河附近的紫园美容养生馆，意图组织养生馆与张女士沟通协商退费事宜。但到店后，店员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推脱，并一度推拒联系负责人。张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自从今年自己开始向店里主张退还母亲在此消费的20多万元，这种场面便频繁上演。据张女士讲述，这场纠纷最早要追溯到2024年9月，因为养生馆就开在紧挨着家附近超市的地下一层，她和自己八旬的母亲买菜时被低价福利引流到店。
5: 我肩颈难受，我妈是腿疼，开始她说100块钱弄3次，小孩按的还行，他们就说办张卡就是10次的3980。后来我问老太太，我说你按舒服点也行，我说咱们俩一人办10次吧。妈完了，后来换人换的挺勤的，换了一个就说啊，我给你找一个我们的那个头来了之后，跟我妈就说让她交了一个41000，因为那天我没去，老太太自己去的。老太太给我打电话说，我今天又花钱了，因为我妈这80多了嘛，她难受，她想弄，我就说那就弄吧。收完钱之后呢，说给她弄的那个第二天人就调走了，她那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最好的，一来了跟我妈说入我的会员怎么着得交12万6，又让我们补交钱，后来断断续续的就让我们交钱，一直交了差不多20多万。
4: 张女士八旬的母亲李女士曾在2024年被医院诊断为椎间盘膨出、椎间盘左侧侧后突出、腰椎与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因此腿部经常疼痛。李女士告诉记者，后更换的技师也曾通过夸大病症等话术让她害怕，并口头给她承诺

0: 充钱什么，我们只能调解。像这种超大金额的老年养生这种维权，它确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建议您也是走司法途径。
1: 西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回复也再次强调了，老年人对待预付费需谨慎。
2: 误导消费呢，它属于一种行政违法行为，但是误导消费呢，它必须有相关证据证明我误导你，得交确实的证据。其实这就是咱们一些宣传的，对消费者对自己的保护意识不够。
1: 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面向广大公众开展的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即将在全市范围内铺开。科普月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将推出科学嘉年华、科学游园会、科普影视展映等系列活动。8:25，在热点话题环节，我们将重点关注全国科普月在北京举办的各项活动。
1: 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再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这个暑假呢，一些家长热衷于啊花钱给孩子找地方上班。这个内容呢，我们将在财经科技板块为大家做详细介绍。那么参加各类企业机构打造的体验营，如今的孩子啊被精心呵护，独立能力啊、抗压心性以及生活阅历反而有所欠缺。有人说呢，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书本里的标准答案，而是跌跌撞撞闯出来的阅历。那您觉得当下孩子最缺少哪方面的锻炼？回往过往，您年少时的哪段经历、哪场历练对自己的成长帮助很大呢？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0: 房初期的还款焦虑。
1: 新政还系统规划了房地产贷款品种，覆盖商品住房、保障性住房、租赁住房及商业地产，贯穿开发建设、销售交易、运营维护全生命周期。此外，对于因阶段性收入下降导致还款困难的存量房贷客户，赋予银行更大的债务重组自主权，可以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来调整还款计划。
2: 总体来看呢，这次改革呢，兼顾防风险与促消费，既强化资金监管保交楼，又通过延长年限、提升偿债比，释放合理购房的需求，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构建了更为稳健的信贷支撑框架。新政

0: 处新校址新增2880个学位，部分通选路变身行走文化课堂，增设科普彩绘与互动设施。
1: 从昨天起呢，通州区的永乐、应寺、西集三座综合检查站

0: 进京世界关键位置，是天津武清、廊坊及北三县群众进京通勤的重要节点。
1: 改造坚持一站一策，永乐检查站的客车通道由9条增至10条，货车通道增至3条，新增3条落客安检通道。应四检查站的客车通道由5条增至7条，新增了7条落客安检通道。西吉检查站的客车通道呢，由6条增至9条，新增2条落客安检通道，同时优化查验流程，将环保检测移出站内通道，精简货车的查验环节。
2: 每天数十万人跨城上下班，堵在这个检查站的每一分钟都是民生焦虑。
1: 是，
2: 通道扩容、安检提速、环保检测外移，每一处细节都指向通行效率。
0: 嗯，
2: 但硬件升级呢，只是第一步，真正让群众体验

0: 蓄洪能力，工程二期蓄洪规模290万立方米，加上一期330万立方米，总蓄洪能力达到620万立方米，可削减永兴河入永定河约60%的洪峰流量，进一步筑牢防洪安全防线。
1: 再来关注一下家里有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啊，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昨天提示，2016年8月31号前注册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如果需要继续上路，所有人必须在8月31号前到非机动车登记站办理沿用登记。
0: 9月1号起，交管部门将对未办理沿用的满10年车辆依法注销牌证，注销后仍上路行驶的将依法予以处罚。请车主及时查看注册时间，尽快办理沿用手续，确保合法合规出行。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内方面，我们首先关注8月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0: 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设置1个5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自身灾害。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
1: 自然资源部公布的三维影像显示，冰崩碎泄流从海拔5140米的源头沿东林藏布奔腾而下，20公里内落差达3300米。据测算，从冰崩到冲击吉隆口岸仅约7分钟，平均速度达到每秒50米，形成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现象。冲击吉隆藏布上游近3公里，口岸的建筑、桥梁、道路被严重摧毁。
0: 昨天下午，西藏四川消防救援首批专业力量已经抵达口岸国门核心区域展开搜救。西部战区无人机侦察发现，受灾区域附近发生约5万立方米雪崩汇入堰塞湖，已启动预警，并做好应急疏散准备。
1: 专家指出，此次灾害的规模速度远超去年同区域的冰湖溃决灾害。目前国道216以及通往核心区的

0: 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提高农民收入，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逐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医疗保障法共7章56条，涵盖医疗保障体系、基金、服务及监督管理等内容。该法旨在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健全多层次全民医疗保障体系，落实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国家卫健委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

0: 得跟上。对新生而言呢，别光追热门，兴趣和长期价值才靠得住。
1: 对，
2: 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昨天的一个大热点哈，可能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个信息，就是最近呢，网传四川凉山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多名教师在写着有耻辱二字的大屏幕前合影，配文呢称是小学期末考试平均成绩30分以下教师，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第一。
1: 昨天呢，四川雷波县人民政府就此事发布致歉声明。声明称呢，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中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的心理伤害，造成了不良社会影响，深感内疚，深刻反思，诚恳接受批评意见。
2: 目前雷波县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此事，将依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严肃处理，以实际行动维护师道尊严，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
0: 把教师拉到耻辱二字下合影，这不叫抓质量，这叫示众羞辱。那学生考低分的原因呢，非常的复杂，不能全都算在教师的头上。那更讽刺的是，国家三令五申破唯分数论，地方呢却变本加厉的把焦虑转嫁到教师的身上。那这次的耻辱合影事件呢，为基层教育管理敲响了警钟。当下最关键的是，相关部门要彻底查清事件的始末，对违规决策、粗暴管理的相关责任人依法严肃问责。

0: 讯。
1: 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魏建明。魏工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晨好。
1: 今天是否

0: 这个确实宝贝自己家的孩子呀，在物质方面呢尽量的给予满足，所以说呢很多孩子对于所谓的节约这个概念呢并没有特别的清晰。
1: 嗯，
0: 那投我以桃说，感谢我在部队的那些年，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下长大了，知道家国责任重。